0: 价值的意见，你就要接受，这叫纳谏。在这个洪亮吉事件上，嘉庆帝跟洪亮吉都有责任，可以说洪亮吉没有做到善谏，嘉庆帝没做到纳谏，但是谁的责任更大呢？我感觉嘉庆的责任更大。洪亮吉上书言事，就算他话说的难听，说的没有依据，但毕竟是你先号召人家给你提意见，人家响应号召，你把人家发配一离，那么当初的号召不就成了陷害人的圈套了吗？今后谁还敢给你提意见，谁还敢相信你的话呢？更何况洪亮吉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如果让洪亮吉为他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他可能拿不出根据，但是你要说他是瞎说，那也不客观。洪亮吉说了很多石破天惊的大实话。嘉庆帝不是昏君，洪亮吉说的真大胆，真露骨，但是冷静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把洪亮吉发配新疆之后啊，嘉庆帝就有点后悔，真赶上伊犁将军进京觐见，嘉庆帝顺便啊谈起这个洪亮吉这个事儿，这个伊犁将军是个马屁精，他估计嘉庆帝是怕背黑锅，不敢杀洪亮吉，所以呢他跟皇帝表示说，我要见义勇为，为皇帝出气杀洪亮吉。而且呢他表示这个事儿啊，其实谁都不用背黑锅，很简单，你比如说制造厂交通事故，制造个什么医疗事故之类的，那事儿就办完了。最后伊犁将军一再跟嘉庆帝强调，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从来没干过，虽然是没干过，但估计不难办。嘉庆帝把眼睛一瞪，说了句大胆糊涂，然后狠狠教训了这位将军一顿，然后换来军机大臣把批评伊犁将军这些话写成上谕发往全国。嘉庆帝这样做，我感觉根本意图是为了保护洪亮吉，因为这些话就向天下公开了。伊犁将军暗自叫苦啊，心想这不是拍马屁拍马蹄子上了吗？这回可好，还背个大包袱，等洪亮吉到了伊犁，还得给配两个保镖，配两个保健医生，万一洪亮吉在伊犁期间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1: 洪亮吉因言获罪，差点丢掉性命，虽然嘉庆帝赦免他一死，但是还是被流放新疆伊犁。洪亮吉上书一案是嘉庆帝亲政初年的一件大事，在嘉庆帝借助封建社会不可逾越的君臣之禁忌来发泄对洪亮吉不满的同时，也葬送了亲政后沿路大开的大好局面。此后上书言事的人日渐稀少，嘉庆帝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洪亮吉一案的处理。那么对治理朝政仍然抱有希望的嘉庆帝，会还洪亮吉一个清白吗？命运多舛的洪亮吉最终的结局将会是怎样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讲课的视频被学生们挂在网上，他被广大网民评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即将登上百家讲坛，讲述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两宋风云。

三字经告诉我们，要先通读儒家的经典之后，方可涉猎诸子百家的内容。接下来，三字经就向我们推荐了诸子中五位重要的人物，他们分别是荀子、杨雄、文中子、老子和庄子。那么，三字经的作者为什么只向我们推荐了这五位呢？他们的主要学说究竟是什么？他们的思想对于后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解读三字经，周六周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心服务，浦发银行。
1: 嘉庆五年春天，北方大旱，春播无法进行，来年的日子怎么过？老百姓设坛祈雨，哭求上天降下甘霖，但上天不为所动。各级官员出面祈雨不下，王公贵族出面祈雨不下，皇子亲王出面祈雨还不下。北方骄阳似火，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嘉庆心里忧心忡忡。万一老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如何收场？不得已，嘉庆只好亲自设坛向上天祈雨。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工作，万一老天爷还不下雨，那就是不给皇帝面子了。那么皇帝的面子往哪儿搁？结果可能更糟。可怕的事情出现了，皇帝祈雨依然不下，看来老天爷不给皇上面子。嘉庆帝心急如焚，他感觉自己是什么事儿没做好，激怒了上天，于是下令赦免囚犯，不下雨。嘉庆帝下令开设粥厂，赈济灾民，还不下雨。嘉庆帝决定无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求来一场透雨。终于，嘉庆五年闰四月初三日，公历是1800年的5月26日，嘉庆帝做出了个艰难的抉择，为洪亮吉平反。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召来军机大臣，命令他们拟一道诚恳的上谕。这道上谕要表达三层意思。嘉庆帝向他们交代说：第一，要表达什么呢？要表达洪亮吉的奏折实无伪爱之据，仍有爱君之诚，唯言世朝烧烟及小人赢祸等句，未免过激。就是说，洪亮吉这个奏折没有政治错误，有对皇帝的忠心。只是他说皇帝上朝晚以及受小人蛊惑这两点未免说的过激，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洪亮吉所论实足起卧振心，故执诸作右，时常观览，而勤政远佞，更足警醒振中。就是说洪亮吉的奏折具有大的启发价值，现在已经成了皇帝的座右铭，天天看。至于说勤政和远离小人这两点，更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第三层意思，希望满朝官员今后继续上书给朝廷提意见。为了表示虔诚，嘉庆帝决定把平反洪亮吉的上谕

0: 亲笔抄一遍。他写得很工整，心情很沉重，也很委屈，自己做错了事儿，自己改，眼泪夺眶而出。他咬紧嘴唇，不让眼泪滴到纸上。这道上谕的最后两个字是亲。当他写完最后一画的时候，一道闪电划破长空，一连串的惊雷压倒了太监的尖叫，一场大雨从天而降。120年后，中华民国修清史在《洪亮集传》里边写了这样四个字：朝下而已。总管太监把嘉靖帝请到廊下，然后命令太监们在雨水中奔跑欢呼。嘉靖帝看着眼前的蒙蒙雨雾，听着头上的滚滚春雷，一想到这是来自上天的声音，一种恐惧感就压上心头。根据清史稿记载，嘉靖帝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天剑结于呼吸，亦可敢问。就是说，我治理天下，上天监督我，两者敏感的像呼吸那样紧密，太可怕了。洪亮吉刚刚抵达伊犁不久，伊犁将军就送来了赦免他的消息，然后表示要派人把他送回故乡。洪亮吉言辞谢绝。洪亮吉用两只脚把中国的北部边疆走了个来回，他写下了啊《伊犁日记》《天山刻画》两部作品，写下了大量感人的诗篇，真不愧是学者，让人判了流刑，还写了那么多作品。洪亮吉直接走回了故乡，从此闭门不出，专心研究学问，不再关心清朝的政治，成为清朝的著名学者。在洪亮吉这个事件的处理上，我感觉嘉靖帝最终的选择还是值得肯定的。明清两代因为给皇帝上书获罪的人很多，比较起来洪亮吉的下场还是好的。就此来说，嘉靖帝知错就改，气量不小。嘉靖帝执政初年雄心勃勃，想一展宏图，使大清朝走上中兴之路，那么他还将有哪些举措呢？请看下集，谢谢。
1: 红耐地板邀您共享百家讲坛精彩节目。红耐地板畅销中国13年。三字经告诉我们，读书求学必须遵守次第，要先通读儒家的经典，之后方可涉猎诸子百家的内容。接下来三字经就向我们推荐了诸子中五位重要的人物，他们分别是荀子、杨雄、文中子、老子和庄子。诸子百家人物众多，各派各家思想纷呈，三字经的作者为什么只将我们推荐了这五位呢？为什么三字经的作者会对他们如此重视？他们的思想对于后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解读三字经第16集。郁大华教授讲到，嘉庆帝亲政初年，曾经担任尚书房师傅的洪亮吉上书皇帝，直言进谏，因此获罪，震惊朝野，成为嘉庆初年轰动一时的一场大案。在明清两代，特别是乾隆朝。

0: 因言获罪者不计其数，因为文字狱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甚至祸灭九族者也不乏其人。那么怎样做才能既彻底解开这个始终压在人们心中的沉重枷锁，又能够保全和维护父皇乾隆帝的脸面和权威呢？嘉庆帝面临着艰难而矛盾的选择，面对着由父皇乾隆帝所制造的各种文字狱案件，嘉庆帝是否有胆量翻案呢？文字狱的发生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走进嘉庆王朝，讲述嘉庆帝直面乾隆朝文字狱的故事。
1: 乾隆太上皇去世之后，按照惯例要编修乾隆实录，记载乾隆帝统治期间的言行政令，即用来表达对先皇的纪念，也作为新统治者施政治国的参考。必须指出，虽然名为实录，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完全如实记载。比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统治者对人民的苛政等等，或者完全回避，或者轻描淡写，或者适当修改，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编撰的一种传统的笔法，叫取笔。乾隆在位60年，又担任太上皇3年，一辈子主宰中国的命运，做过好事儿，也做过不少有争议的事儿。对于嘉庆君臣来说，乾隆皇帝一生的不少事儿也得取笔，于是负责编修实录的大臣向嘉庆皇帝请示，说乾隆一朝搞了不少文字狱，似乎不能如实记载，这个笔该如何取？编修大臣顾虑嘉庆皇帝对文字狱未必十分了解，所以呈上了当年刑部处理此类案件的档案，当然不能都拿来，太多了，就拿来2件大案的卷宗。倒不是说这2个案子最典型，关键是调档的时候啊，刑部官员顺手就给抽出来这2套卷宗。编修大臣对嘉庆帝说，请皇上慢慢看，过几天来领旨，然后遵循办理。观众朋友们可能会问，什么是文字狱？对于文字狱，辞海里边是这样界定的：旧时统治者往往故意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以镇压知识分子，叫文字狱。打个比方来说，文人嘛，都有一些作品。统治者如果想把哪个文人绳之以法，就从他的作品里边，找几段话，然后加以推演、夸大、上纲上线、对号入座，最后强词夺理地说他谋反、谋大逆。所以文字狱的典型特征是冤案，这是核心。嘉庆皇帝翻开发黄的档案，第一套卷宗是乾隆42年王锡侯的自冠一案。王锡侯本名王侯，是江西人，一生坎坷不顺，后来经高人指点，说你 知道你为什么不顺吗？你这个名字不好，叫王侯。你想，你下场考试，哪个主考官愿意录取个王侯？你去应聘，哪个老板愿意雇佣个王侯给自己打工？啊呸！王侯还将相呢，改名。于是，王侯改名王袭侯。果然，时来运转，不久考上了举人。这一年他38岁。王袭侯一鼓作气，多次到北京参加会试，不料运气又不好了，全都名落孙山，考不上进士就很难进入官场，当不了官儿，啊，经济条件一直获得不了改善。转眼年过半百，一想到自己要名没名，要利没利，啊，老婆还是跟自己一天府没降过，这心里真不是个滋味。王袭侯一不做官，二不种田，三不教书，四不务农，他靠什么为生呢？他靠笔耕为生，自己写书，自费出版，自己推销。他梦想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挣来大笔的版税啊，这是今天的话，让全家过上幸福的生活。乾隆40年的时候，王袭侯又推出了一部新作，叫《自冠》。为了交付出版，他以啊自己的房产做抵押，贷了100多两银子，来支付刻印的费用。由此看来啊，王袭侯笔耕的效果不佳，没给自己挣来多少钱，啊，命运还没有转机，所以他对《自冠》这部书寄予厚望，希望能有一个好的销路。
0: 乾隆时代的文字狱五花八门，罪名有妄议朝政、诽谤君上、不必盛会、收藏禁书等等很多方面。不过王袭侯出版的《自冠》仅仅是一部字典，属于工具书，与政治毫无瓜葛，怎么会与文字狱扯上关系呢？《自冠》一案的背后究竟反映了乾隆朝怎样的社会环境呢？
1: 王袭侯年轻的时候举报过家乡的一个无赖，结果这个无赖被判了流刑，现在刑满，从流放地回来，为了报复王袭侯当年的举报，这个无赖向县政府举报说《自冠》这部书是逆书。自冠怎么会有政治问题？你不得不佩服这个无赖的眼力，他能猜透大清朝统治者的心理。原来王袭侯写了个自序，极力向读者推销自己的自冠，说的天花乱坠。这也问题不大，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都是这样吗？反正读者自己判断爱买不买，关键是王袭侯对自己的作品一番自吹自擂之后，还贬低了别人。他贬低了谁？您能想到吗？说他贬低了康熙大帝。康熙朝编了一部字典，这个字典编好了之后，经康熙皇帝审定，最后就算是康熙皇帝的作品，名字就叫《康熙字典》嘛，那大伙儿都知道啊。王袭侯说，《康熙字典》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说他收字太多，查起来费劲。有这样一句话说：“ 学者长此以礼。

0: 时，每每苦于终偏眼倦而仍茫然。相反，他自灌最好，收到这儿又多，查起来也不费劲，关键是价钱便宜啊，欢迎购买，批发零售，预购出售。乾隆39年起，朝廷在全国范围内查禁禁书，弄得各地风声非常紧。县政府接到举报之后，立即上报省政府。江西省政府经过研究，认为自灌这部书属于不法，还达不到大逆的程度。江西巡抚海城是个满族人，汉文水平不高，他也没有亲自看，看也看不懂。不过海城很高兴，因为办成了这个大案，算是响应乾隆皇帝的号召了，估计能得到奖赏，所以立即把这个案子就报给乾隆皇帝了。没想到乾隆皇帝看了江西省移交上来的材料之后，龙颜大怒。原来他一页一页的翻，看到自灌的第10页的时候，发现了书中开列了清朝皇帝的名字。在中国古代，臣民不能书写皇帝的名字，否则就要被追究责任。其实王锡侯这样做的目的啊，是向读者传授避讳的方法和原则，避免在考试的时候犯错误。主观动机啊是这样的，他不是故意的去处犯盛会，但是乾隆皇帝立即把这个案子定为大逆，命令把王锡侯押解来京，交刑部严审。这个案子有什么好审的呢？因为皇帝已经给定性了吗？并且情节简单，所以乾隆42年，刑部判决王锡侯凌迟处死，家属21人连坐，其中7个人被执行了死刑，其余的人发给功臣家为奴，家产查抄入关。
1: 自灌一案，案情虽然简单，却代表了乾隆朝文字狱的严重和残酷。据统计，在乾隆帝当政及训政的63年期间，明文记载在史册中的文字狱就有130多起，平均每年在2次以上。而在民间发生的那些没有记载在史册中的各种文字狱，更是不计其数。文字狱的制造者往往用最荒唐的逻辑推理引申作者原意，臆断作者动机，致使一大批无辜者受到迫害。那么当年乾隆帝为什么要制造自灌一案？这个案子的背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玄机？而面对这样的案情，嘉庆帝又会如何处理呢？
0: 嘉庆皇帝看完这个卷宗之后啊，心情非常沉重，摇头叹气，找来了董诰，说你长期在刑部任职，你对王锡侯这个案子你是怎么个看法？董诰脱口而出说，就事论事，这明摆着是个冤案。为什么呢？说这个案子关键有两个，第一个关键，什么叫大逆？董诰说咱们大清律里边载的明明白白嘛，专指3个情节：毁宗庙、毁山陵啊、毁宫殿。说王锡侯第一没有毁皇帝的太庙，第二王锡侯没有发掘皇家的陵寝，第三王锡侯没有拆迁你皇帝的宫殿，他怎么是大逆呢？他这个大逆是给比附上去的，就是说他这个行为 这大清律里边没有对应的条文来处理，硬给他安一个啊相近的条文来制裁他，明显良心过重。其实啊，王熙侯贬低康熙字典，即使像江西省判定的那样属于不法，已经不轻了，达不到大逆的程度。第二个关键，董诰说，说王熙侯开列大清祖宗的名字，主观动机还是传授避讳的方法和原则。从客观结果上来说，你说他触犯圣讳，也行。但是我在刑部这么多年，对民间无知小民触犯圣讳，追究不到大逆的程度；对官员触犯圣讳，追究的严，但也达不到判凌迟的程度。所以就事论事，这个案子肯定是个冤案。其实乾隆皇帝心知肚明。那嘉庆帝就问，那么看来这个案子判成大逆是另有用意了。皇上声明，董诰说，乾隆帝的用意是什么呢？要从江西巡抚海城的下场说起。皇上能猜出来海城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吗？嘉庆帝说，那至少得革职啊。不是乾隆皇帝追究海城的失察的责任，先是交部易处，然后是革职，最后逮捕下狱，判了斩监后，秋后处决。行刑的那一天，海城被拉到菜市口，带着刑具蹲在墙角等着皇帝勾决。当时的制度啊，刑部把斩监后的名单报给皇帝，由皇帝拿着朱笔勾，皇帝看哪个应该杀就勾一下，看哪个觉得可以先不杀就不勾了。海城等着皇帝勾，吓得尿裤子。说中午的时候，刑部的警车过来了，刑部尚书下车拿着名单点名，点到的直接拉过来嘎脑袋，没点到的立即发配新奖。海城听说自己逃过一死，哭喊着磕头谢恩，都把头磕得三响。衙役拉起海城，只见他满脸是血和鼻涕，说那副惨状董诰都说不下去了。嘉庆皇帝也心里边也很沉重。一会儿董诰跟嘉庆皇帝说，说皇上您想，要不把王熙侯判成大逆，能把海城判为斩监后吗？嘉庆说，那为什么一定要把海城判得这么重呢？啊，你听我说。董诰说，其实啊，重办海城也不是目的。从乾隆39年开始，朝廷在全国查禁禁书，但是各级官员阳奉阴违，积极性不高，两三年过去了没有进展。乾隆皇帝心急火燎，所以抓了海城的典型。嘉庆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绕了这么大圈子，搞到王熙侯家破人亡，搞到海城政治命运彻底终结，感情是为了这个，就是刺激各级官员啊，把这个查禁禁书的工作给他啊做好做深入了。
1: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文化专制是封建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到了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字狱。特别是乾隆年间，文字狱案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字冠一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在嘉庆帝所看到的卷宗中，还有一起文字狱，即江苏徐树奎的一柱楼诗案。这是一起发生在乾隆43年的文字狱大案。

0: 当时担任江苏学政，现在已是嘉庆重臣的刘墉目睹了这一案件的始末，因此嘉庆帝召来刘墉查问详情。那么刘墉会怎样向嘉庆帝介绍一柱楼尸案呢？这起案件在当时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麻辣教授鲍鹏山在继上一回鲍鹏山新说水浒林冲系列中对林冲传统形象出人意料的颠覆之后，再度写新作武松系列重登百家讲坛，一样的言语辛辣，不一样的新意百出，全新鲍鹏山新说水浒武松系列下周三至周五播出，敬请关注。清朝的皇家陵园有东西之分，而嘉庆帝的陵寝为何建在清西陵，与祖父雍正帝长眠在一起？这座外表看似壮观而华美的皇家陵寝，其内在的质量究竟如何？继慈禧、康熙、道光陵寝揭秘后，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赵灵健再度登上百家讲坛，讲述嘉庆鲜为人知的陵寝之谜。下周一至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2: 我从不轻易低头，但为了全家人的健康，
3: 奥克斯一健康空调拥有健康控制系统，智能温控，缓释送风，空气净化，健康空调奥克斯，
2: 只爱一个键。
4: 刘墉一说这个案子，说那说冤也冤呐、啊，说不冤也不冤，都是狗咬狗给咬出来的。江苏官员一开始并不想办这个案子，但是仇家盯得紧，地方官也没有办法。刘墉就给皇上介绍，他说这个徐树奎这个人做过知县，学问也可以，当然徐树奎自我感觉他学问更大，仅仅做个七品芝麻官未免怀才不遇，所以徐树奎经常发牢骚，写诗用诗来发牢骚。徐树奎的诗分两类，一类是对现实不满的诗，你比如他写什么呢，旧日天心圆梦梦，近来世事亦非非，你看否定大好形势吗？啊，还有他写江北九无干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这就更厉害了啊，认为我们中国啊都是污浊混乱，没有他待的地方啊，这是第一类诗，对现实不满。徐树奎的第二类诗是怀念明朝，当然是不是真怀念明朝也在一世之间。他有这么句诗：明朝七镇河，一举去青庐。您听听，乾隆皇帝认为这句诗是振兴明朝，推翻清朝。其实这个明朝是读明朝还是读明朝呢？那只有问徐树奎自己了。刘墉接着说，说徐树奎毕竟没有出版他的诗集，所以没有扩散，情节稍轻。徐树奎的诗集是他儿子给他出版的啊，徐树奎死了之后，儿子给他出了个诗集，但是他儿子也不是为了扩散，而是为了纪念他爸爸，这是江浙一带的风气。后来徐树奎的儿子也死了，徐树奎的孙子跟人家打官司，让人家抓住了把柄，以此要挟，逐级上

0: 顺国就是浅草，暗示底基，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定了大逆罪。屈突归父子已死，逃过一劫，他孙子让乾隆帝都给判了死刑。此外，克书、剿书的也杀了一批，最可惜的是江苏官员。刘墉说啊，说扬州知府谢启坤被发配新疆，东台知县判了3年徒刑，其中江宁布政使陶毅被判了死刑。嘉靖帝就问呢，说陶毅后来被执行了吗？刘墉说没有，他没等到执行啊，就死在狱中，是病死的。说到这里，刘墉心情难过，嘉靖帝也看出来了，这个案子基本上也是个冤案，而且刘墉是关键人物之一，不愿意揭疮疤，所以说得很简洁。
1: 根据《清朝通史·嘉靖卷》的记载，乾隆朝大兴文字狱的主要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士大夫心中的反清民族意识。而到了嘉靖时代，由于国家统治能力的下降，清廷对文化控制的要求逐步下降，同时汉族士人的反满意识早已淡漠，满汉合流已经成为定局，制造文字狱已经不再适应巩固封建统治的要求了，因此终结文字狱就刻不容缓地摆在了嘉靖帝的面前。此时亲政不久的嘉靖帝召见王杰、董诰、朱圭、刘墉等老臣，商量处理办法。那么这些老臣会给嘉靖帝怎样的建议呢？嘉靖帝又会如何面对文字狱这个棘手难题呢？
0: 嘉靖帝感觉这个文字狱祸国殃民，必须停止，他下了这个决心，再不搞了。但是对父亲乾隆皇帝搞的文字狱是不是加以平反呢？君臣都拿不定主意，确实碍于乾隆的面子，而且乾隆皇帝的主观动机也是为了皇朝江山的稳固，子孙不领情，还揭祖宗的短儿，未免不讲良心。所以呢，大家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朱圭的意思是建议听一听刑部专家的意见。正赶上金光替入宫办事儿，金光替长期在刑部任职，是著名的法律专家，而且这个人啊，为人魄力十足，做事大刀阔斧，所以传金光替啊入宫觐见。金光替进来之后啊，一看满朝重臣，皇帝也在这儿，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也不敢问。嘉靖帝问他说：“金光替，问你个事儿。枉法杀人，而有利于天下国家，能不能取量于后世？在法律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嘉庆的意思是说啊，这个人不该杀，但是我给杀了，杀错了。可是虽然杀错了呢，但又对国家有利，你看后人能不能谅解啊？谅解这个杀人者，法律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金光帝斩钉截铁地说：“法不为一人而屈，我们法家只论是非曲直，不管其他。”嘉庆帝就等于被泼了一瓢凉水啊！他还不死心，接着问说：“难道就不能通权达变，一点变通的余地也没有吗？”金光帝冷冷地说：“皇上要杀人，请直接降旨，你要是问到臣，臣就一句话两个字，依法。”看来金光替误解了，

0: 挥退了金光屁，君臣都沉默。看来乾隆皇帝制造文字狱，不管是拿什么样的理由来自我安危，都不能获得千秋万代的谅解。要是这样的话，平反文字狱似乎可以从给乾隆皇帝补过这个角度来理解。于是大家纷纷表态同意平反。最后大家经过讨论形成了三个意见。第一，除了乾隆皇帝，雍正和康熙也有文字狱，建议不涉及，仅就乾隆皇帝的文字狱做平反。第二，乾隆一朝文字狱的数量很多，建议就拿王锡侯、徐树奎这两个案子做典型，以点带面，也不要涉及过多。第三，负责编修实录的大臣不是向皇上请示乾隆的文字狱该怎么样记载吗？大家的意见是完全回避已经不可能，建议轻描淡写做一个交代。嘉庆帝连连点头，换过军机大臣一一交代落实。
1: 清代特别是乾隆朝的文字狱危害极大，它不止败坏了官场风气，更给思想文化世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由于文网密布，冤狱迭起，当时的文人士子们人人自危，唯恐一不小心陷入罗网，或是受到株连，祸从天降。所以人们迫切需要尽快结束文字狱。那么嘉庆帝会怎样具体解决字冠和遗著楼失这两个文字狱大案呢？平反和结束文字狱究竟会给嘉庆帝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的儒雅之气令无数观众折服。2008年，他主讲的《秦始皇》创造了百家讲坛收视高峰。2009年，王立群教授为您继续讲述秦始皇死后大秦帝国的风云变幻。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秦始皇》最后15集，敬请关注。在上期的节目中，钱文忠教授把《三字经》中的几个流派一一向我们做了介绍。我们在了解了他们的学说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经书读通了，《三字经》接下来该教我们学习历史。那么对于历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读呢？《三字经》中所讲述的中华民族文明史是从何开始的呢？周六周日，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解读《三字经》，敬请关注。
2: 新的发现，找到新的自己。圣德西新经典男装。
0: 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四年2月24日，嘉庆帝明发上谕。嘉庆的这道上谕的意思是说，从前王锡侯、徐树奎等人因为文字犯罪，他们的子孙家属也比照大逆罪连坐，但是文字诗句上纲上线，那本来可轻可重，况且这些人犯生长在本朝，打他们太爷爷爷爷那辈起就是大清国的臣民，怎么还会怀念明

0: 朝，而官报私仇的人吹毛求疵，偶尔因为笔墨上的不检点，以至于把他们跟那些叛逆同罪，既开了互相诬告的风气，也败坏了法律的严肃性。这是这道上谕的意思。嘉庆帝接着命令让刑部重新核查一遍，凡是比照大逆罪处理的，他们的子孙依然被关押、被流放或者做奴隶的，你把这个情况都报给我，等我查明降旨。嘉庆皇帝随后在接到的刑部上报的名单之后啊，做出了批示，凡是文字狱受害者的子孙，那么一律恢复自由，一律释放。这些乾隆皇帝文字狱的受害者，想不到还能骨肉团聚，重见天日，激动的痛哭流涕。观众朋友们可能会问，这就算平反了？确实啊，王锡侯、徐树奎等人被平反了。您看，第一，嘉庆皇帝承认他们没有怀念明朝，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当年给他们定罪的核心。当然王锡侯不是怀念明朝，但是乾隆朝文字狱受害者有相当多的情况是说他们怀念明朝的，现在嘉庆给否定了，他们没有怀念明朝。第二，嘉庆皇帝承认当年把他们与叛逆同科，属于情法失当，就是说把他们跟叛逆做相同的处理，于情于法都不对，明确承认朝廷处理错了嘛。第三，嘉庆帝把他们被株连的子孙一律释放，一律恢复自由。当然人死不能复生，大清朝又没有一部国家赔偿法，但是一个专制的君主说到这个份上，您还能对他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而且从嘉庆朝开始再没有制造文字狱，中国上千年的文字血泪史到此就由嘉庆皇帝给画上了句号。无论是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对于嘉庆皇帝的这个举措，我们都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嘉庆这个举措啊，确实给他自己迎来了非常多的掌声，满朝大臣纷纷称颂皇帝是一个像尧舜那样仁慈的君主。其实这并不是阿谀奉承之词，社会舆论对嘉庆也有非常多的好评，嘉庆备受鼓舞，他啊兢兢业业勤政治国，谆谆告诫各级官员要廉政啊，要爱民。但是能想到嘉庆八年初春的一天，这位充满了儒家仁爱之心的君主在神武门那儿被一名厨师追杀的落荒而逃，皇帝遇刺自打清朝开国以来还是第一次。那么嘉庆帝被刺中了吗？什么人与皇帝有如此深仇大恨，要下这样的毒手呢？请看下集，谢谢。
1: 嘉庆八年，嘉庆皇帝险些遇刺，让朝野内外感到震惊的是，刺杀皇帝的事件竟然发生在紫禁城内。那么刺客是谁？他为什么要刺杀皇帝？行刺事件背后隐藏着哪些隐情？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郁大华评书嘉庆王朝神武门遇刺》。

0: 每日一席话。
1: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传承着伟大的文明。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大漠孤烟，江南细雨，总让人思接千载，心驰神往。黄河九曲，长江奔流，总让人心潮澎湃，豪情满怀。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4年新年贺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始终激励着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勇毅前行。正如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所感慨，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近年来，中华文明、中国文化成为读懂中国的关键词，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更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润泽着我们的精神生活。譬如备受好评的杭州亚运会奖牌湖山，设计灵感就来自良渚玉琮，融入江南的涟漪湖水，起伏山峦。中华文化魅力通过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传递到世界各地。三星堆博物馆馆体在外形上与地貌、史迹和文物造型有机结合，不仅还原了历史现场，更将古老文明与现代审美融为一体，成为大众追寻文化遗迹、触摸文明的新的重要场域。被称为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仅中央总馆入藏的版本量就达到了1600万余册。此外，再现大唐盛世和诗人真挚友谊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好评如潮，各大影院中更是上演了孩子们吟诵唐诗的场景，让广大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今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自强，继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力量。我是王莹，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遇论边台。
1: 生而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大家好，我叫赵婷婷，是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大学生。2019年，在家乡返乡政策的支持下，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九台区上河湾镇，开始立足农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创造新的辉煌。回到家乡后，我和我的父亲成立噬菌种植家庭农场，以水稻种植、加工、销售为主体，开始流转村里土地，购置大田农机，同时引进数字化监测系统和无人机飞房等先进技术，使农场形成整理田地、育秧插秧、植保防护、收割运输、包装加工、销售一条龙模式。目前农场也已流转土地110公顷，2023年实施社会化服务300多公顷，带动我村绿色水稻种植户100余户，带动就业人员30余人，培养农机手4人，2020年评为省级一村一品市。

示范村镇，实现增收致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作为农民的女儿，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中国人的饭碗真正端在自己的手上。区委构建一二三四整体发展格局，在四大提升中将农业列为重点，赋能乡村振兴，更加坚定了我扎根乡村做产业的决心。未来我将不忘初心，坚定理想，脚踏实地，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书写青春华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下笔如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不给孩子留面子的教育，很多父母经常都不给自己的孩子在人前留面子，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训斥孩子，揭短嘲笑、责怪、讽刺孩子等等这样的情况。而这些话就像是利刃插进了孩子的心里，打击了孩子的自尊。有时候当孩子表现出反感、难过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时，有的家长还会理直气壮地对孩子继续说道：你错了我们还不能说吗？小孩子有什么面子？小孩子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之类的话。其实我们大家也都是从孩子的阶段成长过来的，在小的时候难免从大人那里受过类似的委屈，相信很多人现在想起来都还难以释怀，尊严被压制在父母的面子之下。

下，这也可能成为了孩子一生中最不堪的回忆之一。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大部分大人们都过于看重并且维护自己的面子，却不曾想孩子也是有面子的，或者说不曾想过要给孩子留面子，认为孩子还小需要敲打。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有的家长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孩子的想法都是不成熟的、不重要的，所以和孩子相处的时候总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看着孩子，批判评论孩子所做的一切，甚至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还不留情面的就直接说孩子，有些还会破口大骂。又或者是因为父母觉得有外人在才是教育的好时机，在外人面前毫不留情地让孩子尊严扫地，不留面子给他，就能让他真正的长记性。著名的教育哲学家约翰·洛克曾经这么说过，父母越不宣扬子女的过错，则子女对自己的名誉就越看重，因而也会更加小心地维护别人对自己的好评。若你当众宣布他们的过失，使其无地自容，他们便会失望，而制裁他们的工具也就没有了。但这也是很多父母还没有明白的，要知道大庭广众下的批评并不能让孩子反省自我，反而会剥夺他们对家人的信赖。从古至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讲究关起门来教育，我们都应该知道在教育孩子的同时也要尊重孩子的隐私，不要在别人面前羞辱孩子。人前的贬低与羞辱只会让孩子越来越脆弱敏感，失去信心。宋丹丹带着儿子巴图一起去到节目《向往的生活》，这期节目也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节目里，宋丹丹在众人甚至全国观众面前不停地贬低自家的儿子，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巴图已经成年，需要给巴图留面子。宋丹丹对着这么大的儿子全程都在扔飞刀，刀刀见血。就比如说，儿子，你怎么吃这么多？就你不该吃。你怎么这么笨啊？我生了一个废物。跟民政局说一下，我要换儿子。乃至最后，巴图忍无可忍，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嚷了一句，我去弄鸡窝了。而宋丹丹的回应则是，要是鸡窝能做起来，我才觉着这儿子没白养。这个时候呢，黄磊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你得鼓励他，你不鼓励他，他哪里会弄啊。宋丹丹不爱巴图吗？不，他很爱，但是他总用错误的方式来教育巴图，也一直以错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像黄磊说的，自家的孩子也是需要鼓励的，而现在就有很多父母非常善于夸奖别人家的孩子，却从来不曾给自己的孩子一句表扬和鼓励，他们只会用贬低的语言和讽刺来刺激孩子。父母总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待孩子成为人中龙凤，却总是在言语上抨击孩子，孩子都变成了父母嘴中的虫了，又怎么可能会相信自己是人中龙凤呢？最后啊，柠檬也希望所有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请守护住孩子的自尊，别忘了要给孩子留个面子。不带抨击的陈述感受和想法，在遇到麻烦时，父母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攻击孩子的人品和尊严，这样做会有效得多。用人称代词我开头，父母既可以表达出他们愤怒的情绪，描述孩子不被许可的行为，又不会辱骂或者贬低孩子。举个例子，我很生气，我一再要求关小音响的声音，而我的儿子却置若罔闻，我觉得很伤心。父母带着敏感的心倾听孩子的话，努力理解孩子的观点，不再说一些尖刻的话语，能够不带辱骂地反映孩子的感受和需要，

0: 遍的经历会巩固孩子的学习成果，使之成为孩子品格的一部分。因此，根据孩子心智成熟的不同程度，给予他们适当的特定任务是很重要的。在大多数家庭里，孩子惹出麻烦，总是父母找到解决方法。想要孩子长大，变得成熟理智，应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麻烦。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菲尔的老师带着班级参加周末的滑雪旅行。当16岁的菲尔到达汽车站时，他的老师不让他参加班级这次5小时的旅程，因为他忘了带父母的同意书。菲尔气得发狂。当他回到家时，他对妈妈说：妈妈，如果你不开车送我去福蒙特，你就会损失你付的100块钱。菲尔，妈妈回答说：我知道你多么想去，我也希望我能帮你，但是你知道让我开车去送你，那是不可能的。
1: 我该怎么办呀？
0: 菲尔嘀咕道。有没有想过乘公共汽车去？妈妈建议说。
1: 不，因为我必须换乘好多趟车。
0: 菲尔回答道。我明白了，你已经决定不乘公共汽车。妈妈平静地说道。菲尔接着又嘟囔了几分钟，说他感觉多么不幸，然后他离开了房间。当他回来时，他说他已经找到一辆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达山区，无需转车。当他们开车去公共汽车站时，菲尔告诉妈妈，当他听到老师对他说：
1: 诺，你忘了带同意书，不是我们的错事。
0: 他非常生老师的气。他接着又说：
1: 我已经长大了，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的吗？我对发现过错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哦，他的妈妈说，在遇到难题时，责备是没有用的。这位妈妈的沟通技巧帮助她的儿子把情绪转移到解决问题上来，结果她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责备和自责上。尽管她开始时希望妈妈能够帮助她摆脱困境，但是在受到鼓励后，她还是找到了一个办法去她想去的地方。菲尔的妈妈帮助菲尔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办法，使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干的、负责任的人。不必戳穿孩子的假话。我们大家习惯上认为儿童是天真的、纯洁的、无邪的，他们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思想，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喜欢谁就大声宣布出来，毫不顾及对方的面子，甚至童言无忌，敢于揭露皇帝的新衣。因此呢，他们肯定不会编瞎话，于是对孩子说出来的话，我们往往是坚信不疑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皮亚杰说，撒谎的倾向是一种自然倾向，它是如此自发，如此普遍，我们可以将其当作儿童自我中心思维的基本组成部分。根据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斯特恩的研究，儿童直到7、8岁都不能完全陈述事实，他们并非要欺骗谁，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扭曲现实。这种撒谎无关乎我们成年人心目中的道德理念，而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必经之路。一方面，他们的经验和记忆有限，会错误地诠释某个事件，也会为了博取成年人的关注而捏造事实。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思维具有自我中心的特性，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顾及事实的真相，以为成年人不知道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如说，当他打碎了碗，会告诉妈妈是小狗狗打碎的，以此来保护自己。既然他们不能区分事实和谎言，他们就不知道说真话的重要性，更不明白撒谎的严重性。那么，柠檬在这里有几条给家长的建议。首先，切记成年人眼中的实话和诚实，幼儿不一定能够理解得了。面对孩子杜撰的话语，不要一味地批驳为谎言。假如我们所有人只能说真话，

0: 那么世间所有的童话故事小说都是在撒谎喽。第二，当孩子的叙述和事实不相吻合时，不要急于结论他在撒谎，要站在他那个角度看一看，他这样说是不是有很好的理由呢？比如假如他吹牛了，那么他是不是希望自己能够飞翔，是超级英雄，比其他的小朋友跑得快，是老师表扬了他呢？第三，当你发现孩子为了逃避责任而编了瞎话时，不要急于拆穿他，更不要刑讯逼供，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让他帮助你收拾残局，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事件本身，而不是你的情绪反应上。第四，营造一种温馨的家庭环境，让孩子感觉到即便闯了祸，说出真相来并不会给他带来灾难。当孩子确认说实话没有坏处时，他们会本能地更加乐意做一个诚实的人。相反，如果他认为说实话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不如掩盖事实更能让他逃脱，那么他就不会自动选择诚实了。第五，向孩子探索事实真相是一门需要掌握的技巧。记住，你问话的口气、态度、声调都会影响孩子的回答。孩子会说出你所期待的答案，因为对于他来说，讨好你或者摆脱受训的折磨，比所谓的真话更加现实。第六，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确经常撒谎，那么在批判孩子有道德问题之前，最好反省一下，是不是对孩子过于严厉了？是不是让孩子感到撒谎的必要性呢？第七，当孩子承认事实时，不论他所承认的错误有多么严重，都不要再惩罚他。鼓励孩子拥有诚实的品格，比惩罚他打碎了珍贵的花瓶更加重要。第八，培养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家长不仅要做到对孩子坦诚相待，从不撒谎，言而有信，遵守诺言，也要在孩子面前对所有人都做到以上这几点。最后，千万不要逼迫孩子承认错误，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愿意在家长面前承认自己做错了，让他们进行口头的检讨是极大的羞辱，不要为了满足自己成年人的尊严感。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
5: 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4: 许愿宝贝，
3: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3: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了。
7: 这给你吃。
4: 嗯。
3: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血，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2: 电费翻倍的交，
33: 每年
32: 的
33: 电价是6000，
34: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3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5: 这些
36: 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35: 消耗
36: 的
35: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3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7: 爸爸，我想出去玩。
1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7: 想。
1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7: 那是为啥呀？
1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 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抢抢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我要参加高考。
5: 别哭，
6: 监管之银，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7: 在银河流转，岁月深点游，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10: 来的来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男女所唱的情歌的差别呢，就像是男女的性格差异。男人们的伤感歌曲少有女人式的敏感与哀愁，更多的是无奈与退让，然而听起来的心碎程度并不会有丝毫的减少。有人说男人的眼泪是往心里流的，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不敢提的名字，喝醉才敢哼的旋律，今天呢，就让我们关掉世界的噪音，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些被烟酒浸泡过的声音。

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是一首伤感的情歌。虽然该曲描述的时间呢是在秋天，但依然是情人节里不可或缺的一首伤感情歌。最特别之处是歌词当中展现出的最痛苦的自怜的感觉，是其他情歌没有的。当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用这首歌来陪伴着。黄品源的歌曲呢，唱出了无数痴情人的心声。

0: 走。既然你说留不住，
1: 来听听这一首把悲伤留给自己。歌曲当中有男女之间的爱情，有男人之间的友情，也有亲人之间的温情。
0: 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

记得张信哲有一首歌吗？叫做《过火》，歌词的内容呢是围绕着一个情感故事展开的。故事当中的男主角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男孩，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在感情上较为轻浮的女孩。尽管男孩子全心全意地付出，但最终女孩还是背叛了他，与他人建立了感情关系。在这段感情当中，男孩成为了感情世界当中付出的最多却受伤最深的一方。然而面对这样的背叛，男孩并没有选择报复或者是怨恨，他是以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来对待女孩的。这种宽容的精神呢，也成为了整首歌曲的核心主题。歌曲呢，传达了一个深刻的情感哲理，即使面对爱人的背叛，由于双方曾经有过真挚的感情，宽容对方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和救赎。他倡导不必时刻的沉浸在怨恨之中，而是要学会放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

编排上，过火以及苦情的故事情节和动人的旋律吸引了大量的听众。张信哲以其深情的嗓音和颇富质感的音色，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勾起了听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和保护欲。这首歌旋律悠扬，需要静心来聆听才能够充分领略其韵味与深意。

此时此刻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台湾歌手齐秦演唱的《夜夜夜夜》。这首歌呢，在反复自问自答当中，将情感细致的铺陈。全文没有华丽的词藻，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也是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他用他清澈的嗓音将这首《夜夜夜夜》完美的诠释，也更加深刻地显示了一个人失恋之后的彷徨。

说男女所唱的情歌的差别呢，就像是男女的性格差异。男人们的伤感歌曲少有女人式的敏感与哀愁，更多的呢是无奈与退让，然而听起来的心碎程度呢却并不有丝毫的减少。今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呢都是男人催泪情歌。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经典，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

克牛仔演唱的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沧桑激昂，大气恢宏，唱出了无数都市人们的彷徨与呐喊。他凭借真情的自然流露，打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他用人生的坎坷历程来嘶吼

音乐，我说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的歌单呢播完了，但是我想你的故事还在继续吧。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的某一句歌词突然刺中了你，我想那是时光在说，我认得这道伤。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

0: 平顶山莲花洞有两个大妖精，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就这俩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而且还有五件宝贝。都什么宝贝呢？嗨，对不起，暂时还得保密。单说这一天，俩妖精啊坐到一块儿商量事儿。这金角大王就说了：“贤弟呀，咱们有半个多月没去巡山了。啊，大哥，要不然今天小弟我啊带着几个小妖走上一趟啊。”贤弟去巡山这是很好，不过呢，你应该先看看这个。说着话，这金角大王由的怀里头唰啦啦掏出来一轴画，展开了。这银角大王一瞧啊，就愣住了。闹了半天，这幅画上头画了四个和尚，一个是白白净净，一个是肥头大耳，一个尖嘴猴腮，一个是晦气脸。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贤弟呀，这个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取经四人组啊。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就是这几天他们就要路过咱们的平顶山。如果说贤弟你巡山遇着他们，务必把他们生擒活拿，尤其是这唐僧，这是十世修行的好人，乃是金蝉长老转世投胎，吃他一口肉可以长生不老。哦，大哥您甭多说了，小弟心里头都明白了。一伸手把这画影图形接过来了，卷吧卷吧往怀里头一揣，然后带着四个小妖精拎着家伙事儿出来巡山来了。一边走一边跟这些小妖还交代呢：你们几个都注意点啊，看看这幅画都记住了，只要是得着这胖和尚吃了唐僧肉，咱们全都死不了了。那以后咱们还打什么坐啊，立什么功，练什么龙与虎，配什么雌与雄啊，啊我们哥俩吃肉，你们小的都跟着喝汤。二大王，我们都仔细着点儿。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银角大王带着小妖刚一出来，迎面碰上一位，谁呀？正是前来巡山的猪八戒。肥头大耳，满头大汗，哎呀，遭瘟的猴子给我派这苦差事，哎，甭问，又变化了跟踪我呢。呱呱呱，耶嘿，这有一只大蛤蟆。蛤蟆耶嘿，我认识你，你是我猴哥变的，哎，别蒙我老猪了。一转身啊，帮撞一棵大松树上头了。我认出来了，这是我猴哥变的。呱唧，踩着一泡狗屎。猴哥呀，你怎么还变这玩意儿啊？好嘛，这猪八戒都成了精神病了，看什么都是他猴哥。正往前走着呢，就听见几棒铜锣交脆，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嘡啷啷啷，蹭蹭蹭蹭蹭蹭蹭。猪八戒吓一跳啊，噔噔噔倒退几步，双手握住钉耙，仔细的观看。猪八戒乐了，嘿嘿，我猴哥真能变，变出一大堆妖精来呀。其实啊，那不是孙悟空变的，就是真妖精，为首的正是银角大王。有那眼睛比较尖的小妖看出来了，二大王，这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就是画上的一个。是吗？仔细的瞧瞧。把那张画拿出来了，刷啦一声展开了，瞧瞧猪八戒，又瞧瞧这张画，瞧瞧这张画，又瞧瞧猪悟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肥头大耳的赶紧抓啊，别让他跑了。猪八戒一听，哎呦坏了，闹了半天真是妖精啊，专抓着肥头大耳的。 猪八戒一伸手，哎，就用这长袖子把这长鼻子和大耳朵就给包起来了，哎，让他们看不着自己这肥头大耳。这银角大王不乐意了，哎，怎么还藏起来了啊？小的们有在过去拿大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把他那袖子给我勾开了，啊，仔细瞧瞧，跟画上的长得一样不一样啊？啊，是。众小妖呼啦超就过去了，围住了猪八戒呀，拿出来大铁钩子，呲啦一声，把猪八戒这袖子就给勾碎了。往里头一瞧，大王错不了，啊，就是他，给我，啊，抓住！猪八戒一听不行了，哎，得拼命喽。双手握住了钉耙，揉揉揉揉揉揉揉，舞动的纺车轮相仿啊！干嘛呀？嗨，先给自己仗仗胆子，等练得差不多了，收招定式，往那一站啊！呆，胆大的妖精，你怕我不怕呀？那银角大王一瞧，哎呦！呵呵，你这个和尚恐怕是半路出家，你改的行吧？啊，我怎么改行了？你看看呐，你使那兵刃大耙子，那不是种地的吗？准保是啊，农民转业当和尚，那呸，你是肉眼凡胎，不认识我这宝贝呀。俺老猪这耙子住倒泰山老虎怕，掀翻大海老龙精，饶你这腰有手段，一耙9个血窟窿，你拿命来吧你呀！嗡嗡嗡嗡嗡，舞动钉耙奔这银角大王可就来了。这小子一看，哎呀，还有2下子啊！看了我娶你，嘎嘣擦啦啷啷啷啷啷，亮出了7星宝剑。咱们说了，这平顶山莲花洞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共有5件宝贝，其中这7星剑就是其中的一件。这宝贝可厉害，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迎风断草，是吹毛利刃。到了关键时候，这妖精一掐诀一念咒，这7星剑呢还会飞，离1000里能取上将的首级。您说得多邪乎啊！这妖精宝剑摆开了，跟猪八戒就斗在了一处。本来这妖精能耐就不小，猪八戒就不是他的对手，再加上人家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啊，这帮家伙嗷嗷怪叫都过来帮忙来了，还有俩小妖挺会整邪门歪道，拽了一根藤条就在地上来回就兜，就兜猪八戒这猪蹄子，哎，给我趴下，哎哎，趴下趴下。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猪八戒连窜带蹦，跟跳皮筋差不多少，可是一下没跳利索，得啪扑通，就把他给兜倒了。哎呦，缺德作损！可是成王败寇，你骂大街也没有用啊，人家过去拿绳子把这猪八戒给捆上了，哎，猪蹄子扣是越蹬越紧，有小妖拎着他耙子，有小妖拿根杠子把猪八戒这么一穿一抬，人家乐乐呵呵回了莲花洞了。银角大王赶紧跟他大哥禀报啊，嘿大哥，哎，逮着一个逮着一个。金角大王赶紧绕出来一看，嘿嘿嘿嘿，贤弟，抓这个和尚没有用啊，只有吃了唐僧的肉才能够长生不老。银角大王一听啊，有点不乐意，大哥你着什么急呀，这也是胜利果实啊，你看他肥肥胖胖的，就是这皮呀厚一点没关系呀， 拿水给它洗干净了，明天多拿咸盐把它腌着吃，吃腊肉也挺香的。猪八戒一听，歪歪歪歪歪，缺了大德了，我怎么遇上一个喜欢吃咸菜的妖精啊？哎呀，我要倒霉呀。人家说得出来还就办得出来，派了几个小妖精过去，把猪八戒就给扒了，连裤衩都给脱了，哎，整个一大光腚，呱唧扔到水缸里头，拿清水先泡着。这回可倒好，不用花钱，先来了个盆浴。银角大王带着小妖又走了，大哥，我再去巡山，一定把那三个也都抓来。压下妖精咱们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唐僧、孙悟空和沙和尚师徒三人呢，等了半天这猪八戒也不回来。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呢？师父，我想八戒又偷懒去了，要不然呢就是看见没有妖精，他懒得往回走，自己一个人过山去了。悟空，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师父，咱们也往前走呗。唐僧啊，没什么大主意了，只好听孙悟空的。师徒三人顺着山上这小路可就来了，越走道路越崎岖呀。他们在明处，妖精在暗处。银角大王看得清楚，哎呀哈，来了！逢强智取，玉若活禽，我须当如此这般呢。这家伙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上了年纪的老道士，腿上啊受了伤了，扑通一屁股坐到大路的中间，嗷嗷的怪叫啊，哎呀，无量天尊，救命啊，救命啊。这深山野林的，这么一呼喊呢，传出老远去。那么多的小妖呢，都藏到密林深处，偷偷的窥视。这时候，唐僧可就听见了：“悟空，什么人在呼救啊？”“师父，哎，是那边有个老道。”唐僧赶紧催坐马就过去了，孙悟空、沙和尚左右相跟呢。唐僧跳下马来，这么一看，哎呀！这老道长伤得够严重的，
5: 圣僧啊，我就是此处的道士啊。这座大山的西边有一座清幽观宇，那就是我出家的地方。
0: 阿弥陀佛，这位道长啊，

0: 你因何腿不受伤，倒在这荒山野岭当中呢？
1: 哎呦，圣僧啊，说出来可真让人后怕呀。今天我带着一个小徒弟到山上来采药来，哪知道这座山太凶险了，有无数的狼虫虎豹，嗷一声窜出一只大老虎来，把我的徒弟就给叼走了。我当师傅的能瞪眼不管吗？冲过去想要打虎，可是我没有那个能耐呀。老虎拿尾巴一扫，啪嚓一下就扫到我腰上了，把我摔出一大跟头来，这腿呀撞在三角形一块石头上头，当时受了重伤了，血肉模糊啊，恐怕腿都折了，我走不了了。哎呀，善哉呀，善哉！唐僧啊，动了恻隐之心了。这位道长啊，要不然你骑我的白马吧？
2: 不行，不行，不行！我从小就不敢骑马呀，我哆嗦呀。
0: 也罢，悟净，你把行李放到白马上头，你呢，驮他一驮。
1: 好嘞，师傅，那我背着他。
0: 沙僧真忠厚啊，把行李让这白马驮着，他过来就想背这个道士。这道士是银角大王变的，他眼珠子一转，心说这沙僧背我可没用，我呀想让那孙猴子背我，我好收拾他。
2: 圣僧，你看我从小就胆小，你这个徒弟长得这么寒碜晦气脸，我都快吓死了，不敢让他背呀。
0: 哎呀，老道长啊，那你想让谁背呀？
2: 你不还有一徒弟吗？就是尖嘴猴腮的那个。我看他长得挺好，这挺和气的，让他背我吧。
0: 孙猴火眼金睛啊，早就看明白了啊，这家伙想跟我们玩轮子。好，老道，那我背你。这孙猴子蹭就窜过来了，一哈腰把这老道就背在了后背上。师傅，咱们过山呢。唐僧一看这回妥了，孙猴子力气大，这老道啊有救了。他又骑上白马，沙僧挑着行李头前而行。您想这爷儿俩也不考虑考虑，孙悟空背个人那么不方便，他们也不知道等一等，所以呢唐僧沙僧走的就比较远了，孙猴呢背着这妖精啊就落后了。孙悟空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啊，你这个老道挺会装好人呢。
2: 无量天尊，小和尚，你说这话我不明白呀。
0: 啊，不明白，你恐怕是装糊涂吧。哼，俺老孙背着你呀，你倒是能享点福。
1: 孙悟空嘴里头说着，心中暗暗的盘算，我呀找一块大石头带尖儿的，冷不丁把你往下一摔，让你这脑袋就撞那石头尖儿，撞的你是稀碎稀碎的，颅骨粉末性啊骨折。
0: 孙猴子想算计这妖精，同时啊这妖精也想算计孙猴子。这家伙500年前大闹天宫，只要把他给制服了，剩下那仨人都好办。怎么办呢？干脆我运用我的绝招移山之术，用大山把他给压住吧。想到这儿，这妖精念动咒语，吃灵鸡。
1: 哎呦，真有能耐，就把须弥山给搬来了。这玩意儿多沉呢，咔嚓一下就压在了孙行者的左肩膀上头。孙猴一咬牙，哎，他竟然呢给顶住了。这妖精一看一架山不行啊，还得来一架，能吃灵鸡。

0: 又把峨眉山给搬来了，由打四川来的，咔嚓就压在了孙行者这右肩膀上的。孙猴一颤尾，哎呀哈，分量加重了啊！可是他呀还咬着牙往前走呢。这妖精一看还得加点砝码啊，那么持灵机唰、这回可厉害了，把东岳泰山给搬来了，咔嚓一声就压在了孙行者这后脖子上头。孙猴就再有能耐，这三架大山他也扛不住啊！哎呀！眼见着身子往下堆尾，就被三座山给压住了。银角大王乐坏了，他早跑到一边去了。一看孙猴子动不了了，他揉紧跑几步，喊一声：“小的们，跟我去捉拿唐僧。”这些小妖都在隐蔽处藏着呢，听妖王一声呼唤，哇啊，全都冲上来，就把唐僧和沙僧白龙马全给包围了。沙僧一看不好啊，心说我大师兄哪儿去了，他还不知道呢，让人家拿三座大山给压那儿了。这沙僧把行李扔到一边，把降妖宝杖就抄起来了。丫蛋，休要伤我家师父啊！揉，晃宝杖大战群妖，一个银角大王他都打不过，何况再加上这么多小崽子呢？打斗了没有七八个回合，让人家剑里头夹脚，搜爬扑通，一个扫堂腿给他绊趴下了。沙僧连着急带摔，还休克了。银角大王一看这挺好，左胳膊一夹把沙僧给夹住，右胳膊一夹把白龙马给夹住，又一张嘴咔嚓咬住了唐僧的裤腰带。众多的小妖呢搬行李，他们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乐乐呵呵是回转莲花洞。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6: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唐僧师徒四人让人家给逮着仨，外带这白龙马和行李。银角大王乐坏了，回到莲花洞之后，就把猪八戒吊在了东廊，沙僧吊在西边，唐僧吊在中间，白龙马行李给

0: 收到后洞去。这时候金角大王过来了，贤弟呀、啊，你不能高兴得太早啊，因为这四个人当中最厉害的得说是那孙猴子，他一天逮不着，咱们一天不能吃唐僧肉。银角大王一听可就乐了，嘿嘿嘿嘿，大哥，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自家的锐气，那孙猴他就算个猴。实不相瞒呢，我已经调来了三座大山，须弥山、泰山、峨眉山，把那个孙猴给压底下了。我知道他就怕山压着，这一回呀，他三尸神诈，七窍喷红，非得压死了不可。金角大王一听连连晃脑袋，哎，贤弟，你先别吹大炮，想当初如来佛祖比你还能那梗呢，用那两界山压住了孙行者，可结果怎么样？500年都没死啊。所以说咱们还得再想措施。大哥，那还有什么措施啊？咱们哥俩不是有宝贝吗？也不用咱们亲自动身，就派俩小妖拿着宝贝把那孙行者给装到里头，让他化作脓血不就完了吗？哎，大哥，这主意可不错呀，不过是拿我的紫金红葫芦呢，还是拿你的羊脂玉净瓶呢？金角大王眨巴眨巴眼睛，贤弟，最好俩都拿着，一个恐怕不好使，另外派这俩小妖也得得力呀、啊、干脆就让精细鬼灵力虫这俩小子去。哎，行行行，这俩小子比猴都精，让他们去，他们去。银角大王把这俩小妖叫过来，吩咐了半天呢，告诉他们两件宝贝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并且千叮咛万嘱托，这宝贝无论如何可不能丢啊。俩小妖乐乐呵呵的，嘿嘿，哎，大王二大王，我俩办事儿你们就放心吧，就等着回来给我们发奖金吧。哎哎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俩小妖抱着宝贝出来了，压下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孙行者呀。哎呦，挺可怜，三座大山把他压得呲牙咧嘴的，哎呀，好一个妖精啊，还真有点神通。猴子一琢磨，我老在这压着不是个事儿啊，我得想办法出去。一掐诀，一念咒，那，出来好几位山神土地，都是啊，平顶山莲花洞这一带负责地方治安的，这叫地仙的。呼噜呼噜呼噜噜噜，聚拢到大圣的身边。哎哎，大圣，拘我们来有何吩咐啊？
1: 是啊，大圣啊，让我们走啥呀？
0: 好嘛，这土地爷儿老家还是唐山的。孙悟空用手一指，各位受累，帮我把这山都给挪开了。
1: 好嘞，大圣，哎，您就瞧好吧。
0: 这几个神仙撸胳膊挽袖子，又找大棍子撬，又上前推，三下五除二，呼隆嘎嘣咣，把三座大山给推开了。说是三座大山，那是美其名曰，实际上啊就是三块巨石。孙猴子重新得到解放的感觉，活动活动胳膊腿，
1: 哎呀哈哈，哎，不错，没蛇啊，还能对付着使唤。哎，都回去回去吧，多谢多谢。
0: 正这时候，孙行者这眼睛一斜呀，就发现在山洼那地方啊，一个劲儿的放光。
1: 哎呀，这是什么好宝贝呀？
0: 他一伸手，那砰，把一个土地爷这衣服领子给揪住了。
1: 哎，你留下，哎，旁人走，你给我解答点问题。
0: 哎呀，大圣，哎，你要闻啥呀？啊，这就是唐山那位，
1: 你看看那是什么宝贝。
0: 这土地爷八

着眼皮呀、啊、看了半天，整明白了。我说大圣，哎，那是两件宝贝呀、啊，羊脂玉京瓶和紫金红葫芦。那莲花洞里头有两个大妖精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啊，派小妖来抓你来了。孙行者坐在心里头有数啊，哈哈，明白了，明白了。哎，你也撤吧，撤吧。这位钻到地里头去了，就剩下孙悟空一人啊。猴头那智商多高啊，一转身唰，他也变了，变成了年迈苍苍一位老道长。这打扮可挺带劲的、啊、他是头挽双爪髻，身穿百衲袍，手敲鱼骨剪，腰系吕公绦，斜倚大路下，专后小摸腰，顷刻腰来到猴王要暗放雕。且说抱着宝贝来的正是俩小妖精，精细鬼灵力虫，乐乐呵呵往前走，走着走着嘚儿啪扑通扑通，俩小妖全摔趴下了，一个是蛤蟆趴，一个是狗啃屎，啊，康昌嘎巴，就这么一下，这精细鬼才明白啊，闹了半天我这门牙没有这石头结实啊，啃不过他呀，哎呀，血都出来了。他们俩为什么摔跟头啊？嘿，都是孙猴给使的坏。冷不丁把如意金箍棒掏出来了，往前就这么一捅，把精细鬼灵力虫全都绊倒了。而后呢，他把金箍棒唰又收起来了。无量天尊，你两个要到哪里去呀？精细鬼灵力虫又在地上爬起来，怀里头抱着宝贝，上一眼下一眼就瞧这老道。哎，我说你这老道这是哪儿来的？我们看你怎么衍生啊。无量天尊，贫道来自蓬莱山呢、啊、孙猴啊编瞎话，连眼皮都不带眨的。精细鬼灵力虫一听可信以为真了，哎呦，蓬莱山那可是出神仙的地方。贫道就是神仙，有道是仙体不踏凡地，来到这小小的平顶山呐、啊，贫道要度化一个时时修行的好人。精细鬼灵力虫一听乐坏了，这俩小子在这当妖精费挺大劲，给人家当驴做马，当儿子装孙子，为的是什么呢？就想修成正果。一听说面前这位蓬莱山来的活神仙要度化一个时时修行的好人，这俩小子心说咱们得着吧，扑通扑通都跪倒了。哎，老神仙老神仙，哈哈，哎，你就度化我们吧，我们都是好人呢、啊、无量天尊，你们两个口称自己是好人，可是贫道看你们长得刁钻古怪，怎么不像好人呢？哎呦、哦、老神仙，您可别被这外表给蒙蔽了，我们长得是挺有创意，挺抽象，挺谦虚，挺卡通，可我们内心呢是极其美丽呀、啊。一年365天，得有364天不随地吐痰。哎，好人，好人。哦，那么你们两个要干什么去呀？哎呀，活神仙，我们哥俩抱着宝贝呢，就这玉净瓶和这红葫芦，去把那孙行者给装到里头，13克化作脓血。哦，孙悟空听明白了。用手这么一指，旁边那3座大山还在那儿堆着呢，底下不是刃麻都没有了吗？他这一指可就有了，哎，又变出一个假的孙悟空在那儿压着呢。无量天尊，不就是这个猴子吗？我先把他收了吧。再看孙行者变化的这位道长，一伸手由的身背后啊，曾掏出一个大葫芦，它也是紫金色的，这个

头就好像两个大洗脸盆扣到一块儿那么大。他假装的掐诀念咒，那收，唰，把那个假的孙悟空收进了大葫芦啊，本儿葫芦嘴儿盖上了。精细鬼灵力虫全傻眼了，哎，活神仙，您这葫芦怎么这么大呀？你们拿的是装人的葫芦，贫道拿的可是装天的葫芦啊！装天，我们不信，不信，不信呢！我给你们猫逗一个，这意思给他们呢做个示范，打个样瞧一瞧。孙悟空啊，假装疯魔，把这葫芦嘴打开了，嘴朝天放到地上，而后就开始念咒啊。这都是假象，实际上孙悟空啊，这真身走了，到在了南天门，一看今天在这值班的正是哪吒三太子，孙猴就跟哪吒说了：“三太子，帮个忙啊，把这天给遮起来。”哪吒点头答应了，一伸手把混天绫抄出来了。孙猴一摆手：“不行不行不行，您这个混天绫啊，是你小时候的尿布。”另外这颜色也不好，我它是红色的，干脆您受累到在北天门找玄武大帝，把那个造雕旗借来，天一遮是黑颜色的，那跟真事儿一样。哪吒一听，那好吧，这猴头还不好伺候，这才到在北天门见玄武。咱们大伙都知道，四方啊有四个大帝，四个大神仙，东边是青龙，西边是白虎，南边是朱雀，北边是玄武。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那么北方玄武大帝他是掌管水的，在颜色当中青黄赤白褐，这个黑颜色它是水的代表，所以玄武大帝这杆造雕旗那就是黑颜色的祖宗啊。哪吒三太子把这玩意儿给借来了，孙猴又交代几句，转身下界了，真身又钻到那老道那躯壳当中，还是假装的在这儿念咒。精细鬼灵力虫在旁边听着，哎呦，心说这咒语怎么这么难听啊，就听这老道就念：独头蒜呢，旱地葱啊，勒死狗啊，拉死鹰啊，鸡屎大片啊，瞎炮冲。哎呀，这玩意儿是给谁起外号呢，还是骂街呢，也听不明白。可是念着念着这效果可就出来了，就见这天空啊唰一下子变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那真是乾坤莫染，就宇宙电装成。精细鬼灵力虫全都吓懵了，哎呀，老神仙，您快收了法术，收了法术，哎呀，我们看不见了。无量天尊把天装起来就是这个效果，待我念咒把这天呢再给它放出去啊，鸡屎大片瞎炮虫，勒死狗还得拉死鹰，还真灵，刹那之间这天呢又变亮了，复旧如初啊。俩小妖可乐坏了，互相看了一眼，相互拉着衣服角离这老道远一点，开始说私房话：我精细鬼，灵力虫，今天咱们俩这差事恐怕有点变化呀！你看这老道把这天都能装起来，说明这大葫芦那是真正的宝贝，咱们这个小葫芦玉净瓶跟他一比呀，小巫见大巫了。另外呢，他已经把那孙悟空装进他的大葫芦里头了，咱们哥俩也没法装了，回去也交不了差呀。干脆咱们拿咱们的这个破宝贝跟他换那个好宝贝，你看如何呀？灵力虫一听啊，

0: 挠着腮帮子，哎呀，就怕他不换呢。哎，灵力虫，咱们用俩，一个红葫芦，一个玉净瓶，换他一个装天的大葫芦，他还不换吗？哎，行行行，哎，咱们就换，哎，俩换一个，货换货，是两头乐。俩小妖商量好了，转身回来了，就跟孙悟空变化的这道长商量这事儿。孙猴一听，那太美了，早就想这么办。那贫道可吃亏吃大了。哎，老神仙，您不是神仙吗？您就大方，还跟我们换换换换。好吧。孙悟空把这大葫芦递给他们，然后一伸手，本本把两件宝贝红葫芦玉净瓶都抄到自己怀里头了。无量天尊，你两个可不能反悔哟。哎呦，老神仙您放心吧，我们俩就在您面前就发誓，如果说我们哥俩以后后悔了，那就让我们一年四季都遭瘟，天天感冒流大鼻涕，脑瓜门上长痔疮，舌头根子上头长脚气。哦，哈哈哈哈，你们要这么说呀，啊，我就放心了，贫道取也。说完了，带着两件宝贝一转身，肉化阵清风是踪迹不见。精细鬼灵力虫挺高兴，俩人抬着这大个的紫金大葫芦，哎呀，回去跟两位大王一禀报，就等着受表扬喽。精细鬼说了，哎，灵力虫啊，咱们哥俩得先试验试验，哎，把装天的咒语也得复习复习呀。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俩人就学着那老道的那样子，把葫芦嘴打开了，哎，往地上这么一放，嘴朝天开始念咒语。哎，独头蒜呢，旱地葱啊，勒死狗啊，拉死鹰啊，鸡屎大片，瞎炮虫。哎，注意注意啊，这天可就要黑了，就要黑。哎，怎么没黑呀？还得念咒语，瞎炮虫，瞎炮虫。好嘛，这二位喊的大脑都缺氧了，都歇斯底里了，都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哎呀，坏了，怎么不灵了？说个不灵啊，这葫芦还发生了变化，不是，没有了，飘飘摇摇掉到地上。俩小妖过去扒着眼皮这么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一根猴毛啊。哎呦，我说精细鬼啊，你太精细鬼了。哎，灵力虫，你也真是灵力虫啊，恐怕是上了当了，让那孙猴子给骗了。灵力虫啪啪的拍大腿，哎，精细鬼啊，咱们也不敢回去见两位大王了，这可怎么办呢？这精细鬼比灵力虫可聪明多了。哎嘿，要说也不要紧，平时两位大王对你是最好，干脆咱们就回去，就把所有的过错呀都推到你灵力虫的身上，说你智商低，说你是大笨蛋大傻瓜，脑子进水了，上了猴子的当了，两位大王也不能要你的命。哎，我呢也跟着挺安全。灵力虫一听，哎，这倒是好主意。好嘛，还好主意呢。俩小妖啊哭哭啼啼回了莲花洞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坐到这儿还等着好消息呢，哪知道啊，等来一个坏消息。只气得三蛇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好一个狡猾的猴子呀，哎呀，两件宝贝都没了。这金角大王还是道业深一点，我看呢也不必着急，咱们还有三件宝贝呢，把他们都用起来还是能降服那个猴头。两个妖精啊又取那三件宝贝，那位说了，什么宝贝呀？咱们下回再说。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

0: 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年多少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消
10: 的家
11: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

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1: 别客气啊。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乡，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3: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12: 畜禽拉稀啊，是养殖高发难题。不少农户盲目的用药，导致畜禽反复的腹泻、吊标伤亡，损失惨重。拉稀的诱因呢，分应激、饲料、病菌等多种。那防治的方案其实也不同。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金河给大家讲一讲拉稀的辨别、对症治疗和日常防控。
13: 来关注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刘金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磐石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13: 好，来看一下，赵先生您好。
14: 啊，你好。
13: 哎，请讲。
14: 我的羊产后老是流带血脏物。
13: 就是恶露排不净是吗？然后您想问问怎么办是吗，赵先生？
14: 对，用的什么药？打这个当地兽医给我拿那个抽包打2片没有效果。
13: 好的，清河老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说这个产后啊，说的就是恶露排不净，然后呢，之前
14: 产后，
13: 赵先生，您家是什么动物？
14: 羊。羊产后啊有恶露。
13: 就是一直排不净。
14: 这个总是屁股总是红拉的。
13: 多少天了，赵先生这种情况？
14: 半个月
13: 了。
15: 那就有问题了。那可能是阴道炎或者子宫炎，那就看看躺在中带不带血，带不带脓啊？
13: 赵先生带血带脓吗？
15: 没有脓。
13: 没有脓。
15: 没有脓还问题不大。要是就是血的话吧，你就打一针维生素 K。或者自血敏啊，死的血，那肯定是子宫或者是阴道血管破裂了，
14: 打什么？
13: 维生素 K。
14: 维生素 K 啊。
15: 维生素 K
13: 对。
15: 自血敏。
13: 好。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还用其他的吗？就比如说消炎之类的，清河老师。
15: 如果说没有就是淌血的话，没有别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有脓啊，有这个分泌，那你就得打点消炎针了。消炎针打点啥呢？那有产后康啊，那就是恩诺沙星，你可以打点同框塞夫纳、同框回沃，也可以打产后康，连打3天到4天。
13: 那这个维生素 K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使用上，然后观察2天看看，然后再用后期这个药呢，老师？
15: 如果是淌血啊不断，非常明显的淌的血红的血不断，那就是血管破裂了造成的，那就不是恶露。所谓恶露吧，就是 鸽子呢就是化脓了。
13: 嗯，
15: 因为卡的能直又能歪的，又斜又有能掰的。
13: 嗯，
15: 你除了打这个止血敏以外，
13: 嗯，
15: 你还要打这个消炎药。消炎药就是强康、头孢泰特钠、青霉霉素、青霉素盒子、连霉素盒子也行。
13: 嗯，
15: 但是我劝你就打这个头孢泰特钠，一天一天连打四天。
13: 嗯。那刚才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K 和这个止血敏，这两个是同时用还是用一种就行，老师？
15: 用一种就行。
13: 用一种就行啊。赵先生，您听明白了吗？现在就是给他用，然后抓紧时间哈。哎，
12: 不客气，
13: 再见
12: 啊。
15: 是。
12: 好，听着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可以现在就拨打热线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
13: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9: 乡村发现。
12: 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13: 近日，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示范观摩会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据了解，该品种今年秋播预计推广面积突破100万亩，快速从试验田迈向大面积生产，彻底改变了小麦赤霉病防控过度依赖化学农药的局面，从源头上阻断病害爆发的风险。
12: 近日，吉林省梅花鹿高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会议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培育集字号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正式启动梅花鹿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体系，为吉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3: 近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举行加入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深化跨区域协同管控机制，那么持续夯实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全链条保护屏障，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
12: 浙江近日举行全省农业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视频会议，研究分析当前全省农业农村领域安全生产形势。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浙江即将进入主汛期，农业防汛防台也进入临战备战的关键阶段，各地提早部署，有序备战。
13: 近日，山西省成立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省供销社等多部门组成的三下生产工作专班，全力做好全省三下生产工作，确保夏粮丰收到手，秋粮种足种满。专班下设综合协调组、农机服务组、交通保障组以及应急处置组。
12: 近年来，云南省充分发挥独特的气候资源优势，积极挖掘粮食扩面增产新潜力，因地制宜推广旱地优质稻种植及多收一茬的粮经协同模式。今年，云南省计划推广旱地优质稻52万亩，实施咽后玉米、咽后大豆等多收一茬的粮经协同模式27.9万亩。
13: 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德惠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16: 您好。
13: 哎，请讲。
16: 我就是1997年的时候，我跟我爱人，户口就是在婆家，然后我们在婆家收到了表苗的土地。然后之后，1997年之后，我们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又把户口迁到了孩子的姥姥那个屯儿。
13: 嗯，
16: 然后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哪方面确权才能恰当呢？保证我儿子能确权证能写他的名。
12: 您的意思是身份的确认还是土地的确权？
16: 嗯，都有吧。身份的确认和土地确权不一致的。
12: 那分到土地了吗？
16: 没有，
12: 没分到土地，土地确权证没有他的名字，那不叫一致的啊，这个表述不准确。他的户口现在在哪儿？
16: 户口在姥姥家， 在姥姥那个屯儿，不是在姥姥家。
12: 他两边都没有分到土地，那么户口在那儿，那理应在应该在他户籍所在地去申请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16: 那我和他爸就在那个他奶奶那边确认，他能不能随着我，随着我和他爸一起确认那个本上？
12: 那您得联系您的村上问一下，因为现在他的户籍不在。
16: 啊，他们有的时候跟户籍没关系，跟户口没关系，
12: 并不是。
16: 啊，跟户口有关系。
12: 嗯。
16: 那我再问一下，就那个这个确权的事，系统管没管的？
12: 您说的是哪个确权？
16: 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12: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它是由您村上统一帮您上报，它并没有您所认为的关或者不关，但是它并不是随时办理，统一进行上报，按批次办理。它并不是说一刀切，说到，比如说到6月9号下班前，不认证的全部认证了，并不是，这一批您没赶上，那么就应该跟村上及时联络上报，咱们就得等待下一批，看什么时候统一能上报上去。
16: 哎，我再问一下，就是孩子这个户口那个证能不能写在他舅舅户口落在他舅舅的名下，然后那个以后那土地确权证能不能写到他舅那个本上？
12: 不能。
16: 为啥呢？
12: 他问以什么原因要能确条他弟舅舅名下呀？咱们
16: 没有孩子，
12: 跟那没关系，咱们户内承保，他只能在您父母名下。
16: 那个如果孩子可以哈，就是亲生儿子那个，
12: 对，
16: 可以，
12: 不能像你们想的这样。
16: 那我知道了。
13: 还有其他问题吗，王女士？
16: 没有了，谢谢。
13: 好，再见。
12: 好了，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王雪国老师，他说这个土豆开花用不用掐花啊？
13: 好，来问问王老师。
17: 咱们一个省啊，这个土豆啊，栽土豆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如果你是面积大的话，你是根本掐不过来的。如果自己家小园或者是有个半亩地啊、一亩地啊，这个时候就是自己食用。那么这个开花了，你可以掐，掐的能够这个节约养分，增加产量。虽然产量这个增加不是太明显，比如增加5%啊左右啊，但是呢，掐花呢能够这个能够节约更多的养分。
13: 好的啊，谢谢王雪国老师。
12: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朋友都在关注啊，说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我们最新的咨询的相关的农业农村部门通知是6月30号前发放。6月30号前发放啊。也有听众跟我们反馈说，近两年收到的这个款项的时间都在6月20号左右。所以说实际上现在来看也不算晚。当然了，各地进度会有不一样，大家一定要把话听全啊，各地进度不一样。
13: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针对于这个问题跟大家啊来详细的解释了一下，说明了一下啊。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感觉很着急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咱可以开通这个短信提醒啊。如

0: 如果有进账的话，咱第一时间能知道。第二个呢，您就是去银行啊，勤查着点儿啊、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比较简单啊，最直接的办法。
1: 我们也建议更多农民，咱就关注咱自己家一亩三分地儿的事儿。
0: 嗯，
1: 如果说像您家这儿到没到账，刚才秦先给大家建议了，一呢就是咱们开通短信提醒，进账了第一时间就告诉您了。
0: 对。
1: 第二种方式，您就在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咨询。
0: 嗯。
1: 至于别人那儿发没发，别人那儿发放的进度，首先跟咱个人没关系。
0: 是的。
1: 其次就是别人收到了，也不耽误您没收到；别人没收到，也不耽误您这儿发。所以说大家不用说过度的去关注别人，好不好？
0: 嗯，
1: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0: 好，来看一下德惠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啊，您好
0: 啊，还有问题、
2: 就
0: 是、
2: 是
0: 吧？
2: 对，97年我们在婆家那边，我跟王爱人分到了土地。
0: 嗯，
2: 然后97年之后，我把那个户口迁到了那个娘家，然后这次联保我们在里方面去权比较差的。
1: 您看，您说话总是糊涂。刚才郭亮已经跟您说好几遍了，
2: 没有。
1: 你到底想问身份确认还是土地确权？
2: 身份得先身份确定完。
1: 身份确认，那您现在土地在婆家，户口在娘家，那您在确认，你正常应该在上一轮咱们说已经确认完了，你确认在哪儿了？你知不知道啊？
2: 确认到婆家了。
1: 那您看，那您问我干啥呀？
2: 然后那你如果不恰当的话，可以改呀、
1: 啊。你改它干啥呀？你土地和身份都在婆家，你改它改娘家干啥？娘家你又没有土地。
2: 啊，你跟户口没管了啊？那
1: 您看跟户口有没有关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地和身份在一起，您的延包不就没问题了吗？
2: 啊，那知道了，好了，
0: 嗯，哎，那就这样 啊。
1: 好嘞。
0: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听友朋友哈、嗯，在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可能有点懵，就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想要问哪方面的问题哈、
1: 啊，
0: 又或者说在这个问题描述的时候、表述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偏差啊。
1: 对，有的时候咱们还得提示大家，其实农民就这俩事儿、你看咱们说的，要么问耕补贴的，补贴咱就两个说法，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生产者补贴。
0: 是。
1: 你说要么现在大家所说的确权和确认的，要么就是身份的确认，要么就是土地的确权，
0: 是
1: 就这么点事儿。咱大家你说得弄清楚，你说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实际上您刚才这个德惠的王女士，
0: 嗯，
1: 您这事儿咱说了，对您都是有利的，都已经办完了，
0: 嗯，
1: 然后您说您还不清楚，对不对？
0: 可能是
1: 自己还容易上火，
0: 不太能理清头绪哈、嗯。咱这个慢慢去消化消化。
1: 是的，来看看这位英姐朋友，
0: 你看说的特别好
1: 啊。他说：“你看我这银行卡绑手机上了，他说我天天都看一看。”
0: 嗯，对呀。
1: 哎，你看这不就可以了吗？
0: 是啊，实时就能看到哈、自己这个是否到账啊？
1: 是，也提示大家，还是啊，就是我们肯定是有的农民呢，想着现在因为这种完地了，咱说的种子化肥钱都花完了、现在手头钱紧，
0: 是
1: 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
0: 对，
1: 但当前您说了，咱说这个钱还没到发放的节点，咱就说有规定日期，说6月30号前发放，咱说就6月30号给你发、也不犯毛病。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不要揪着这个事儿去夸大各种情绪，没有必要。又不解决问题，然后呢也是别盯着别人那点事儿啊。好了，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85815799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加拨0431。
0: 有一位朋友呢想问王旭国老师，他说老师这个茄子的黄尾病啊怎么才能够预防比较好呢？老师
3: 应该说茄子自然得的一个病态就是属于黄尾病。黄尾病啊它是一个土传病害。这个土传病害就像您得癌症一样，这个病非常难治也难缠。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遇到这种现象，叶片当中一袋绿一袋黄，那么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防治黄尾病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病态的防治。那么我们那个黄尾病啊它是一个真实性病害。所以说啊，我们在这个防治的时候啊，应该注意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属于，一定要选择杂交种，那个只有杂交品种才能够那个抗黄尾病。第二个，我们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属于采用再生苗，用野生的茄子铺苞米，然后呢用苞做枕木，然后嫁接出来的这样的那个茄子呢，应该说是属于抗黄尾病能力就非常强了。第三个呢是属于我们在这个。这个苗子啊，一定要育壮苗。那么苗子栽在地里之后啊，首先应该是带药下地。带药下地就是属于用根宝加甲酸恶酶，或者是根宝加上乙醚灭菌酯。然后呢，这个带药呢，直接就是定水，直接就是那个栽在地里，这样能够有效的防治茄子的黄尾病。 第二个呢是属于我们到防止黄疸病的时候呢，就针苗检测之后，也就是说茄子从你开始到了地址之后，一般只在20天到25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然后那个正是属于营养生长和正式生长那个就是说齐头并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或者是属于营养生长往正式生长转化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是及时的防治黄疸病。即使你没有得黄疸病，也应该进行那个及时防治。我们用上述的药剂，比方说芬宝加上甲那个吡哥林菌酯，我们可以就进行有效的防治茄子黄疸病，不是？
0: 好的，非常感谢王雪光老师。
1: 我们来接着看看线上的听众，这是临江的张先生。
0: 好。哎呦，张先生掉线了啊！可能
1: 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
0: 同时呢，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在打进电话的时候，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专家老师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把问题解答清楚。所以呢，可能大家在等待的时候呢，不要着急说，哎呀，这个跟我没关系，那我就先把电话挂断啊。因为我们的热线电话挺难打的啊，一旦打进来之后，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 是的，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接续来看这位临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4: 哎，好，
0: 请讲。
4: 那个，我想问问那个蔬菜专家，那个茄子辣椒能不能对抗黑？
0: 啊，王老师，
3: 啊，
1: 茄子和辣椒能不能追化肥？
4: 啊，
3: 茄子和辣椒，你想该追化肥还是要追化肥的，因为你单独的，如果要是属于下咱们所说的水分，或者是商用有机肥，这个营养是不够的，而且是属于时间非常短，那么你必须得需要进行追肥。追肥当中这个一堆硫酸钾的复合肥，那么我们在追肥过程当中。那么分几个时段，就是说，蔬菜就是茄子和辣椒，每采收一次应该是要追持一次，就是说一般是属于隔次采收，然后你可以进行追持。第二个呢，追持的方法呢，就是说，看这个茄子和辣椒它的长势情况，如果脱肥了，那你就及时进行追。第三个呢，追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如果缺肥这么严重，我们可以采用叶面。及时进行补充肥料，比方说我们在那个，辣椒、茄子这个栽培出口之前，我们可以喷一点硫酸锌钠，或者是0.1%的硼肥呀，然后再加点磷酸二氢钾，这样呢促进它开花，这个保证的花呀能够就进行坐果，然后呢坐果之后呢叫果实膨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喷一点，所谓的生菌肥，加上所谓的全营养肥。全营养水溶肥，然后根据你的一定的比例进行及时的分施。如果你种植的面积比较偏大，比方说1000斤水的这个水桶，那么我们可以加所谓的2斤或者3斤的生物菌肥，加上2斤到3斤的全营养水溶肥，这样分施的效果非常明显。
0: 张先生听明白了是吧？
4: 哎
0: 啊，
4: 是
0: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哈，
4: 没有了。
0: 哎，好，再见啊。
1: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些信息啊，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呢，这些骨关节不舒服都是缺乏氨糖的表现。现在啊，不把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呢更遭罪。35岁之后，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
1: 现在呢，就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呀、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营养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

0: 进骨骼深处。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儿。
0: 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算下来呢，一粒只要5.5元，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啊，立即就结束了，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的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了，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8581579985815700空线。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2: 对，你好，我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在确诊的时候吧，孩子他爸，他的大爷他们都去了，他们全家人口都去在里边了，就是一个小孩没去，就他爸一个户口，但是他没缺上。
0: 哦，当时是什么原因没有缺上呢？
2: 这不知道啊，
0: 嗯，
2: 但是现在补缺呢，缺上了。
0: 嗯，补确确上了。
2: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子，这个确权还是能确到他爸一起呀，还是他这个自己单立呀？
1: 这个孩子没有土地，他怎么单立呀？
2: 啊，你看没有土地怎么？我就想问这个。
0: 嗯嗯，
1: 没有土地何来单立一说啊？
0: 嗯，
2: 不是，我说那意思确他，爸那个父那个
0: 跟爸爸在一起，还是是否能自己单独？
1: 不可能单独，
0: 是吧？
1: 就是咱们说了，您现在要确定的土地承包权益，他没有土地，他不存在能单独。那确什么呀？确的不是土地的承包权益吗？
0: 对。
1: 但这个孩子不是没有土地吗？
2: 啊，是我这意思是能确到他爸和他爸和这一起呗。
1: 只能这么操作，能操作的话也只能这么操作。
2: 但是他先吧没确权上，但是那个后补的吧又确权上了，
1: 对
2: 呀，我想问一下子，这个能确到哪块儿？确到他爸那里啊？
1: 不是，您看您这问的又糊涂了，李先生，他不是已经确认上了吗？您这不是跟我说他补确认上了吗？
2: 啊，对对对，
1: 对呀，那他确认上了，确认在谁上了？
0: 对。
2: 哦，那问大弟，大弟他说是不知道，就这么那么的。
1: 那这话又糊涂了，就是您看，您如果要是问的是身份确认，那么应该查询一下确没确认上。
0: 对，
1: 如果是土地确认，那么他就只能确认在他爸爸的名下。
2: 不是土地确认，身份确认可能是。
1: 你看你又说可能是了，如果是身份确认的话，就不存在确认谁上了，
0: 对，
1: 自己都是独立的。
0: 对对对，咱必须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是想问的是土地确权，还是说他个人身份的确认，这个是两个问题。就是个人身份的确认呢，他可以独立去确认，这个没有问题。自己也可以查询，就是身份是否确认上。这个土地这一块就会涉及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他自己没有土地，所以呢，他肯定是不
1: 存在。
0: 对对对。这回听明白了吗，李先生？您可以再去问问哈。
1: 再上村上问一问。
0: 对对对，到底是哪方面的确认？
2: 对，好
1: 嘞，好嘞，
0: 好，再见，
1: 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大家也可以来搜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有一位朋友呢想问庆贺老师，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家里的这个羊啊，总拉稀，然后呢，还有个别的这个听众也反映说自己家养的这个宠物哈，宠物小狗也会出现这个拉稀的情况，然后想问问就是拉稀是怎么造成？包括有没有一些防治的措施啊？日常的这个对症治疗啊，这些方面，请和老师给我们讲讲。
3: 好，这个刚才说主持人说的羊和宠物啊，咱说是宠物啊，说羊跟宠物它拉稀原因都是不一样的。 咱先说宠物，作为宠物，就咱们家养那个猫和狗，那这个腹泻啊，也叫老鼠叫拉稀，这个原因很多啊。第一个就是物质性，就咱常见的啊，你比如饮食不当，你比如这个食物突然的胃口，这个食物突然改变了啊，所以说从改变的那个食物那边，它就开始拉稀啊，这是一种情况。
0: 嗯，
3: 再一个，你胃这个油比较过大啊，这是一种情况，就是饮食不当造成的。还有寄生虫，它给虫子、消化道虫子、蛔虫啊、蠕虫啊、蠱虫啊、绦虫啊，那个消化道就很严重啊，有时候便血啊，这时候看着这个犬宠物消瘦。还有一种啊，就是感染了易燃性微生物，比如说犬细小病毒了、犬瘟热了、大肠杆菌、杀虫菌的感染以后，它就会造成这个啊，还有猫的猫瘟啊，都会造成这个。还有一种就是这运气也不造成，比如说你这自然环境突然改变了。它不适应的环境，或者起早了受凉了，或者这个长途运输啊去旅游或者惊吓都可以造成，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物理性因素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是说这物理性因素，就它得了一些疾病，你看得了胰腺炎了、胃肠炎了、肝病了，它也拉稀啊，这都属于外因因素。还有一个这个症状的因素啊，引起腹泻。你就得判断判断啊，就是临床怎么知道是重是不重？因为重症怎么判断呢？如果是这个动物很小啊，年龄很小，你还没有给它接种疫苗，就出现了又拉又吐啊，就是又连拉带吐，那不吃不喝，还发烧啊，就脱水有脱水症状的啊，特别是腹泻超过24小时了，那还有呕吐，像这种情况，你就做重症的啊，重症啊，你就自个整不了了。你就知道小动物医院和宠物医院去看，因为轻症的，你比如说你养的宠物已经接种了疫苗，而且这个宠物呢精神比较正常，它不轻微的腹泻，它能吃点东西，它不呕吐。啊，这时候这是属于轻症，
0: 嗯，
3: 可以自己在家处理。
0: 啊，秦和老师，先打断一下哈，有一位朋友来咨询这个畜牧问题，我们来看，这个农安的刘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我家那个小羊羔，我都20多斤了，那啥，伸懒腰，还瞅着直蹬腿。
0: 伸懒腰的时候直蹬腿是这个意思吗？
4: 对，
0: 感觉就是
4: 早
3: 有多少天了？有多少天？20天吗？
0: 他说啊，这个小羊羔已经20多斤了，然后这种情况多少天了？刘女士，多长时间了？
4: 就早上那个早先吧，我不给他们喝水，我怕他们得奶结。我今早上时候看可急，我都给喝的热乎水。
0: 就是说他这个情况，他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4: 我今早那是等半晌的时候看着我进去看见了，我看他那啥，这腿好像那啥走路似的。
5: 就
0: 今天看着的是不是？之前没发现。
4: 就少今天中午是吧？
0: 刘老师今天才发现。能正常吃奶吗，刘女士？
4: 那今早上喝水吃奶都正常了，我喂奶粉他们帮我抢了
0: 啊，都正常。
3: 他就腿不好使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3: 你
4: 倒是挺高时是咋的？不知道是肚子疼。
0: 刘女士，这个我们清河老师说有可能是缺钙了啊，缺钙。
3: 打一个
4: 钙
3: 维生素 D，
0: 维生素 D。
3: 上次吃到店买一箱维生素 D 给他打上。
4: 那个他这挺胖的，这个也。
0: 这个胖跟缺钙没关系。
3: 不缺钙。
4: 缺
3: 钙这腿没有劲儿。
0: 对。
3: 吃奶的你看那腿吧，他就是哆嗦，啊站不起来。因为正常的吧，
4: 他好像
3: 是
4: 哪一点？
3: 两个前腿都跪了。
0: 您再观察观察，刘女士，就是说他在打哈欠的时候直蹬腿是这样吧？
4: 不是，伸懒腰。
0: 伸懒腰啊，伸懒腰的时候直蹬腿啊。
4: 对，
0: 那其他都正常，就吃奶呀、什么的都可以，是不是？
4: 那上午都正常了，
0: 精神头啊什么的，精神头啊，就是都挺好的。
4: 精神头还行。是体温也不高。
3: 体温高吗？特别是体温。
0: 体温不高。
4: 不高。
0: 体温
3: 不高也不咳不喘呐，你这个肯定就缺钙了。
0: 那就是缺钙了，刘女士。
3: 白
0: 内障您去这个上兽药店啊，去买这个维生素 D 给它注射上。维生素 D。
3: 维生素 D。
4: 维
0: A B C D A B C D 的 D 啊，第四个 A B C D 的 D
4: 往家涌
0: 啊，维生素 D 啊，不是 B
4: 呢？
0: 嗯，对对对，注射上。
4: 维生素 B
0: 是 D，
5: 四 D
0: 四 D 啊，不是 B 啊，不是 B 族啊，是 D 啊，维生素 D 啊，嗯。
4: 嗯，
0: 哎，
1: 记好了啊。
0: 好，就这样啊。
1: 好，
0: 再见。哎，不客气。嗯，
1: 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先来迎进德惠的张先生，稍后继续请清河老师讲啊。
0: 好，来看一下
1: 张先生。
0: 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请讲。
6: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就是打听打听，
0: 嗯，
6: 这个独生子女，怎么给这个待遇的钱？
1: 您说的怎么给，是想问给多少钱呢，还是符合什么条件的给？
6: 一年不是给960不独生子女啊？
1: 对。
6: 什么条件能给啊？
1: 如果是农村户籍且独生子女的父母年满60周岁。
0: 嗯。
6: 我年满65了，我今年。我是一个姑娘。
0: 嗯嗯。
6: 谢谢您给我回答。
0: 嗯、
6: 那个。我一个姑娘，现在是65了，
0: 嗯，
6: 岁数也够了，
0: 嗯，
6: 这个什么条件，还有什么条件，又有独生子女证、包用证，那个什么条件能给一年960，上哪去请去？
1: 您看刚才说了呀，
0: 嗯，
1: 如果您是农村户籍且独生子女年满、
6: 啊、
1: 父母年满60周岁。你也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0: 嗯，
1: 那么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0: 嗯，
1: 到哪儿办？
6: 丢了算不算呢？
1: 什么？
6: 这光荣证丢了。
1: 如果您丢了，就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去咨询，看看能不能查到您的底档。
6: 他只认有底案呢。
1: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0: 嗯。那您得去查一查，
1: 哦、
0: 张先生。
1: 啊、
0: 哦，嗯。
6: 啊。
0: 嗯。
6: 那个还有离婚了，夫妻这离婚了给不给了？
1: 离婚了的话，如果您没有再婚再育有其他子女、
0: 嗯，
1: 您是可以享受的。
0: 可以享受的是。
6: 可以享受是有要什么证明吗？
1: 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如果离婚了，您没有再婚再育有其他子女，
0: 嗯，
1: 您就可以享受。
0: 是。
6: 啊，谢谢啊，
1: 嗯、
6: 谢谢，
1: 好嘞，
6: 我明白。
0: 哎，那就这样啊、
1: 嗯
0: 哦，好，再见啊、嗯。
1: 好，很多朋友问啊，你看这农安直补下来了吗？德惠直补下来了吗？
0: 嗯、
1: 一通直补下来了吗？咱们现在啊，首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前两天碰到一个听众揪着我们的某句话，我们就不给大家解答了。
0: 嗯、
1: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前几天的确有一位公主岭的听众跟我们说他发了，
0: 嗯、
1: 但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去核实啊、
0: 嗯，
1: 因为他跟我说我们这发了，而且还说的这个有金额，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同步的信息，
0: 嗯、
1: 说的。也是说，哎，我们有一位公众人的听众跟我们反馈说，他那儿发了、
0: 嗯，
1: 今年发了多少钱？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事跟大家分享了。
0: 嗯，
1: 但是咱们现在有的农业农村部门呢，给我们的答复是在6月30号前陆续发放。
0: 嗯，
1: 所以说您那儿发没发？建议您咨询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更直接、更准确、
0: 嗯、
1: 啊。
0: 是的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东风的古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古先生您好。
7: 哎，我说那个主持人好。
0: 哎，您好，请讲。
7: 那个我在那什么，我这个脑子栓已经28年了、
0: 嗯、
7: 在那个长春市吧，
0: 嗯，
7: 一附医院，这说能治好，我花了20000多块钱，这是这一个月以后也没有感觉啊。
0: 嗯，所以您的诉求是觉得他有欺诈的行为，还是说过大宣传？
7: 我是在吉林省这个做广告的。
0: 嗯嗯。
7: 我就是我这个一个农民，我就看了广告，就是上长春去了。
0: 嗯
1: 嗯。
7: 哎，完了治了一个月，他说的，治完以后就是这出来就是甚至轻松多了。后来治了过了一个月也没有症状啊。
0: 嗯。
7: 这是不是少？这20000多块钱，这。
1: 您跟医院进行协商了吗？
7: 那个我还没去呢。嗯，
0: 那您看，
1: 首先第一步，您应该跟您所就医的医院进行协商，这是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
0: 嗯，
1: 第二件，您可以向卫健部门去反馈，这是他的行业主管单位。
0: 嗯，
1: 啊，向卫健部门去反馈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件事儿。
0: 嗯，
1: 第三件事儿，如果确

0: 时对您造成了其他相应的侵权，那咱们可以找个律师，咱们再去搜集相应的证据，再起诉相关医院。但是如果说单纯的是您看到了广告，然后就来医院自愿治疗，但没有达到您的心理预期，这个事儿他可能暂时还构不成，如果按照您现在的描述，构不成法律的侵权。所以我建议您第一步找医院协商，第二步可以向他的行业主管部门，也就是卫生健康部门，去投诉反馈问题。
1: 您可以拿着您的这个住院期间的一些治疗的，比如说病历呀，还有医院给开出。
2: 我这吧，病历有那个那什么，就是那个那个收据丢了，能行吗？
0: 收据丢了是不是？您不是有付款记录啥的吗？
2: 那付款记录就是那什么。那个我儿子给打的，那好使吗？
1: 那可
0: 以
1: 的，都可以啊。
0: 能证明
1: 我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些吧都收集好啊、对您这个自己，比如说付款的金额、病历啊什么的，然后呢，您先去跟医院去交涉一下，您去问一下啊。
2: 对，先问问。
1: 对，
0: 先跟医院去沟通，
1: 看医院是怎么说的啊。
2: 他说不管这那个。找个医院嘛，部门呗。
1: 对，相关他肯定有医务处。
2: 他这个那个他那个我走了以后，又给我找回去了。再说这还有这事儿，那个我还想说什么呢？哎呀。
0: 没事，古先生，这样吧，您就听秦宪跟郭亮给您的建议。
1: 对，
0: 第一步应该跟医院协商，因为您刚才提到了，您认为您在这儿进行的相应的诊疗没有达到您的预期，
1: 是的。
0: 那么应该跟医院首先找您的主治大夫，相应的科室主任，包括咱们整个医院的相关其他的部门啊，他们有相应的这个领导进行沟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在诊疗环节人家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您依然有您的其他诉求，您应该找到医院的行业主管部门，也就卫生健康部门，来进行投诉反馈，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如果确实咱涉及到医疗纠纷了，给您造成了相应的我们所说的人身损害或者其他权益的侵害，那么您可以再找律师进行诉讼啊。三个步骤啊，
1: 哎，记清楚啊，郭先生。
0: 我们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来看一看这位永吉的宋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宋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问问王老师，西瓜熟时候裂瓜，
1: 是咋回事儿？是不是？还是怎么办？王老师，西瓜成熟的时候裂瓜，
4: 西瓜成熟裂瓜，
1: 对，
4: 你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属于你这个就是所说的下雨，你这根本恢复不了，那么呢，那个这个时候呢，水分过大。然后呢，这个吸收养分呢，和你外边整个营养这个肉那个外边那个皮儿的生长速度不一致，造成的这种裂瓜的现象。还有一种裂瓜的现象是养分过多，或者你喷出一些膨大剂呀等等的这种情况，那么产生的是属于裂瓜的现象。这两种现象呢，它不是病害，它是一种你在这管理上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你要想解决，怎么样去解决？一个是属于我们所说的你一有地膜覆盖了，我们把那皮呀、打得高一点，是低一点。第二点呢，是属于灌水的时候，你不能是属于护个这个护汗，那个完了之后呢，马上接着就浇水，浇水。那你在浇水管理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浇水要适量位移，这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办法。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养分的供给啊，你不能过度打一些膨大剂呀，打一些含氮肥的一些营养制剂，因为你打完之后啊，它生长过快，然后这样就容易引起那个所说的裂瓜这种现象。有一种情况，比方说如果你要下雨了，或者瓜快要成熟了，我们可以在那个瓜的果蒂那块啊，用牙签呢给它所说扎一下呢，扎进去之后，这样的水分养分的那个吸收的水分养分呢，自然就少了，正常了。但是中心的一点，那就是你灌水或者施肥的时候，一定要科学合理，不能是属于那个浇水过多、养分供给过多，或者是久旱之后，那么呢大量的供水，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裂瓜的现象。
0: 好，
1: 宋先生听明白了是吧？
0: 好嘞，咱们就跟这是永吉的宋先生对吧？好，我们来接着看看下。

0: 46亩，涉嫌到他一家四口名下，就没有我母亲的土地了。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找这个土地，一直找到今年，今年1月份，相关部门就是县农业农村局，把我哥这个土地确权证给作废了，以那个户内成员那个信息不符，把这个土地确权证给作废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多次去找到相关部门，他让我们上法院起诉，我们上法院也起诉了，然后现在法院给我们的判决是，我们二轮承包合同，政府没查到，我们这个土地确权证给作废了，然后就是法院不管这个事情，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现在相当于法院不予受理，不予立案，对不对？
0: 对，
1: 嗯，然后呢？那您现在所说的农业农村部门单独操作的，只是废除了你哥哥此前这个违规确权的这个证书权属。那您在村上咱们当时的二轮土地台账，你们为什么没有呢？
0: 我们二轮土地台账有，法院不认可。
1: 啊、哦，
0: 就是因为这个村书记说，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村里的这个公章，他不认可。
1: 怎么又村书记说了呢？法院不认可，又跟村书记说有什么关系啊？
0: 法院是那个，因为我们当时开庭的时候，村部是第三人。
1: 不是，您到底是、
0: 那个、
1: 您到底是不予立案，还是您所说开庭了，证据不足？你这是两个含义。那您开庭不就立案了吗？
0: 对，开庭立案，他是。给那个下判决，现在是判决书下来了。
1: 那你看，您这话说的就有问题了，安徒的王女士，那不叫没有立案，你这不叫不受理，你都判决都下来了，怎么又说人家不受理呢？判决怎么判的？您说判决结果吧。
0: 判决结果就是我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镇里没找到，没有，新发村土地台账，村书记不认可。我们16年的土地确权证给作废了，所有的没有证据证明我家有这个土地。
1: 那现在土地是谁的呀？
0: 现在土地我哥还是正常种的。
1: 那您不是我没明白，就是您这里头说的判决结果本身是您代表您母亲诉的您哥哥，那判决结果最后说的是土地谁的也不是吗？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判决结果就是不是我们户内任何一个人的。
1: 那这块地是村上的呀？
0: 法院也没说是村上的，或者是
1: 不，你如果不是你们的，那就是村上的。那村上是什么意见呢？你们村书记什么意见呀？
0: 村书记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跟我哥是一伙的，就说这个土地我承包给那个我哥了，跟我母亲没有关系。
1: 你们现在是你手里头没有二轮的土地台账，没有合同，
0: 没有。
1: 那你
0: 们政府我吗？政府都没有这个。
1: 你们安图在是按照一轮直接延包的吗？
0: 市场是按照一轮延包的。我们因为是从一开始分田到户到现在种的这个土地一直是没有变过，
1: 就是所以我问您的，就是您现在如果您安图是一轮直接到二轮过渡延包的，那您应该手里头最起码要有相应的权属证明，原来应分多少地，分的都是谁的地，这个事儿您还证明不了吗？
0: 没有，我就是到那个镇农业农村局。
1: 不，您不用说到别人的，就您手里就得有。
0: 没有。
1: 那您得看，首先找您自己原因，什么原因没有，这是第一点。正常这不是光是咱们说的这个农业农村部门掌握，您手里就应该有，什么原因没有，首先把这个事儿要弄清楚。
0: 现在是那个村里是这么说的，说我们这个二轮土地这个承包合同，因为当时那个起火了，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合同给烧没了。
1: 嗯，
0: 无从查起我家这个二轮合同。
1: 那到乡里经管站查？
0: 经管站里也没有。
1: 经管站什么原因没有？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没告诉我具体原因。
1: 嗯，那你应该问清楚什么原因没有。正常他那应该有备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便咱们所说的大家所说的这个书面上的没有了，那咱们从就像您提

0: 到的，咱们从83年包括到96年，咱们这儿如果你们这儿在二轮的时候就没有调地，那么约定俗成原来分得的谁的地，咱村上的人也能给你们做这个证明。这个事儿，所以我不说了嘛，嗯，就是也能给您证明，这是我们说的另一种方案啊，也应该去证明说这个地原来，比如说这个老王家，就是他爸他妈完他哥他们几个在这儿，完了后来他爸他妈可能上城里去了，还是咋地的了？你这里头肯定有你母亲不在的因素，不然不存在像您说的都在村里生活就只偏向你哥，那不能，肯定还是你们家里头有什么其他内部的原因啊。你哥可能长期在村里居住，你们其他人可能不在，
1: 对
0: 不对？所以说一定是有这里的因素在，您现在能去的就是咱们得想办法证明原来您所说的说这个那个老王头老王太太他们俩这原来在这分得地了，然后后来说上城里头跟姑娘住去了，然后都是他儿子在这边经过，那你实际上是家庭内部的矛盾，你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没有捋顺清楚呢。然后呢证明当时分地，比如说原来就分了三个人的地，然后应分的责任田口粮田是多少，然后我还有开荒地多少，一共是多少，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再去说应该回头我们再去证明说哪些应该是你父母的，哪些应该是你哥嫂的，再去证明这件事儿。您现在是您说一问三不知，说而且法院都已判决了，法院判决的判的是你们谁也没有承包权，那这个地就是村上的，那村上针对你们村民那进行调整的话，那你母亲也好还是你哥哥也好，那他们都有相应的承包权，那应该让村上帮你们调解这件事儿。
1: 调解不了，现在村上是我家现在这个，我那个再说多说一句吧，我家这个事儿现在总是沸沸扬扬的，村上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说这个事情是我们不对，或者是我哥这边不对，现在是我家的事儿，没有一个人可以那个出来给你证明这个事情。
0: 嗯，
1: 我家这个事儿整的现在已经是，
0: 那咱们这么讲，可能就是你们那个，咱说了，用你们村人话讲出来，这家可真是挺乱走的。那儿子也不孝顺，那可能就这样，谁愿意搭理你们这些事儿啊？是不是？但您现在咱能做的就是，那您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事儿，咱就没有办法往前推进。
1: 对。
0: 您就推进不了，一点也推进不了。您现在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您安图县农业农村部门有没有土地仲裁，您就可以再试着走仲裁看一看。
1: 这边我之前去问过，我们这边没有土地仲裁。
0: 那您，我如果这样的话，您现在我们没有其他方式能帮到您了，先搜集证据能证明你们当时分到地吧。
1: 就是我现在第一点就是先搜集证据，我们分到地了。
0: 对。分到地了之后，你才能跟村上去说这些事儿。我分到地了，现在老王家我的地邻，咱说了，可能老张家、老李家、老赵家，他们都能证明，原来这地最开始的时候就他们娘俩、他们爷俩带着他老儿子种的，这我们都能给证明，签字画押，那咱就证明了这块地是您的了。咱当时即便我的合同什么丢了，然后我的台账什么村上着火烧了等等吧，那我通过事实证明举证，我也能证明我对这块地是有相应权。那然后我们再找村上去，那村上现在你看证明了，现在原来我们分地的时候那就是这三口人还是这四口人还是这五口人的地，那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那你把这地给我们这五个人划分吧，那就是这样了，再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因为这个地之前就是那个政府跟法院去实地考察过我们这个地块，然后我们这个地理他们都去确认过，这个地确实是我家的。
2: 是这样，王女士，我们今天节目吧，马上要临近尾声了，您的这个问题，
0: 王女士，就还是刚才我说的，像您刚才提到了，您说了，现在您说的那什么法院去，那都是在法院判决之前了，现在法院已判完了，判完就是你们都没有这个土地承包权益，不行的话，那就是我们既然都没有土地承包权益，那这个地凭什么那个我哥种，不就一样吗？你咱说你得往理上叨啊，要么您就搜集对你有利的证据，要么您就咱说了，我得不着，我也盯着。你得不着，既然你们咱兄弟姐妹咱说都闹得这么僵化了，那法院现在有判决，判的就是咱们俩对这块地都没有承包权益，那我就拿着判决书找村上，村上既然他也没有承包权，凭什么他种
1: 啊？
0: 对不对？你这不也是您占理的地方吗？你得往您自己占理的地方咱再想一想好不好？我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了
1: 谢谢
0: 啊，然后不行您就明天我还有律师再给我们打个电话。
1: 好的，
0: 就
2: 这样
0: 啊，
2: 黄女士。
0: 再来看看下一位榆树的朱先生
2: 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朱先生，您好，朱先生，

0: 哎，你好，
1: 您好，您好，
2: 久等了，您说问题。
0: 我问一下蔬菜专家，那个茄子开花不做牛咋回事
1: 啊？啊，王老师，
3: 你茄子开花不做牛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温度过低，你是不是小园里的？
0: 啊，
1: 是小园里的那个
0: 园子里的
1: 啊，园子里的，
0: 园里棚在棚里还有是小
3: 园的。啊，小园里啊，
1: 嗯，小园里的，
0: 这15、20栽的，这茄子开花都老长时间了，不就不做带？
3: 对，
1: 嗯，您听我们王老师说说啊，嗯，
3: 这个茄子开花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你温度过低，它肯定就是影响受精授粉；第二个是属于湿度过大，粉散不出来，也容易引起就说的那个授粉。这个如果你是小园里头栽的这个茄子，那就没有办法。如果你要是压在棚里栽的，那么你在放风的时候啊，这个适当的调节一下温度，就这么两个原因，别的没有更好的原因。
1: 听明白没，朱先生？哎，
0: 嗯，好了，
1: 哎，那就这样啊、嗯哦，好，再见啊、嗯。
2: 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来不及接听更多大家的电话。
1: 嗯，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专家老师啊，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的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我们的这个积极参与哈，还有我们的耐心观看收听，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观看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有两个特殊节日，分别是国际档案日与国际认可日。2007年11月，为纪念国际档案理事协会 ICA 成立60周年，各国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投票，确定每年6月9日为国际档案日，档案珍藏岁月史料，记录时代发展。那么，国际认可日是传递温暖与善意的国际节日，节日倡导人们学会欣赏身边的人，尊重他人的付出、努力与价值，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肯定，少一份误解与偏见，用真诚的认可拉近彼此距离，营造相互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

0: 您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3: 对呀。
1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15: 风从东方来。
1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收机前前的朋友们，欢迎您此时此刻继续的锁定在风从东方来。

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如果我们说起在早前那一部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说到故事情节或其中的插曲，你一定会脱口而出啊，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等插曲。而这首《高原之歌》也正是来自于《冰山上的来客》。

0: 高原之歌，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于电影一部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各位，今天我们的风从东方来，我来说，我来放。这些歌曲呢，有经典的老电影的插曲，同时呢，还有这个创作的民歌，还有原汁原味的民歌小调。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曲目还是非常丰富的，湖南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经典老歌《让爱住我家》，电影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还有《妹妹找个泪花流》，以及江苏民歌小调《紫竹调》，还有草原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以及北京的《金山上》，还有蔡琴的《今宵多珍重》，一共呢是有八首歌曲。各位想要听到哪一曲呢？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风从东方来。

到刀郎就想起西部，这也是经过他全新编配的一款经典老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歌声里但愿也有你的回忆。

0: 多的老歌其实不单单是随着旋律啊泛起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电波播放的这些老歌的时刻，同时呢我想会珍藏在许多朋友的这个记忆当中。你记忆当中也有这样的一支歌吗？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在两首歌曲《北京的金山上》和《渔家姑娘在海边》之后，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

北京的琴声上这首歌曲呢，在1964年的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而那一届呢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首唱者常留柱呢是一位专业歌手，于是重新啊选了一个叫做雍熙的业余歌手来演唱这首歌。西藏姑娘雍熙就成了这首歌的第二位演唱者，她在北京的演唱大获成功，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总理还亲自对最后一句歌词做了修改，把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天堂改为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那么这位叫做雍熙的藏族歌手，他不是别人，正是歌手，也是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的演唱版的歌手韩红的母亲，也是韩红对妈妈从前的这首

0: 歌进行了翻唱，可以说母女两代人分别对同一首歌加以演绎，我想这也算是歌坛的一段佳话了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老电影的插曲，1975年的故事影片《海峡》当中的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

0: 渔家姑娘在海边电影《海峡》的插曲，歌声里和你相约，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

0: 是老歌给我们翻涌起的旧日时光的感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怎么样？所有的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总有一曲带着你的心情，在我们的电波里轻轻的荡漾吧。但愿你也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让爱住我家。妹妹找个泪花流、紫竹调、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挑担茶叶上北京和蔡琴的今宵多珍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来听听，这是当年一部好看的、让人至今难忘的故事影片，当然是战争背景的故事影片《小花》当中的插曲之一，《妹妹找歌》，泪花流。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妹妹找歌泪花流，这是中国早先的一部1979年的一部国产电影，北京电影制片厂，它也是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在1980的第三届电影百花奖上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而我们熟悉的女演员陈冲呢，是凭借这样一部影片获得了第三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以及南斯拉夫第九届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好多信息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首歌曲的清甜和深情却一直让人们念念不忘。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挑担茶叶上北京，这是一首湖南的高腔民歌。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感谢你的锁定收听，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1: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0: 共赏音乐大中国，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在音乐中和你说再会喽，下一次再见。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下笔如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今少年们因为神经绷得过于紧张而发出了凄厉的大叫。以前每当听游击队的老人们讲消灭敌人的故事，他们都恨不得自己立刻能走上战场，扣动扳机，亲手打死一个又一个敌人，用敌人的血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男儿。当亲眼看到浑身是血的敌人在自己面前翻滚挣扎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勇敢。特别是被张松龄安排在左侧火力点处的那名少年，看到一个大活人突然在自己鼻子底下变成了血肉模糊的尸体，本能地选择了闭上了眼睛，左手中弹夹哆哆嗦嗦，就是填不进盒子炮里去。林子边缘的马贼们纷纷将坐骑拨偏，一边躲避撞上陷阱的危险，一边寻找翻本的机会。有名刚刚拉住坐骑的马贼看到了破绽，端平老式的水莲珠迅速向少年瞄准，砰的一声，张松龄抢在马贼扣动扳机前一瞬将其射下了坐骑，然后调转枪口，快速用准星套上另外一个朝树林里开枪的马贼，将此人的脑袋打了个稀烂。不想死就给我睁开眼睛，别给游击队丢人。他大喊了一声，将两个发傻的少年唤醒，同时射出第四颗子弹，打断了第三名马贼的胳膊。两个被张松龄喊醒的少年惨叫着将新弹夹塞进了盒子炮，翻转右手腕子，再度疯狂扣动扳机。成串的子弹在树林中乱飞，打得木屑四射，马贼们被密集的枪声吓住，弄不清楚这林子里到底藏了多少人，再也不敢逗留，拨偏坐骑乱哄哄地向外兜去。此时的张松龄稳稳地扣动扳机，射出第五颗子弹，在不到20米的距离上

0: 朝目标的背后开枪，他根本没有射偏的可能。一名正跟着马贼盲目向林子外撤的鬼子兵后心出中弹，惨叫着跌下战马。另外三名鬼子兵与他近在咫尺，却谁也不敢跳下坐骑施救，自顾伏低了身体，撅起屁股，狼狈逃命。拙劣的骑术令他们逃命的形象格外的滑稽，两个持盒子炮的少年被逗得哈哈大笑，几乎忘记了紧张，再度将预先准备好的弹夹换进了枪身，瞄准小鬼子的后背不断开火。张松林丢下打空了的三八大盖，顺手抓起一杆老旧的水莲珠，专门负责装填弹药的徐小牛立刻拉开枪栓，手忙脚乱地朝着弹仓内装填子弹。没工夫指点少年的动作，张松林用水莲珠寻找马贼中胆子看起来最大的一个，从背后将其射下坐骑，然后又换了一杆水莲珠，用准星套住马贼里面的头目，在此人试图重整队伍之前准确地将其狙杀。
1: 大当爹了，大当家！
0: 马贼们是厉声惨叫，不敢停下来查看自家头领的死活，加速遁走。
1: 神枪手，神枪手也在里面！
0: 乱哄哄的惨叫声此起彼伏，所有的马贼都拼命磕打坐骑的小腹，远离树林，远离死亡陷阱。带领他们投靠日本人捞出身的大当家毛十八死了，负责督战的小野太君也被那神枪手第一时间给打爆了脑袋。大伙儿继续折腾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啊？无非是多填上几条人命，让树林里那个神枪手的战绩愈发的辉煌罢了。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勾当，马贼们向来不会做，更何况即便他们想继续挣扎下去，也没有任何反败为胜的希望。几乎是在他们刚刚撤出树林的同时，赵天龙带着四名游击队少年从林的侧面杀入战场，先瞄着马贼和鬼子们放了一轮枪，然后丢下枪支，抽出雪亮的大刀，
1: 杀鬼子！
0: 王彪马驮着赵天龙闪电一般从一名鬼子身边掠过，刀光落处，人头飞起半丈多高啊！
1: 杀汉奸，杀汉奸！
0: 少年们跟在赵天龙身后，用磨得雪亮的大砍刀朝马贼们的脊梁骨上招呼，没人敢转身迎战。无论穷凶极恶的马贼，还是趾高气扬的鬼子，此时此刻都变成了受惊的野鹿，除了撒腿逃命之外，不敢做任何其他的打算。跟在张松林身边的三名少年也拎着枪从树林里头冲了出来，此时此刻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紧张，忘记了恐惧，他们如同刚刚成年的狮子，在阳光下露出尖锐的牙齿，撕碎一切敢于阻挡他们道路的生物，威风凛凛。明亮的太阳猛然从朝霞后跳出，将草原打扮得一片璀璨。黄骠马抬起前蹄大声咆哮，白马扬手相合，神采飞扬。铁蹄马、辽东马、蒙古马纷纷以嘶鸣声做回应，伴着秋风，伴着阳光，将骄傲和喜悦传遍了天空和大地。当马鸣声渐渐终止，整场战斗也正式宣告结束。游击队以轻伤两人。

0: 吃水不忘挖井人。三个孩子当然记得是谁带领他们取得了这场胜利，将从鬼子武长身上解下来的东洋刀交换着把玩了片刻，便走到了张松林面前，双手将入了鞘的东洋刀捧了起来，如同献哈达一样举过眉梢。你们这是干什么？张松林被孩子们的举动弄得一愣，没有接刀，迟疑着询问。口齿最为伶俐的徐小牛红着脸解释，鬼子官是张大哥打死的，这把刀理应归您。还是留给赵队长吧，这玩意儿我可不太会使。感受到孩子们单纯的善意，张松林笑着摆手，东洋刀轻且锋利，非常适合于骑在马上砍杀，但他的骑术却非常一般，与其逞能去提着刀冲锋陷阵，还不如啊远远的用步枪将敌人一一狙杀。
1: 那
0: 徐小牛还第一次主动向他人送礼，看不出张松林是假意跟大伙儿客气还是真心拒绝，捧着东洋刀不知所措。正急得抓耳挠腮的档口，郑小宝也策马赶回来了，身上溅得到处都是血迹，脸上却充满了自豪的笑容。见徐小牛等人不经过自己的同意就把东洋刀献给了外人，眼睛里立刻浮现出一道阴影，皱了下眉头，大声的提醒
2: 小牛、老段，你们几个在干什么啊？怎么把最好的枪圈挑出来自己背上？咱们游击队的规矩你们几个全都忘了？
3: 你管不着。
0: 这徐小牛等人立刻转过身来对郑小宝怒目而视，
2: 要交工也是我们自己亲手交，用不着你咸吃萝卜淡操心。
3: 我只是提醒你们而已。
0: 郑小宝被顶得脸红脖子粗，却咬着牙关死撑着，
3: 一切缴获都要交工的，这是王队长多次强调过的规矩，你们别以为出门在外就都能由着性子胡来。
2: 也不是谁胡来，非要逞能去招惹鬼子，结果差点把大小伙的命全都给搭进去了。
3: 有赵队长在，哪用得着你来管我们的事儿？
0: 徐小牛等人七嘴八舌的反击，句句都戳在了郑小宝的心窝子上。
3: 我那是想帮王队长他们一个忙。
0: 郑小宝被戳的是又痛又愧，眼圈也迅速红成了两颗烂桃子，泪水在眼眶里头来回的打转。
3: 当初你们几个也是同意的，凭什么出了错就都往我一个人上堆？我
0: 眼看着郑小宝就要当场哭出声来，张松林赶紧笑着给大家伙打圆场。
2: 哎呀，这把东洋刀我不要，是上缴还是给赵队长留着，由他自己来决定。至于这几支三八枪，
0: 说到这儿，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又笑着补充：谁把他从战场上捡回来，就先给谁用。咱们接下来还要不停地找小鬼子的麻烦，没几把趁手的兵器可是不行。
3: 张大哥说的对，张大哥英明。
0: 听着张松林提议让自己先保管缴获来的三八步枪，徐小牛等人嘴里都发出了兴奋的欢呼了，全然不顾对方是个外人，根本没资格插手游击队的内部事务。郑小宝则被欢呼声刺激的两眼冒火，心里头愈发觉得是张胖子在处处跟自己过不去，但是他又无法否认，刚才那场干净利落的胜仗里，张胖子的作用超过了。

0: 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游击队员，狠狠地瞪了胳膊肘往外拐的徐小牛等人一眼，用力带偏了马头。东洋大白马几层被张松龄如此苛刻地对待过，当即悲鸣着来了一个人力。郑小宝猝不及防，直接就被从马鞍子上掀了下来，摔了个眼冒金星。徐小牛等人早就看郑小宝不顺眼了，一直没机会给他个教训。此刻见到他从马鞍子上滚落下来，非但不上前帮忙，反而弯下腰指着他的身体笑着不停。笑声里，郑小宝的眼珠子开始发红，最后一抹理智也消失殆尽，一个翻滚从地上爬起来，抢过徐小牛的步枪，将枪口迅速转向了东洋大白马。你要干什么？张松龄迅速抓住枪管，猛然向上抬起，然后一个背靠将郑小宝撞出了半丈多远。男子汉大丈夫，拿哑巴牲口撒什么气？有什么活直接冲着我来，是比枪法还是比摔跤，随便你挑。
1: 你
0: 郑小宝费了好大力气才从地上爬起来，指着张松龄浑身颤抖个不停啊。当将话挑到了明处，他才豁然发现自己做了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比枪法，对方在200米之内几乎是弹无虚发，而自己却连100米之内的靶子都不能保证枪枪命中呢。比摔跤，对方连鼎鼎大名的白银都能逼得不敢上场，自己却连徐小牛都未必能赢得下来。比智谋，对方随便使出一个招数就能让追兵溃不成军，自己今天凌晨却被几个马贼给撵得连转身开枪的机会都没有。彼此之间的差距，只要是长着眼睛的人都能看得见。那自己先前到底为什么，又可以拿什么跟此人较阵呢？两相比较，唯一占据优势的可能只有年龄，毕竟张胖子看起来比自己大了3-4岁，不能仗着人大欺负人小啊。想到这儿，郑小宝这眼泪再也无法控制了，指着张松龄和徐小牛等人放声大哭。
1: 你们欺负我，你们几个合伙欺负我，
2: 要哭就找个旮旯去哭，别在这里给你爹丢人。
0: 这赵天龙早就策马赶了过来，见郑小宝越来越不像话，忍不住皱起眉头断喝。这说来也怪啊，郑小宝不服张松龄，却偏偏对赵天龙佩服得五体投地。听到陆云龙的怒斥，这眼泪立刻如同拧了闸门一样停住，这哭声啊也随即戛然而止。
1: 师傅，我
2: 等有了功夫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赵天龙厌恶地瞪了小家伙一眼，低声威胁，转过头面向张松龄，又换了一副笑脸。
2: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郑队长只有这么一个独苗，平时惯得太厉害了，等回了家呀，自然有人会给他松筋骨的。
0: 我跟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好生气的？张松龄笑了笑，轻轻地摇了摇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
7: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8: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9: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0: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9: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0: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9: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0: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9: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9: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9: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0: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2: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齐喽！
23: 我想给你吃。
19: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25: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6: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世界创世喧嚣，唯有音乐永恒。音乐随身听，给您一个音乐的空间，让您来聆听音乐的话语。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姜育恒，一个纵使风霜历尽，也还像是个孩子一样的男人。他的故事里有着太多的幸运，却也有着更多个人的努力。如此难以解释，一切又好像顺理成章。他的脸孔不算英俊，却自然地想让人亲近。他的歌声不算美丽，却无条件地令人包容。他的表演总是吉他一把，直挺挺地站着，却能够每一次轻易地吸引住全场屏息的眼光。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觉得越听越有感觉，越听越有年代感呢？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姜育恒的这首经典老歌《再回首》，就像是一部回忆的老长篇，也像是一部充满了年代感的老电影，满满的是自己的人生经历，满满的是岁月的沉淀和积累，满满的是青春路上的记忆。

年前看了那部电视剧《繁花》，最终是曲终人散，各奔东西。配上这首《再回首》，真的是非常巧妙地符合了当时的情景。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念下孤独和忧郁，斟满更浓的眷恋和情感，姜育恒和你来分享心醉，曾经在小酒馆里独酌，来听听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

甘云恒让酒不只是一杯毫无生命的黄汤，让醉不再是一时欢乐后的一无所有。长久以来，甘云恒独有的唱腔内所孕育的感情告白，让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一次又一次的共鸣。其实甘云恒并不只是有漂泊和落寞，他只是以男人历经风霜的深沉悸动，用歌声写下一个又一个你我也有的故事。

姜育恒用心唱着姜育恒式的情歌，再一次和所有爱他的人分享心醉，不同于酒入愁肠的短暂迷醉，而是沁耳沁心的永远的情酣。别让我一个人醉，醒来还要继续相守，共度岁岁年年。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这也是他加盟飞碟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作品，是在一种极端慎重的心情之下完成的，试图延续姜育恒已经受肯定的个人风格，也要敏锐地把握住时下脉动的音乐特色，是我们的理想。在通俗的爱情当中开拓属于现代生活现代男子的思维与步调，于是呢就有了这首驿动的心里的不安与渴望。他的愁苦他的落寞看起来如此的不合时宜，却又深深地撞击着每个现代人的脆弱心灵，而且永远不会令人厌倦。

20世纪80年代初，姜育恒孤身从汉城赴台湾发展，一首《再回首》红透了半边天。此后像《驿动的心》《一世情缘》《爱我你怕了吗》《女人的眼泪》等多首歌曲脍炙人口。然后呢，他又投资做生意却失败了，负债累累，个性忧郁的他再次走上歌坛。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就是《爱我你怕了吗》。

姜育恒唱出了满满的故事感和岁月感。在他沙哑的嗓音当中，似乎是一位饱含沧桑、历经人生种种的长者，用音乐诉说着自己的情感故事，用音乐在讲述着自己的人生经历。

姜育恒的歌曲非常有故事感和年代感，是我们人生路上的陪伴，也是我们青春路上的好友。他像天边孤鸿的绝影，也像楼前永不回归的浪子。他一路从孤寂处走来，也必将朝一片壮丽处行去，也让我们祝福他吧。节目的最后，把这首经典的《多年以后》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吧。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说脏话怎么办？之前柠檬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话题，就是孩子为什么会说脏话。我们也从很多方面去深入地了解了孩子会说脏话的一些原因。那么柠檬今天就和大家再深入探讨一下，我们在面对孩子说脏话的情况下可以如何去应对。这还是需要从孩子说脏话的原因入手。首先，孩子会因为模仿而去说脏话。如果孩子说脏话的主要原因是模仿，那么我们不妨反思一下自己，

0: 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说脏话呢？当孩子在一个语言环境氛围一般的条件下生活，自己说着脏话却要求孩子不能这样做的时候，就难免有些强人所难了。因此，与其去责怪孩子的错误，我们不妨可以从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和成长环境方面去入手。再来是情绪宣泄方面，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如果孩子是利用说脏话来宣泄自己的情绪的话，那么这时的脏话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种心理需求。因此，这个时候柠檬就建议家长们不要轻易地去责备孩子，如果能够先帮助孩子解决他的情绪，或者是教育孩子正确合理的宣泄情绪的方法，孩子的小情绪得到了正确适当的发泄，那么孩子说脏话的现象也就自然会没有了。其次便是孩子以说脏话来寻求关注。如果孩子是因为得不到你的关注才去说脏话，那么孩子实际的需要就是与你之间的情感连接。就是这个原因来说的话，作为家长最好可以用情感的连接来回应孩子，而不是回应孩子说脏话的这件事。你可以是和孩子就当下的某件事沟通清楚，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才不能回应孩子，还是希望孩子能够理解自己。如果是想要得到家长回应的话，可以用更直接明确的说法，而不能用说脏话的这种形式。再来一点便是孩子的好奇心。假如孩子是因为对脏话的好奇才去说的话，那么孩子说脏话就有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反向操作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去无视孩子的脏话，忽略那些内容，或者呢利用其他的事情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如果有其他新奇的内容，孩子可能就会参与到其他的趣事当中了。最后柠檬想说的就是，当孩子说脏话的时候，我们最好避免对孩子的打骂或者强行的遏制。有一些年纪较小的孩子理解能力还不够完全，这样的孩子稍加以引导就可以让他明白其中的含义。而如若我们在当下对孩子进行打骂指责，这反而有可能会激化他的逆反心理，从而固化了孩子的不良行为。严重的孩子可能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去说脏话，又或者呢开始选择其他的不良行为来代替说脏话，比方说打人、摔东西等等。你的孩子有出现过说脏话的行为吗？你又是怎么应对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育儿经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说脏话的其他内容，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说脏话就可以查看到相关内容了。孩子学习不好，一部分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三天即可了解。孩子太爱分享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柠檬之前给大家分析过，孩子完全没有分享意识，家长应该怎么办。其实大多数孩子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他人，这是孩子的天性。而且很多孩子在家里受尽宠爱，就会习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喜欢的东西肯定不想给别人，甚至看到别人手里的东西是自己喜欢的也会想要抢过来。但是很显然，这样的行为并不利于孩子和别人建立好的关系。不过家长在教育过程中也不用急于去强制孩子分享，最好是能慢慢地引导孩子。那么有不愿意分享的孩子，也会有爱分享的孩子。 但是这样的分享有时候是牺牲自己的利益的。今天柠檬就来聊聊那些过度分享的孩子。记得我有一次在公园里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个手工风车，旁边的一个小朋友看到了，表示很好奇，想看看。这个孩子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风车借给了他，结果那个小朋友就一直拿在手里玩，而借给他的小孩子想要要回来，可是怎么也说不出要回来的话，全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对方开心地玩着自己心爱的玩具。可能有些家长看到孩子乐于分享的行为会感到骄傲开心，觉得孩子这样懂事又乖巧，而且这样的行为还能让其他的孩子也开心，不用为了抢东西发生争吵，家长省心了，孩子也能容易和别人交朋友。但其实孩子过度的分享并不一定就是好的现象，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例子中，孩子因为过度分享，就算自己想要的东西都不敢去讨回来，那么在他以后成长的过程中可能被人欺负了，或者别人抢走了本属于他的东西，他也同样不敢做出反抗。这种退让会让伤害他的人更加得寸进尺。还有的孩子过度大方，总是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变得大手大脚，反而增加了父母的经济负担。那面对孩子过度分享，家长应该怎么去教育呢？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孩子会产生这样过度分享的行为是什么心理，再来更好的对症下药。一般孩子会有这样的行为是受到下面几点影响。其一是受到讨好心理的影响。孩子可能想通过不断地给他人分享自己的东西来讨好其他孩子，让自己能交到好朋友，但这很显然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就需要家长和孩子好好的沟通，转变他这种错误的思想。其二便是受到强者心理的影响。这种心理的孩子是想通过自己的不断分享来获得别人的关注，从而实现自己内心的满足，但这种通过外界的各种物质来满足自己，让自己获得优越感，也可能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自负。孩子会产生这种心理，有一部分原因其实和家长有关。如果家长在孩子面前过分地强调物质，通过物质来和别人建立关系，那么孩子也会不自觉地被耳濡目染，以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让别人喜欢自己。这也需要家长在孩子面前做好榜样作用，好好地引导孩子改正他的思想。最后，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只知道一昧地给予他人东西，可能心里面会感到无法接受，就会直接地去责备孩子。虽然说看到孩子的问题要及时地引导，但如果你用责备的方式来试图改变孩子，不仅不能向孩子准确地表达你的想法，还有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负面的影响。要知道的是，本身孩子知道要分享，这是一种善良的品质，值得鼓励，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始就马上去责备孩子，阻止孩子分享的行为。家长可以先对孩子分享的这一行为进行肯定，让孩子知道分享是值得肯定的行为，而后再去慢慢地跟孩子解释分享到底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分享，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和别的小朋友成为朋友。如果家长这个时候能够好好地解释引导，孩子才能真正明白分享的含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并且做到改变。如果孩子还是改变不了的话，家长也可以从中介入，适当的给孩子规定一些要求，再来让孩子慢慢的调整自己的习惯。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相信有许多家长对于孩子分享与否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有关孩子分享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分享就能查看到更多内容了。
2: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 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太胆小要怎么办。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相信这样的情景，不管是亲身经历还是作为旁观者看到，都十分的常见。不管是有人来家里做客，还是在街上遇到熟人，父母通常会要求身边的孩子打招呼。热情的孩子可能会主动问好，也有的孩子可能会躲到大人身后，无论如何就是不愿意打招呼。如果孩子不愿意打招呼，有时父母就会感到尴尬，怕别人以为自己的孩子没有家教，只好解释自己的孩子怕生。我们都知道，如果孩子过分胆小的话，那并不是一件好事，严重的甚至在以后的成长中会影响到孩子正常的社交。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孩子会胆小。孩子胆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先天的因素，孩子可能是抑郁质气质类型。这里的气质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姿态涵养，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理活动的典型而稳定的动力特征。希波克拉底把人的气质分为四类，其中抑郁质人格的特征是非常敏感，平时比较多愁善感，不太合群，行动迟缓，在困难面前容易优柔寡断。他们不擅长表现自己，遇到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就会退缩。第二是环境的因素，孩子的成长环境比较压抑。许多的孩子之所以会变得胆小，也不完全是先天的因素，而是缺少了与外界的联系接触所导致的。在家庭环境之外，总是充满着各种有趣的东西，同时也有很多富有挑战的事情。当孩子接触到外界不同的环境时，就会渐渐地变得大胆起来。可是很多父母怕孩子在探险的过程中受到了伤害，便限制了孩子们的行动。现在的孩子大多数父母都不舍得让他乱跑，往往就是学校和家里两点一线中生活，不是在学习就是在玩电子产品。除此之外，有的孩子可能被惊吓过，比如迷路走失，被其他人恶作剧吓过等等，这些都会让孩子采取防备的姿态来面对外界的刺激。第三，父母的因素，父母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安全感对于孩子的身心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会影响到孩子今后的生活，作为家长务必要注意这一点。只要在意孩子安全感的父母，就不会拥有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有些父母情绪不稳定，总是喜怒无常，孩子害怕自己做错事引起父母的激烈反应，就会缺乏安全感。如果父母总是以威胁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告诉孩子如果做不好就会失去某样东西时，孩子也会缺乏安全感。害怕指责，害怕失去，这些都会导致孩子越来越胆小。父母应当保护住孩子内心的纯真，维护孩子的安全感，给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健康的成长环境。那父母想要帮助孩子，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这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如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空气流通，

0: 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四姐顺着声音听了听，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刘妈就站起来了。
4: 哟，四姐，
3: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来了，大概又要过堂，大概李妖精上那屋去了。走，你要胆儿大的话，我领你偷着去看看。四姐一想，看看也未曾不可，好吧，就跟着刘妈奔那大屋去了。后面有个大窗户，虽然挂着窗帘呢，哎，有缝，两个人偷偷的闭住呼吸，隔这个窗户缝往屋里看着。四姐不看则可，一看这心当时就缩紧了。哪是屋子，分明是一座阎王殿呢。就见这屋子里面放着火盆，列摆着各种刑具，一个个呲牙咧嘴站着二十个打手，分立在两厢，正中央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当间坐这个小子，个儿不高，横着下挺粗，长得饼子脸，大蛤蟆嘴，两个蛤蟆眼睛外鼓鼓着，满身的武装，憋着枪，挎着刀。四姐认的正是那李三妖精李耀金，旁边还一把椅子，坐着一个人，细条条的黄白镜子尖下壳，大分头，哎，文质彬彬的，一看也认得，二少李耀真。在李耀真的面前放着纸和笔，这块茶壶茶碗都摆着，在他们两个人的面前正中央挺身站着个小伙子，衣服都打碎了，身上是斑斑伤痕呐。但是这个小伙子毫不畏惧，拔着脖子挺着胸，二背倒剪，谈笑自然。这屋里的正对话呢，四姐把耳朵贴在玻璃上仔细的听着，就要听李三妖精又拍桌子又跺脚，那儿正问
5: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再说一遍。
3: 我说过十遍了，我叫方克荣，我父亲叫方光臣，是红军十五支队的政委。你们问这么些遍有什么用啊，乐意杀就开刀，吃肉就张嘴，何必这么鸡毛掸叫的。
5: 住口！我再问你，究竟你到李家须子来，你为了些什么？
3: 方克荣一笑，这你还用问？我要想看看你们李家须子有多少军队，有多少枪支，把这个底弄到我们的手里头，我报告解放军，领着大队抄你这个王八窝，把你们斩尽杀绝。可惜我一时没有注意，中了你们的埋伏，上了你们的当，让你们给抓住了。这个事儿真是千古的遗恨。李耀真在旁边站起来。

0: 这小子愣装斯文，迈着四方步来到方克荣的面前。我说，方克荣啊，你说话干净一点嘛，我们对待你够礼貌的喽。你看今天本来是心平气和的谈谈话，你为什么口出不逊呢？哎，方克荣，我不理解一件事儿，那你说吧。人生在世，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何乐而不为呀？你说你们为什么受共产党的煽动，总要暴乱呢？事到临头，你说你后悔不后悔？哎，算了，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看在你年轻有为，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跟我三弟我们哥俩商议商议，就把你饶了。今天把你找来不为别的，你只要服个软，认个错，当时我一句话保证够意思，把绑绳给你解开，有伤给你治伤，官升三级，你在我们李家须子一带多好啊！没有土地给你土地，没有衣服给你衣服，没有东西我们这有的是啊！哈哈哈哈，你说你愿意吗？呸！这口粘痰吐的正吐的二少鼻梁子上，这小子当时一抹着粘痰，哎呀，你怎么这么不讲理？方克荣看了他一眼，无耻之徒，你是满嘴喷粪，你们这套把戏跟别人使去，在方克荣的面前狗屁不通，今天给我来个痛快。方克荣这么一将军不要紧，三蛤蟆气急了，这家一蹦多高啊，鼓着俩眼睛到方克荣跟前儿，
1: 好小子，真他妈不识抬举，到了鬼门关跟前儿的你还不服软，我问你，你认罪不认罪？
0: 不认罪。
1: 你敢说三个不认罪？
0: 不认罪，不认罪，不认罪，不认罪。
1: 好小子，苍蝇！
0: 李妖精把大战刀拽出来了，那刀可真亮啊，他恶狠狠地把眼一瞪，刀就举起来，
1: 我叫你不认罪，走！
0: 旁边的李耀珍呢，过来给拦住了，老三，老三，等一等，
1: 你拦着干什么？
0: 哎呀，李耀珍把他三弟拽到旁边去，低低的声音，老三，哪能这么便宜他呀？他就希望这样死，你一刀下去不就都完了吗？我们留着他还要从他嘴里得些东西，见着咱们大哥咱好有个交代。另外咱娘不是说了吗，还要开个像样的大会，把他拉出去示众，你在这把他砍了将来怎么办呢？哎，压压火。
1: 便宜他，就是将来执行我也得亲自动手，来，把他压下。
0: 过来一帮人把方克荣推出去了。这些事情四姐在窗户外头看得清清楚楚的，把他吓得那心从嗓子眼儿都要蹦出来了。哎呦，心里说话谢天谢地呀，总算方克荣暂时算没死。但是他又一想，身边还有个流氓，不能太表露出来，赶紧一转身拽了流氓一下，咱走吧，怪吓人的，别看这个了。流氓还直念佛，阿弥陀佛耶，造孽造孽耶，这又不是法院，这干这个干什么？流氓自言自语嘀嘀咕咕， 两个人就回到后院。这只药葫芦命人呢，给四姐做的赏饭，为了顾全大局，假装套近乎，四姐就扒拉了一口。临走的时候又跟茶姐告别，茶姐是难舍难离呀、啊，含着眼泪抓着四姐的手，四姐，你常来看我们了，还有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如果黑丑要没死，你或者听着什么消息，千万告诉我一声。要杀孩子，我整天开饭馆不出门，我上哪儿运那个黑丑去？
2: 嗯，
0: 这么办吧，我要真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四姐也挺难过，要跟李三姑奶告了辞，平平安安离开了李家须子，按着预定的地点来到了山神庙。黑丑在这等着呢，为了预防万一，他把盒子枪端在手里头，躲在山神庙一棵树后头等来等去。哎，四姐回来了，黑丑这心才放下。四姐见着黑丑之后，一五一十把经过如实的讲了一遍。黑丑点头，告诉四姐仍然回到饭馆听信儿。黑丑迈开大步回去报告。咱们书说简短，见着江政委和八爷爷，黑丑就把打探的经过如实这么一说。所有的干部们一听，那么既然方克荣同志还没死，政委下命令吧，打了打了。八爷爷气得直跺脚，我说这怎么个理儿啊，怎么这么老方家辈辈的受老李家气呀、啊？哎，政委，既然柯荣还没死，抓紧这个机会打吧。江政委点了点头，同志们，大家放心，上级已经批准我们这次行动。我接着通信员给我送了一封信，现在给大家读一读。
3: 是啊，领导又来信了。
0: 江峰在怀里头拿出封信来，高声给大家一念：察副大队游击队，亲爱的同志们，根据你们的部署，这个战斗的胜利是比较有把握的，我们完全同意你们攻打李家须子的决定，希望你们坚决执行。另外，你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一个是胜利以后如何借助这个形势开展工作，但是也要注意敌人正规军的报复。另一方面，如果战斗失利，你们如何转败为胜，避免和减少损失。要运用巧妙的战术，运用游击战争中攻打敌人碉堡的经验，根据敌我情况，不能采取攻坚应聘的办法。为了配合你们的行动，军分区要靠近县城活动，警戒和阻击敌人。祝你们成功。
3: 哎呀，同志们听完之后欢欣鼓舞啊，真是一刻也离不开党的领导，领导对我们太关心了，每一步每一个行动都有领导直接的关怀。
0: 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同志们一致决定利用拂晓前攻打吊桥，冲进李家须子，只能抓着这么个机会。江峰呢，又根据这200多人重新做了部署，共分兵四路，抽出一部分阻击商城方面的敌人。一旦李家须子打响了，怕李耀龙领着正规军来支援，在那块把他堵住，这块由二中队长负责。第二一路包围李家须子，不使一人漏网。第三队是预备队，由江峰直接领导，以防不测。第四一队就是奋勇队，归八爷爷指挥。这奋勇队就是从游击队里选拔出来的，都是能征惯战的小伙子，

0: 二十多岁，体格健康的，身经百战，都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另外，江政委又调出两挺轻机，一台60炮，专门给奋勇队准备做掩护的。一切部署完了，同志们兴高采烈，一个个擦拳摸掌，准备所用的东西。江政委传下话去，今天要饱餐战饭呢。哎呦，大家这个乐呀！也就是晚上1点多钟的时候，部队开始出发了。沿着金刚台的山路，无声无息，像一条巨龙一样，直扑李家须子。离着拂晓以前还有半小时，队伍就开到李家须子的周围了。八爷爷领着奋勇队，偷偷的就扑到吊桥的左右，一个个手握武器，往城楼上看着。江峰的指挥所就在前者方格荣藏的那个大树附近。这个地方地形很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便于隐蔽。把那60炮也架好了，两挺轻机枪也都架好了。战士们闭住呼吸，各按自个儿的职守，全都埋伏下来。等啊等啊，这天还没等亮的时候，哎，突然李家须子城门出了动静，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呱哒哒。八爷爷掌声看了看，吊桥放下来，城门开了，恍恍惚惚的里边出来十来个人。就见这十来个人走到吊桥上，回过头来朝着城顶上喊：耀总管，放心吧，我们哥们办事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指定到那就办成，你听信吧，关门关门。大家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原因，说出的一张嘴呢，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江峰领着人运动部队包围李家须子，他们活动着，那么李家须子里头也没闲着，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是齐寸蛇，参加会议的药葫芦、支队长、中队长、二少爷、三少爷，也能有那么30多人。李三姑奶奶在正中坐着，要跟佛儿一样。屋里边这些人闭住呼吸，听他这位王母娘娘的圣旨。李三姑奶特别高兴，什么原因呢？他准备着天一亮要召开一个像样的大会，把老李家的佃户、附近的人全轰到稻谷场上去，在这个大会上要公开镇压方克荣，把方克荣活埋了。他在琢磨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谁登台讲话，怎么能把那些穷棒子给吓住？哎呀，开完会怎么执行？谁当监斩官？想完这些事之后，他又想：李耀龙啊，李耀龙，前者我放走了一个黑丑，哎呦，你说你这个厉害呀、啊！放屁长，饭桶短，当着众人的面，你叫我下不来台。这回你不在李家须子，我们也抓住个共产党，而且比那个黑丑还厉害。这回你奶奶要镇压镇压他，我玩的这手比你李耀龙那正规军还漂亮，我看你回来见着我有什么说的。他心里想的这，他高兴，开这个会就是布置这个事儿。第一样，他告诉药葫芦，明天在稻谷场开这个大会，由你来主持发言。哎呀，药葫芦一听就一皱眉呀、啊， 这个小子一肚子弯弯道，要无论心里说话，我的三奶奶，怎么着抱刀杀人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啊？都我能讲话吗？现在什么形势？听说刘邓大军要进大别山，这李继虚子能不能保得住还不知道呢。单在这个时候开大会叫我讲话，让我担这个杀人的罪名，我受得了吗？这药葫芦眨巴眨巴眼睛，120个不乐意。他跟这李三姑奶穷对付。三奶奶，奴才有下情回禀。按理说主子这么重用我，哎呀，我是感恩戴德呀。不过我恐怕我讲话不合适吧，这么大一个大会，这么隆重，礼节的人不讲话，让我一个当奴才的讲话，比比划划的，观之不雅。三奶奶，是不是换个别人合适？依奴才我的意思，二少爷担任这个角色是最合适。二少知书懂礼，广见多闻，口赛玄和，满肚子的文章，他又是老李家的二少爷。三奶奶，您看奴才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哎，药葫芦花言巧语，轻轻的把这个责任推出去了。李三姑奶不好意思说别的，扭回头来看着李耀珍，呵，就见李耀珍把大背头一甩，眼睛都瞪起来了。老耀，你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能参与这个事情呢？你们非叫我这洁白的双手沾上鲜血，我不干，这话我不能讲。他一个不乐意，一百个不乐意。李三幺就在旁边急了，二哥，我是什么事儿？这是你推他，他推你的，这么主要的事儿你们都不干，我干。娘啊，讲话的事儿我讲。和他自报奋勇，药葫芦一看正好，谁讲我是不讲，赶紧顺风抄屁的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对，三少爷是清区大队的大队长，又是堂堂的三少，你讲话是名正言顺，颇有说服力啊。三少，就这么决定，就这么决定。李三姑奶一看三儿子自报奋勇，当着这么些人也不好意思说别的，就这么定了，开大会由他主持讲话。二一个还得有呢，谁当监长官呢？这个没监长官怎么能行？老耀啊，我看你再不要推了，监长官的事儿你担当，四外让那些穷棒子参加大会也归你负责，你看怎么样？药葫芦一看我是跑不了了，哎，管怎么呢，当个角色吧，奴才遵命。好，我就管这个事儿。三姑奶又说，二少啊，你也别推脱，每个人都有角色，你嘛负责写个稿，以清区大队的名义发一个布告，镇压共产党嘛，没个说明怎么能行呢？再者一说，我听说处死人的时候身上得背一个亡命的招子，那个招子没人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你也负责。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

0: 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你要真一听，娘，你不能叫我干这个事儿，我向来是不过问政治的。他刚说到这儿，药葫芦阴险的一笑，二少，别来这一套了。什么叫过问政治？哪个叫不过问政治？你真不过问政治吗？我问你，第一次共产党到了查福镇，谁跟那个姓江的谈判的？还不是你吗？你用100条破枪迷惑了共产党，这叫不过问政治吗？哎，再者一说，审问哪个犯人你没参加呀？那叫不过问政治吗？二少爷，你不要念书念。

那太多就糊涂了。李耀真一听把眼一瞪，心说你好大的胆子，你是个当奴才的，这么顶撞我，你敢说我糊涂？刚想分辨，三妖精李耀金站起来了。二哥，算了算了算了，别催了，什么你过问政治不过问的，反正我就懂的，如果天下都是共产党的，咱俩都得埋在一个坑里头，你还有什么推的？哎，他过来这么一说，李耀真没办法了。好，三弟，我写布告，我写招子，他们明确的分了工。李三姑奶这才散会，第二天要开大会啊，开会的人不来怎么办呢？要葫芦负责这个事儿，他叫一个班长领着十来个人，带着家伙上附近去催着老百姓开会，要不怎么天不亮放下吊桥，这些人就出去了呢？事情也太巧了，这一班人刚走到吊桥上，正赶上八爷爷领着奋勇队在这埋伏着。八爷爷一瞅，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这只不恭敬礼的须子等到什么时候？八爷爷一声令下，冲！战士们跟小老虎一样，呜就冲上去了。四面八方的枪就响成一个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匪兵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七八个就死到吊桥上了，剩下的墨头就往回跑。城楼上的药葫芦也懵登了，啊，这在哪儿响枪啊？啊，他明白了，闹了半天共军要攻打李家须子，这小子像活了屁股一样扎呼上来，另外守住须子，开枪开枪。因为这李家须子人也多枪也多，他这一扎我敌人就开了枪了，机关枪响如爆豆，跟刮风枪啊，就锁住了吊桥。另外李家须子东门的左右有两个暗堡，里面一面一挺重机枪啊，这两挺重机枪这一喷火车可了不得了，那吊桥飞也飞不过来。这一个冲锋不要紧，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有几个战士牺牲到桥上。八爷一看攻不进去，没办法，领着奋勇队哗就撤下来了。药葫芦赶紧吩咐一声，拉吊桥，拉吊桥，把吊桥拉起来了。这敌人是不住的打枪啊，把八爷气得直跺脚。还是咱这个指挥官饭桶啊，怎么没想到他这有重机枪就配备到吊桥的左右，不知道啊。赶紧领着人回去见江政委。其实江峰想的并不那么简单，他一共想了几个方案，一个不行就采取另一个，都不行怎么办，早都酝酿好了。八爷回来一汇报，江峰告诉他，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采取第二方案。行了，八爷也重新阻止奋勇队又扑上去了。单说这阵的药葫芦打了一阵，把他吓得够呛，扒着舵口一看呢，啊，共产党跑了。哎呀，阿弥陀佛呀，哎，这股敌人在哪儿来的？正在这么说，有人叫他，总管，总管，夫人叫你。药葫芦派下专人在这负责守护，赶紧到了里边见李三姑奶。就见李三姑奶那脸儿吓都白了，老药啊，哪儿响枪？回夫人，只管万安，完事儿了。刚才来了几个土共产党，他妈的随便

0: 帮土共产党，你怎么不给我送信儿？不，不是不给你送信儿，刚想给你送信儿，就叫我打跑了。说到这，七寸蛇为了表扬表扬药葫芦，三孩子，你好好向你岳叔学，你看人家深谋远虑，稳如泰山，你看人家身经百战，多有办法呀！你总是毛手毛脚的，去跟着你岳叔好好学学去啊！老姚啊，将来我告诉大少爷，一定重重赏你。谢夫人，谢夫人。药葫芦跟李耀金退出来，两个人又到了城楼上。他们俩刚到城楼，八爷爷领着奋勇队又到了，躲到树后头，八爷爷就喊：“哎，交枪不杀！药葫芦，把枪扔下来吧！我们解放军大部队到了！”战士们也喊：“交枪不杀！离这须子的人，赶紧把武器扔出来！今天我们解放李家旭子。”药葫芦跟三妖精躲在垛口后头听着。哎，三妖精这耳朵挺尖，他捅了一下药葫芦。
1: 哎，我听头一个喊话的好耳熟啊，是不是那个老头子叫方八万？
2: 对对对，我听也是他。
1: 哪来的共产党正规部队，闹了半天几个穷棒子跑这他妈的扎回来了，你听，一个北垮子都没有，都是本地人。
2: 就是这帮穷棒子，哪有共产党的大部队，那叫吓唬人，压根那一天我就不相信。
1: 怎么办？要救几个土包子，我就抓干活的。来啊，开城门点队给我冲！
0: 三少，三少，这可不能马虎，共产党用兵的办法可太狡猾了，真者实，失者虚，变化无穷啊。
2: 你听着，没有北垮子，你要开开门，还许就有大部队。
1: 三少爷，咱不理他，他来了咱就打，他走了咱就睡觉，何必开城门？你待着你的，我看你让共产党都下马爪了。你这个事儿我负责，我说了就算。
0: 不不，三少爷，你要真开城门，也得请示李三姑奶，咱们两个人哪做得了主？
1: 李三姑奶怎么的？别看她是我娘，我是大队长，她不是。开城！
0: 哎呦，把个药葫芦急得直跺脚，又拧不过这个老三。三少爷，要那么的你非开城，我给大少爷打个电话，大少爷同意了你再怎么办。
1: 我不管，你去打去吧。
0: 药葫芦没办法，给李耀龙打电话去了。就在他转身刚走的时候，这李耀金这小子吩咐一声，放下吊销，大开城门，领着所有的亲兵卫队400多人呢，他就冲出去了。一上吊桥，他就喊：“
1: 重机枪，跟我来！”
0: 两挺重机枪，他都吊着，一直就扑到区子外头。八爷一看，正中我们的牢笼计呀！江政委就是这么计划的，虚打了几枪，不战自退。奋勇队就撤下去了。李耀金胆儿更大了，闹了半天就这么回事儿啊！一追就跑，我非把你们一网打尽不可。问一问你们这里头是谁？为什么老围着我们家这么捣乱？他想到这块，带着400多人是紧追不舍。八爷爷走了一程又一程，就把李耀金领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名字叫锁口。哪儿叫锁口啊？离着李家须子25里地，就是莲花山的一个山口。您听这个名就知道这个地点险要不险要，就好像一把大锁一样。如果在这块埋伏有重兵，真是一人把守。

0: 万夫难敌啊。不过呢，我们也不想保住莲花山，此事想把敌人引进莲花山里头，然后把锁口一堵，哎，让你一个也出不来。按照江政委的指示，八爷到了锁口附近，把枪一抡，范勇队的同志们马上隐蔽起来了。李耀金也不明白，在后边紧喊：“楚龙，别让他们了，快追！”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四百多人都进了锁口里头去了。等他们也进光了，八爷爷带着奋勇队子平地而起，一挺机枪，牢牢地把锁口给锁住了，兜着敌人的屁股就开了枪了。这一顿枪扫的，把敌人打得爹妈直叫。等三妖精明白过来，也知道上了当了。
1: 哎呦，坏了，我他妈锁到口子里头了。
0: 这口袋里头九转十八弯，就有六尺多宽一条山路，这条山路的名字叫火龙沟。怎么叫火龙沟呢？据说几百年以前，这着了把天火，把树木野草啊全烧光了。现在到这沟里头一看，石子都是红的，往上看陡壁悬崖，望不到头啊，想上连门都没有，就得在这沟里头待着，武器在沟里头威力更大。这枪声一响，敌人就死了一片，眨眼的功夫，李耀金手下的人就死伤了一百多出头了。这小子把蛤蟆眼都瞪红了都。
1: 哎呀，这不包圆了吗？冲出去，冲啊！
0: 亲兵们没办法，认可死也得往上冲。可是一样，冲了五次没有冲上去。李耀金想啊，你们在山头上呢，我要抢占了山头不就好了吗？他命令两挺重机枪用交叉火力往山头上猛扫。这小子也玩了命了，拖了个大光膀子，拎着双盒子，带着手下一百来人，
1: 跟我走，抢占山头。哇，
0: 香宝队拼了命就冲上来了。八爷爷在山头上看得清清楚楚的，怎么着？嘿嘿，你们要占山头连门都没有，这个锁你们是打不开呀。 啊李耀金就要脱了光膀子了，来吧。八爷爷一高兴，也扒了个大光膀子，一伸手擦亮，拽出一把日本东洋指挥刀来。这刀是血明瓦亮啊。他冲着左右喊了一声：“同志们，坚决保住阵地，把敌人给我打下去，冲！”喊完了之后，头一个，他奔着这些亲兵就扑上去。这把大刀抡起来，挂着风声，可以说是寒光闪烁，冷气逼人，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这顿大刀砍的，敌人是丢脑袋掉胳膊，爹妈瞧叫。再加上那些奋勇队，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端着刺刀这顿捅啊！
1: 哎呦哎呦哎呦！
0: 一阵把李妖精的人给杀退了。这李三妖精还真不善，抱着脑袋顺着山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算咕噜下去了，好悬没把小子摔死。再想往上冲，谈何容易？这阵八爷爷指挥着奋勇队：“同志们，用石头给我砸！”这个窍门还真不错，有那大石头都跟头号大锅一样，一个战士搬不动，几个人搬。

0: 居高临下往下咕噜，这个东西就像古代的滚木雷石一样，在山沟里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往下一推呀、哗，把敌人的香堡队都砸成馅饼了。李耀金一看，完喽，这下算完了。想要在莲花山冲出去，势比登天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听李家须子那个方向也打起来了，枪声响如爆豆。他心里头明白，完了，我中了调虎离山计，家里头没兵了，大概我家叫人家抄了。哎呀，跺着脚捶着胸脯的痛哭了一顿，没有办法，领着残兵败将退进莲花山。他跑了，八爷爷大获全胜啊。老头擦擦身上的汗，把衣服又穿上了。他一琢磨着，江政委让我把锁口把住，目的呢就是把小子骗到这个山里头来。现在已经胜利完成任务了，我是退呀、啊、还是继续留在这儿呢？这个事儿没问明白，把通讯员叫过来，让他赶紧到李家居子去见江政委，请示下一步的工作。话分两头，单表江政委，自从八爷爷用调虎离山计采用第二作战方案把李耀金给调走了，这阵李家须子的敌人就不多了。江政委的心里都有数，二次指挥部队把李家须子是紧紧包围。来了个仰弓，听了听李家须子放的枪啊，也是七零八落，知道里的敌人也就是不超过三十人。江政委就下定了决心，硬攻要把李家须子打下来。江政委把那门六零炮调过来，让炮手找好了目标。什么目标？就是李三姑奶奶卧室。这是四姐进李家须子探明白的，决定给敌人施加压力。单说这阵须子里边乱作一团呐、啊，药葫芦拧不过李耀金，给大少爷打电话去了。等打完了，回到城上一看，哎，李耀金没了。跟手下人一扫听，说领着亲兵大队追出去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药壶里一跺脚，完了，哎呀，我的三少爷，你会领兵吗？这药葫芦查点须子里的亲兵，最多也就25个人，那哪能行啊？他一面把这些人布置好了，至死顽抗；另一方面，赶紧见李三姑奶七寸蛇前去报告。七寸蛇在自个儿那绣房里头坐着呢，听着药葫芦这么一说，李三姑奶也哭了。哎呀，这个不叫我省心的孽障啊！你怎么能这么办呢？老药啊，他追到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哎呀，三姑奶，我认为这是凶多吉少啊！共军善能用兵，这把三少爷领走了，这我说一句话，您可别生气，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0: 哎呦，要么那么的，我这宝贝儿子我也见不着了。这李三姑奶哭开了，他们俩正在屋里头捣鼓着，就听这个房顶上咚，一颗炮弹在后院就炸开了，把这窗户纸震的哗哗，把药葫芦吓得也趴到地下了，李三姑奶也钻到床底下了，忘了自己是王母娘娘的身份了，腿肚子都转筋了。紧跟着这个炮弹接二连三呢，咚咚，哎呦，药葫芦好半天这才把李三姑奶拽出来。三奶奶，想办法吧，共军开始硬攻了，我们才20多人守不住，三姑奶快想主意。
2: 哎呦，老药，你都把我逼死了，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主意啊？你就告诉手下人给我顶住顶住。
1: 三奶奶，顶是顶不住了，最好想一万全之策，把二少爷请来吧，让二少爷出面跟共产党谈判谈判，只要他们保证不进李家须子，要什么咱们给什么，这还是一线出入，其他的办法是没了。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
11: 的
10: 电
11: 费
10: 下
11: 六百，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
14: 一度电
13: 不仅关系健康，
14: 悄悄的
13: 电
14: 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
12: 的
10: 家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6: 来来来，
27: 庆祝
0: 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0: 哇，好浪漫！
1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1: 臭美。
1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 好主意，
12: 好主意，好主意，
2: 好主意。
1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李三姑奶定了定神，赶紧命药葫芦把二少爷李耀真找来。李耀真呢，也是照旧吓得体如筛糠，两个腿都不好使。来到屋里，他看了看李三姑奶，娘，找我有事儿。二少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你得帮帮家里的忙。娘，我有什么能力帮忙？事到如今，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二少，你那书白念了。刚才我跟老药商议商议，你代表我们须子赶紧跟共军谈判
2: 啊。娘，这是做不到的。
1: 我再谈判，共军非把我杀了不可。不可能啊，你到城上打起一面白旗来，找那共产党当官的好好跟他要求要求，万一他要开了面不进咱们须子，咱的命就算保住了。孩子，事到如今咱是保命不要财呀，他愿意要什么都给他啊。快去一趟，好孩子。
2: 要葫芦也劝二少，你不能看着家里这样，现在全指着你了，你快去一趟。
1: 李耀真没办法了，推也推不下去，硬着脑瓜皮打了一面白旗，到了城楼上，告诉手下的亲兵就喊：
3: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们有话说。
1: 说着把白旗挑出去了，我军正人展开猛攻，一看城楼上白旗挂出来，枪声当时就止住了。不知道什么事儿，有的战士擦擦眼睛往城楼上看着，就见白旗之下伸出个脑袋来，正是李耀真。
4: 哎，共军同志们，解放军同志们。
1: 大家一听同志们，谁跟你是同志，气坏了。有的战士在底下就骂：
5: 闭住你的臭嘴，谁跟你是同志
4: 哎呀，兄弟失言，兄弟失言。不管怎么说吧，我的名字叫李耀真呐、我是李家须子的二少爷，本人愿意跟贵军谈判。弟兄们不要误会啊，能不能把江政委请出来，我见上一面呢？兄弟是和平主义者，向来不主张动武，我有很多的话要跟贵军首长谈判，求诸位怎么样？
1: 大家一听找江政委，有人到后边送了信儿。江政委一琢磨，这又是敌人耍的花招，谈什么判？想到这，迈大步到了城楼的下边。江政委一抬头：
2: 哦，你是李耀真吗？
4: 对，江政委一向可好，兄弟在这块有理了。
2: 李耀真，你有什么话要说？
4: 是这个样子。政委，本人是个和平主义者，一贯主张和平自由，向来就反对武力解决。这个嘛，今天事出于意外，实在是遗憾呐。政委，我有个要求，不知道说的对也不对。贵军不就是要钱吗？
6: 不就是要东西吗？
1: 兄弟深表同情，我们李家靴子的东西有的是，保证供应贵军。请政委传达命令，你们能驻扎到

的庄子里头，不进礼节须尊就行。为什么呢？因为政委你明白，我们须子里头男的女的人太多，这些人胆子小，没见过大世面喽。要见着贵军拿刀动枪的，他们害怕。请江政委指示一下，是不是能暂时不进须子？只要提出条件，兄弟全部担当，用什么我这供给什么。江政委一听很生气，李耀珍，我们什么也不要，要的是你马上开城投降。既然你是个和平主义者，那就把城门开开，把武器全部扔下来。哎呀政委呀，这一点我实在是做不了主。你做不了主来谈什么判？对呀，李耀珍一想，我做不了主，我白乎什么？政委是这样，这个做主的人嘛，不光我一个，如果政委不答应的话，兄弟们这再找人商议商议，容我考虑考虑。战士们忍耐不住了，有的就喊开了，李耀珍别耍花招，交枪不杀，如果把李继虚都攻破了，你得小心的找你算账。交枪不杀，是，容我考虑，容我考虑。他把脖子又缩回去，李耀珍蹲在地下，咚咚咚咚，心里直跳。哎呀，他心里的埋怨李三姑奶，又恨药葫芦，你这不拿我当炮灰吗？多亏共产党仁义，要不就趁着我一身脑袋这功夫，人家叭一枪，我小命还有吗？这简直是太冒险了。可要一琢磨，看今儿个这个形势，不交枪连门都没有了。共产党是下了决心，非打进李继须子不可了。没办法，提着长衫顺着马道下了城，到里边见李三姑奶报告。这阵的屋里可热闹了，李三姑奶拿着个话筒，正在跟城里的大少爷李耀龙双方通话呢。耀葫芦急得直搓屁股，围着李三姑奶直转。李耀珍进来的时候就听这么说的：大少爷，是你吗？哎呀，我的大少爷，可了不得了，咱们家要保不住了，被共军包围了，你快回来呀。对，快点啊，早来一步咱们家还保得住，晚来一步连面儿都见不着了。我的大少爷。就听话筒里头传来了李耀龙的声音：少着少着，家里头四五百人，难道就守不住须子吗？让我三弟领人守住。哎呀，我的大少，我还没说明白，坏事就坏在你这个三弟的身上。这人血气方刚，一点智谋都没有，方才上了共产党的当，让您给引走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整个我们的亲兵都让他领走了，家里头就剩下20多人，我们怎么能守得住呢？就听李耀龙在电话里激烈了：混蛋，一群混蛋，你们这么老多人，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怎么就给我守不住这个家？叫李耀珍给我答话。正好李耀珍刚回来，三姑奶也没脸说别的了，手颤抖着把电话的听筒交给了李耀珍。这饭桶哆里哆嗦把电话接过来，

0: 大哥呀，是我，我是药真呐。哥哥，家里的现在是一塌糊涂啊，你在电话里就能听见，你听。刚说听，一颗60炮的炮弹在院里又炸了，咚！大哥，敌人的炮弹跟下雨一样，家里是守不住了，你快回来吧，就等着你呢。就听李耀龙在电话里说：“耀真，想方设法，你要给我顶住。现在我就起身，不过离家太远，最快我得12个小时能到家。只要能坚持12个小时，就是最大的胜利。大哥，慢说12个小时啊，我看2小时也坚持不住了啊！完了，完了！如果你们把李家须子给我丢了，等回去我扒了你们的皮！”啊，是。李耀真不敢再讲别的了，手一松，塌啷，把话筒落在地下。这阵枪响的更激烈，60炮的炮弹在房前房后不住的炸开花，有一颗炮弹正打到房脊上，咚起了哗，把玻璃也震碎了，半间房子也塌倒了。李三姑奶吓得妈呀一声蹦起多高了，哎呦阿弥陀佛呀，老药啊，药真呐，完了完了，我看咱这样吧，咱保命不要别的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个家咱们保不住了。耀真，你再到城楼上去跟共产党你再谈判谈判。娘，我谈判个屁，我没有话可说，我不去。傻孩子，你再去一趟，你拖点时间，容我跟你耀叔我们两个人商议商议，然后咱们一块儿逃跑。哎呀，李耀真没办法，撅着嘴又去了。这屋里就剩下李三姑奶和药葫芦。药葫芦过来了：“三奶奶，您打算怎么办？”“老药啊，刚才我说的是真的，现在咱什么也不要了，我要化妆改扮打算逃跑。”“哎呦，三奶奶，你带着我吧，你要不带着我，共产党把我抓住，我可活不了。”“自然你放心，我能不带着你吗？去给我找身衣裳来。”哎，药葫芦跑到后院，在佣人的屋里头找了一套破旧的衣服给李三姑奶拿来了。呵，这个惨呐，李三姑奶把满头的珠翠也都摘了，好医生脱吧脱吧塞床底下，把佣人的医生他换上了。这阵儿药葫芦也就收拾收拾，他在长工那屋里拿了身医生，这也换鞋换帽子，正收拾着，齐顺蛇忽然想起点事儿了。“嗯，哎，老药慢着。”“
1: 什么事？三姑奶。”“
0: 你还有个任务没完成。”“
1: 我还有什么任务？”“
0: 我们临走以前就这么便宜吗？你忘了，在我们这儿还压着一个共产党，这个小子叫方克荣。你呀，赶紧派俩人把他给我干掉。”“
1: 哎呀，要葫芦一想，这齐顺蛇可真厉害，
0: 到了现在还惦记这个事儿。”“
1: 好吧，我一定照办。”
0: 药葫芦转身刚一走：“慢着，还有个事儿。后院那个茶几也不能留着，这个小妖狐狸 要把他留着的话，他非参加共产党解放军，把我们虚子里的秘密他都得报告了。我早就恨他入骨，老妖啊，给我干掉。三姑奶，要把查姐干掉，二少爷管我们要人，那我们怎么办？哼，他管我们要人，我还管他要人呢。到了现在顾不了许多了，马上执行命令。哎，是是。李三姑奶在这照样化妆，收拾一个小首饰箱，里边带点值钱的东西。药葫芦出来了，他敢亲自去动手吗？他命人到了前边，找了两个班长，一个大个子是班长，一个小个是班副，把这个任务就交代了。你们两个人好好办，办完之后每人赏大洋10元。
2: 是是。
0: 这俩班长转身走了。不过这俩小子也琢磨着，哎呀，怎么杀人的事专交给我们呢？总管的命令不敢违背，这共军要进来我们还好得了吗？哎，往后走了几步，这俩小子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来到茶姐这个后院门外头了，他俩站住了。这班长就跟这小个子说，老兄，我看咱俩分工吧，一个结果方克荣，一个去宰这茶姐，是不是宰方克荣的事交给我？我个儿大胳膊长，我力气也足，枪头子也准，我去收拾那个共军，你把那茶姐干掉。小个子把眼皮翻了翻了，心里说话，嘿，你可真不傻呀啊！那共军在铁笼子里头装的，他就是头狮子，有力量也施展不出来，那算什么？主要这个茶姐不好办，谁都明白，将来谁亲手把茶姐解决了，二少爷真要一瞪眼要人，那不倒了霉了吗？事关重大呀，谁也不愿意解决茶姐。小个子一皱眉，大哥，咱俩换个个儿，你把那个方克荣交给我，你去干掉茶姐。他这，我这命令你怎么不执行？我告诉你啊，我是班长，你是班副，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得听我的。小个一看没办法了，哪料想他俩在外头商议这个事儿，被院里的茶姐听见了。茶姐现在干什么呢？因为炮声和枪声这么一响，整个李家虚子里边就乱了套了。药葫芦、七寸蛇自顾不暇，哪有功夫管这些佣人呢？丫鬟婆子们奔走相告，一个个乐的恨不能把李家虚子这座活阎王殿打开，人们都得了解放了。有人跑到后院给茶姐送信儿，给你告个好消息，共产党要进虚子了，你听打得多激烈。
1: 嗯，
0: 我知道早晚必有这一天。茶姐乐的眼泪都出来，她一点都不胆小啊，枪啊炮啊，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茶姐到了院里头，摘耳朵听着，外边枪声响如爆豆，炮弹在左右炸开花，他就仿佛看见黑丑哥来了，手里头拎着那把大刀，威风凛凛杀进李家虚子。他又好像看见提寸蛇和药葫芦跪在黑丑的面前磕头求饶，他的心乐的，哎呀，黑丑哥，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李家虚子这叫解放了，把他心乐的都要蹦出来。但是茶姐是个聪明人，马上他又预感到，
1: 又有危险存在。如果李继虚的一分钟打不开，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有危险啊。他想到提嘴蛇阴狠毒辣，药葫芦这家凶狠残暴，他能饶得了我们吗？尤其是我，七寸蛇都把我撼透了，能不能在他们覆灭的时候要了我这条命呢？不行，我得做做准备，临死以前呢，杀死一个够本，整死他们俩我还赚一个，不能白白把命就搭上。这茶姐想到这儿，把腰带子勒了勒，四外就划了武器。哪儿划了去？找了半天连个铁器都没找着，最后没办法，找了一件武器，就是捶衣服那大棒槌。茶姐一看这也行啊，总比空手强得多。做好了准备之后，他到了院门这儿，他就听着有脚步的声音，摘耳侧听，正好这班长和班副在门外的嘀咕，又说杀自己，又说杀方克荣。茶姐的心刷一下紧张起来，真的，果不出自己的所料啊，多亏我做了准备了，这怎么办？他回头看了看，旁边有一道矬墙，通到东花园，东花园那有个角门，可以转到前院去。干脆我从这儿跑吧。差点一转身，越过短花墙，就蹦到花园去了。他刚蹦进花园，门一开，那小个子兵就进来了，哗啦把子弹顶上。在屋没？夫人找你。哎，怎么没动静？这小个子兵迈步的进了茶姐住的这屋了，门推开看了看，茶姐跑了。这小子脑袋嗡了一声，这要完不成任务，药总管不答应。不行，我得找一找。他瞪着猴眼色爱学嘛，找来找就找到东花园了。他伸着脖子往前面一看，哟，前面这不是茶姐吗？哎，手里还拿个棒槌，这是上哪儿去？我看你还往哪儿跑。这小子把枪一顺，二手指子一扣扳机，是要打茶姐。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6: 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小个子兵顺枪要打茶几，由于这个天没亮啊，这小子看不太真切，一眨眼儿这功夫茶几就没了。爷爷，这小子脑子一转个，这丫头这是上哪儿去？不行，我得跟着。他一窜窜过了短墙，拎着枪在后头跟着。咱们话分两头，单说那个大个子班长，他跟这小个俩人这么分的工啊。小个去杀茶井，他去杀方克荣，他心里头挺得意。方克荣在笼子里头锁着，那不是手到擒来吗？到里头梆一枪，十块大头到手了，想的这轻松愉快的，把牢房的门推开，那里边挺黑，要搞小个子胆小啊，就开枪了。这小子不见，还要在方克荣的面前显显他的能耐，给门打开之后，就冲着里边喊：“哎，我说共军！”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兄弟，我给你送行来了，听着吧，听着。哗啦，他把子弹顶上，他恍恍惚惚看着笼子里那是有个人，顺枪的照里就是一下。由于天黑，这小子枪头子也不太准， 这一子弹正好打在铁条上头，

打着火星子呲楞这么一冒，把方克荣在里头也吓一跳。其实克荣啊，那心如火烧一样，他虽然说在这压着，那个心在里头虚子的外边，外边的枪响的这么激烈，方克荣明白江政委和八爷爷领着人来了，李建虚子这就要解放了。我要能活着出去该多好啊，跟同志们一道解放大别山，解放全中国。他越想越高兴，但是方克荣那个人也相当聪明，他马上也想到敌人越是在这个时候狗急跳墙是越残忍啊，我得采取主动，不能就这么等死啊。对，想到这儿，他把两个手张开，抓住那铁笼子的条，拼命地往两边蹬。不行啊，心有力不足啊，一个是铁条太粗，说什么也掰不弯，二一个自个儿身受刑伤，一使劲疼得钻心透骨啊，累得他冒着白毛汗了。他正在屋里头伸手呢，门一开，大个子兵进来了，说了两句俏皮话，嘡就一枪把方克荣吓得在里边往前一蹲，子弹没打着，把那铁条给打了一下。这一冒火不要紧，方克荣心里一翻个，又完了。正等这个大个子要开第二枪的这个时候，茶姐在外边赶到了。要说茶姐真不错呀、哎，他翻过短墙跳到东花园，那里出这树木就是砖瓦。茶姐要想跑的话，完全可以跑，起码找个地方藏起来，谁也找不着。但是茶姐不是那么想的，她忽然想起来那个解放军的战士叫方克荣，她心说：“我一个女人有什么用啊？还是把方克荣得救出来，这个同志有多好啊！那又是黑丑的战友，我把他救了，也算我一份贡献。”所以想到这儿，他不顾一切的危险，拎着棒槌奔监狱来了。到监狱的门前一看，门开着呢，又他这心就轰了一声，紧跟着厅里啪一声枪响，茶姐的脑袋一闪个，完了，他真怕方克荣死了。可是迈步到了屋里一看呢，哎，没死，那大个兵举枪要开第二枪。茶几可不干了，把棒槌抡起来，攒出了平生的力量，照着大个的脑袋，嗡，啪！你说人急了，这劲儿怎么那么大呀？这一棒槌把大个子揍得梗一声就躺地下，脑袋就给揍塌了。茶几还怕他不死，抡起这棒槌又是几下，啪啪。方克荣在里边一看，一个女人把那个伪兵给打死了，又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你是谁呀、啊？茶姐赶紧过来，同志，我叫茶姐，黑丑是我哥哥，我们都是方继炎的人，同志，我来救你来了。茶姐，我早听说过你的名字，赶紧帮着我把铁笼子打开。是，茶姐说着把那匪班长的枪摘下来交给方克荣，方克荣瞄准那个铁条，啪啪就是两枪，把铁条给打断了。茶姐在外边，方克荣在里边，两个人就往下掰这铁条。事情也凑巧，正在这么个时候，那小个子兵来了。咱不是说了吗，他在后边追茶姐，追来追去没了，他一琢磨哪去了，忽然就听着监狱那边枪响，他迈个大步到了监狱的门前，往里头一探头，呀，在这儿，抡起枪来就打茶姐。方克荣同志的眼非常尖呢，当时看得非常清楚，他心说坏了，

0: 方和荣出去了，但是来到茶姐的面前一看，流血过多，已经昏迷不醒了。哎呀，茶姐，茶姐，他摇晃了半天，茶姐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同志，别管我，你赶紧快走。
1: 不，我就着你一起走。
0: 方克荣打算背着茶姐，茶姐一皱眉，我不行了，同志，请你转告我黑丑哥，你告诉他，我对得起方家人。说完了，茶姐把眼闭上了。
1: 茶姐，茶姐，
0: 摇晃了半天，茶姐再不言语了。方克荣把眼泪擦擦，好同志，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他一哈腰把茶姐抱起来，放到比较僻静的地方，闪身这才跳到监狱的外头。这阵李家虚的四面八方枪声更激烈，方克荣是直扑城门。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方家的内部监狱，他往两旁一瞅，这空房子里头锁着能有二三百人呢。这些人基本都是好人，有的是老李家的佃户，交不起租子被抓来的；有的是所谓的嫌疑犯，对老李家不满被抓来的；还有很多是所谓的内部的仆人，对主人不恭敬，犯了家法压到这儿的，什么样的都有。方克荣一想，这我能不放他们吗？迈大步来到前面，把锁拿过来看了看，把枪抡起来，啪啪几下，把锁柄给打掉，把铁门就开开了。这些人一看呢，可得了自由了，哎呀，二次得了生命了，哗，真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这些人全出来了。有的人主意多，有的胆儿大，找家伙吧，迎接解放军，打呀！找什么家伙？砖瓦木料、劈柴棒子，什么都是武器。由方克荣领着直扑东门。到了东门下，方克荣往城市一看，有那么二十多个亲兵，屁股朝里，脑袋朝外，还向着外头瞄准呢。李耀真正在城楼上那指挥着，扯个嗓子叫唤呢。方克荣怒火千丈，把枪一顺，真不愧神枪手，百发百中，一枪一个，有俩没死，屁股上也钻俩眼儿。这些匪兵打着打着一合计，怎么了？怎么屁股后头开火了？有的匪兵就喊：“坏了，解放军进了院子了！解放军进了院了！”这一喊不要紧哦，剩下的匪军谁也不打了，扔枪的扔枪，抱脑袋的抱脑袋，东奔西跑。李耀真一看指挥不灵了，这小子趴在地下，脑筋一转，想了个主意：“我早就说投降，我早就说投降，开城啊，迎接解放军！”他指挥着俩打更的把吊桥放下，把李家虚子的城门开开。外面我军的部队像潮水一样就攻进了李家虚子。江政委等进来之后，迎面正碰上方克荣。江政委这个心这个高兴啊，克荣同志，你受苦了。首长，我犯了错误，我不应该耍个人英雄主义，我不要讲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往后就好了。刚说到这，黑丑在后头上来，拎着把斧子。克荣，我还想救你呢，看，拿这把斧子，我打算砸天反狱。黑丑哥，你来的正好。茶姐，
1: 怎么？茶姐在哪？
0: 不要问了，跟我来。方克荣在头前领着，黑丑在后头跟着，还跟着几个解放军的战士，还有小毛，就到了监狱大墙的外面。等黑丑低头一看，
1: 啊，茶姐呢？你
0: 过来看清楚了，茶姐血透衣服，已经昏迷不醒了。

0: 个荣在旁边摇头叹气，小毛也直跺脚。这是被谁打的？茶姐，茶姐！连推再喊，茶姐慢慢的把眼又睁开，黑丑一条腿跪在这儿，抱着茶姐。茶姐，你认得我是谁吗？我是黑丑啊！啊，丑哥，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茶姐，你放心吧，我们大队有医护人员给你打了针，吃了药，你就没事了。茶姐笑着：“丑哥，我已经没救了，请你告诉江政委，能批准我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我就是死了，我也就含笑九泉了。”茶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来，找卫生员。卫生员找到了，给茶姐的伤口进行了包扎，又打了强心剂，但是已经晚了。最后茶姐说了一句话：丑哥，我要求你把我埋的老家方家岩。说完了闭上眼再也不说话。黑丑的眼泪呀，像珍珠断线一样，小伙子心比刀弯的多难过。有人把这件事儿报告了江峰同志，江峰同志领着一部分战士来到茶姐的身边，心情十分沉重。战士们脱帽敬礼致敬。当时江峰代表组织就承认茶姐是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黑丑同志不要难过，化悲愤为力量，现在你领着一个班把茶姐抬到方家岩远台深埋，将来我们还要为他开追悼会。
1: 是。
0: 黑丑把眼泪擦了擦，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把茶姐抬走了。安下这个不说，整个李家媳妇乱成一套了。我们把敌人的湘宝队全部缴获了武器，全把他们抓住了，锁在大楼的底下，派专人看管着。大家集中了力量，要抓七寸蛇和药葫芦。说这个事儿有多奇怪，别的人不短，单单的他们俩没了。战士们奇怪，李家须子四面包围着呢，我们从正门进来的，他在哪儿跑的？难道钻了天了？那不是笑话吗？入了地了，难道有地道吗？说什么把这两个罪魁祸首的东西非抓住不可。江政委也纳闷，命人把李耀珍带来。李耀珍也成了俘虏了。这小子来到里边之后规规矩矩站好了。政委，李耀珍，我问你点事情，何去何从？你是怎么选择的？政委，我说过，我一向是开明人士，主张和平，这种暴力的行为我一向是反对的。不过我说话不算数啊，老李家的事情跟我毫无关系，和这家推个倒干净，就好像他是个清白的人。江政委没问的这些。李耀珍，不管你怎么说，我们要看你的表现。我问你，药葫芦七寸蛇都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2: 我真不知道，我就负责与贵军谈判，他们那只在屋呢，怎么眨眼之间没了？我真不知道。
0: 小毛在旁边过来，把三把的盒子一抡，小眼睛一瞪。我告诉你，李耀珍，你老实点，花腔油调的，一个不知道，百个不知道，你是好人吗？你是李家的二少爷，什么事能瞒得了你？再不说我帮了你。
2: 哎呀，小同志，不小长官，我确实不知道，将来你们要抓住七寸蛇或者是药葫芦，你们问一问我李耀珍，要是知道了不说，你们就给我脑袋打俩眼儿，我真不知道。
0: 江峰看着这个意思是真不知道。 一琢磨他们两个人能跑到什么地方呢？正在想着，寺外搜查的战士回来了，报告政委，没有，报告政委，没有。嗯，不对，就在李家驹子，肯定他们有秘密躲藏的地方。小毛啊，
2: 哟，
0: 你对这块的地理很熟，人也比较熟悉，你领着几个同志找一找去。
2: 是。
0: 和小毛这高兴啊，心想政委拿我当了主要的干部了，还让我领人找去，这个任务我得坚决完成。等领几个战士出来道院，这阵的天气什么时候呢？早就天亮了，按钟表说夜已到了七点多钟了。他看了看战士们，正把仓房的门打开，有一部分战士上外头动员老百姓上牢里去拿东西来。老百姓可乐坏了，来到李家驹子之后，谁缺什么东西拿什么，特别是粮食。江政委指定一些干部把粮仓打开救济老百姓。现在是冬天了，很多人没有棉衣，又把棉花拿出来分给老百姓。小毛看了看这个乐呀，哼，老百姓共产党真是心连心呐。啊，我也是个共产党的战士，高高兴兴领着人往后院走。到了后院，就是李三姑奶这个大院，他一看主任韩林站在台阶这正讲话，这院里黑压压的站了四五百人。这四五百人是干什么的？都是老李家的佣人，还有刚才方克荣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那些佃户。主任韩林正在给大家讲形势，群众听的是津津有味啊，一个喜笑颜开，注意的听着。小毛拎着枪看了看这些人的面孔，挨个的找熟人。嗯，我得找一找，前面转到后边，后边转到前边。哎，那谁怎么这么眼熟呢？他就发现前面第三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后头人群里头有那么个人，这个人左躲右闪的缩着个脖子，看外表呢穿着一身长工的衣服，肩头上还有补丁，腰里系着个破袋子，但是一瞅那张脸，小毛的火当时就上来了。他认出是谁来了，正是姚上那个工头姚六。小毛心说，王八蛋，你装长工啊，你也跑到人群里头，你是老百姓吗？你是欺压到人民头上剥削人的魔王，在你手下有多少条人命啊，你还活着呢？小毛还纳闷呢，前者在官子沟我听说打了一仗，让黑丑一脚丫子把他蹬山涧里去，不摔死了吗？哦，没死啊。小毛拎着枪分开人群，到了姚六的身后，一拍他肩膀，哎，姚六。姚六这小子一听啊，好像没瞎拉了，我的妈呀，到底把我认出来了。前文书咱说过，姚六这小子是姚胜的工头，剥削人是不择手段，在他手下卖掉的人，打死的人何止10条。在棺材沟一战，黑丑一脚在山拉子上把他蹬下去，这小子还没摔死，在炕上趴了2-3个月才捡了这条狗命。要不说什么人找什么人呢，他好了以后找谁去，又跑到李家驹子来了，倚仗着七寸蛇和药葫芦的势力，仍然是为非作歹。今天李家驹子这一解放，像姚六这种人，李三姑奶能带着他吗？最深的秘密他不知道，他一看四面八方哪也跑不了了，没办法，换了套衣服挤到老百姓中间去了。有的长工认出他来了，但是不敢说，真要说出来，将来七寸蛇再回来呢？ 不过人们心里头也恨。姚六在人群里缩着个脖子，低着个头，心里头暗自高兴。哎呀，神佛保佑啊，只要我姚六能混过去，一会儿我出来李家须子就是我的天下了。我赶紧上商城给大少爷送信儿去。他心里正打着如意算盘，背后小毛一叫姚六，他能不害怕吗？这小子还说呢，不，我叫老五。放屁！等姚六回过头一看，小毛，完了，谢底就怕老乡啊，那小毛还有不认得他的吗？伸手抓着他衣服，走，给我出去！哎呦，把姚六吓得浑身立抖，到了人群的外头，不容分说，扑通就给小毛跪下了。小毛，我求求你，我都想好了，你把我饶了就得了。你要饶了我，往后我必定报恩。哎呀，小毛，你饶了我。姚六，你老实点啊，我们解放军不讲这套，现在我们政委找你，你规规矩矩跟我走。走。有的战士过来踢了他屁股一脚，走。哎，兄弟们，大家高个手，我真有钱。姚六在腰里头拿出个口袋，装着满满登登的都是大洋，他拿出来了，弟兄们，买包茶叶喝吧。有个战士一伸手把这钱拿过来，照着姚六脸上就撇去了，去吧，你拿着几个臭钱当宝贝了，你赶紧跟着走。哎，姚六一看是不行了，什么招也不好使了，跟着走吧。小毛一直把他带到江政委的面前，这是我们政委。姚六这小子到了这骨头都软了，又给江峰跪下磕响头，长官，政委饶命啊，政委饶命，我姚六，我不是东西，我太不是东西了，以往我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该死，我该死，可是以后我改邪归正了。我到了李家须子之后，我就管记账，另外做零活，什么坏事我也没干。贵军的政策宽大，我是知道的，请求贵军高抬贵手，饶了我的狗命。江政委看了看这组人，心里头十分憎恶。你站起来，我站起来。我们解放军不讲这套。小毛过来把他拽起，你起来吧你。姚六在旁边站着更哆嗦开了。江政委面沉似水看了看他，姚六，对于你的情况我们掌握得非常清楚，可以说罪行累累，对吗？
2: 对，我该死，我说过我罪太大了，
0: 不过只要你不是顽固不化，我们还是给出入的。现在要看你的表现。
2: 好，长官，你叫我干什么都行。
0: 那我问你，药葫芦和七寸蛇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你说。小毛在旁边一瞪眼
2: 说，这就看你实际的表现，别人不知道，瞒不了你。哎呀，这小子听完之后把脖子一锁，眼睛转了转，长官，别的我都行，就这个事我真不知道。你想一想，那药葫芦那是总管，李三姑乃是当家人，他们藏在什么地方怎么能跟我说呢？我真不知道。
0: 小毛可气急了，把枪一举，那个顽固不化的东西，你嘴里承认有罪，到了实际上你又反驳说你没罪，你说你立功，到时候你又狡猾。政委，把他拉出去枪毙得了。有的战士过来也吓唬他，这一吓唬不要紧，姚六转身回来了，我说真有效力了。那么你说七寸蛇在什么地方？
2: 在东花园那个井下边。
0: 哦，在井下边。 江政委马上派一中队长小毛还有三

0: 十几个战士压着姚六到后院儿。那老李家家大业大，带花园的，有东花园，有西花园，里边栽着不少奇花异草，没有水怎么能行呢？花园里边有井，等到了井旁边这儿，姚六用手一指挥，就在这儿。不过你们要找不着的话，可别怨我，我这是猜想。小毛告诉人看着他，跟中队长就过来了，探头往井里看看，黢黑呀。小毛对着空中打了一枪，井底下的听着，出来，要葫芦，出来。哎，里边没动静。姚六，这怎么回事？要是在里边的话，他跑不远。那里边有个地道，这个事儿我知道。不过他要没在这里边，我就不知道了。我喊两声。姚六到了井旁，像哭丧一样，把头探下去了。三姑奶，三姑奶。姚总管，我是姚六，出来吧，李家须子完了，再要不出来，连我都活不了了。共军说了，一定要要你们俩。出来之后，共产党的政策讲究宽大，连我这么大的罪都给我出路。你们两个人要认罪，也一样能受得从宽处理。小毛拿枪捅了他一下，说：“你就说再不出来，往里扔炸弹。总管，三姑奶，再不出来，往里扔炸弹了。”他扯着嗓子喊了半天，里边毫无反响。小毛拽了他一下。是不是你说瞎话？
1: 我要说瞎话，你枪毙我！我没说瞎话。这底下有个地道，就离这水瓶不远。那有个坑，是我监工修的，里边有个套间儿，这只是以备急需的。
0: 好，你没说瞎话，你下去，我们跟着你。哎呀，姚六一听可坏了，你看解放军不管怎么说。按政策办事儿，说不打自己就不打，这药葫芦可不行啊，那七寸蛇可不行，狗急了跳墙啊，我这下去往里一探头，他真给我一枪怎么办？我不就完了吗？又一想，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既然形势所逼，不下去也不行啊。小毛和一中队中队长一商议，怕姚六耍滑，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他，打算到井底下找药葫芦跟七寸蛇。原来这个井里头有个暗道，离着那水面不到一尺远，靠着那帮上有一个四方的窟窿，打这个窟窿进去以后，里边有一间屋子大小那么个暗室。这个事儿啊，姚六知道，当初药葫芦透露过这个消息，说现在时局这么乱，一旦李家须子有个三长两短，为了急需怎么办呢？可以到这里暂避一时。姚六这个小子早都知道，现在他琢磨着，是不是药葫芦跟七寸蛇真在这里边呢？这他不清楚。让小毛把他逼得没办法，硬着头皮从井上下来。靠这个井帮有个铁梯子，你要不说，一般人还看不见。一中队长提着枪，抓着他的腰带子，在后边紧跟着他，一步一步。就到了这个洞口，一中队长一推他进去。哎呀，姚六一合计，可别开枪啊， 这药葫芦什么手段都有，要开了枪，我这条狗命就没了。姚总管，是我，我是姚六。三姑奶，你们在里边没有？出来吧，你们被包围了。喊了几嗓子仍然没动静，他就纳闷里头有没有人呢，仗着胆子钻进去。一中队长把手电打开一照，空无一人，没有。等从井里头上来之后，小毛就气急眼了，压不住火，照着姚六啪就一个嘴巴，叫中队长把他拦住了。小毛，注意党的政策，不，这小子糊弄咱们，你说到底他们跑哪儿去了？姚六吓得又跪下了，小毛同志，我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你们打死我，我就知道这么一个地方。哎呀，天知道这是叫我怎么说呢。姚六也冒了汗了。江政委看这个意思，姚六恐怕不知道。那么究竟七寸蛇哪儿去了呢？药葫芦藏在哪儿了？不可能离开李家须子。大家又经过研究，小毛忽然想起来了，一个人他非知道不可，谁呀？就是老公腰。这个老公腰在李家须子五六十年了，李梦之拿他还真当了心腹。你别看一般的事儿不告诉他，像这种事情瞒不住他，因为老公腰会一手好木匠活，还会瓦匠活，嘴呢还严，平常都不说话，跟个哑巴一样。李梦之有什么事都叫他办，这些事情小毛在姚城都清楚，所以跟江政委这一提，政委点了点头，那好吧，把老公腰找来，但是不要吓唬他，跟他讲明政策。哎，我去。小毛带着两名战士到了后院，这老公腰早都吓堆了，李家须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吓得他体如筛糠啊，也不知道苦也不知道甜，在佣人之中低着脑袋偷偷的掉眼泪，想什么别人也猜不透。小毛找来找去能把他找着之后，老爷爷，你不是老公腰吗？老公腰抬头一看，来的三个人都带着枪，他更害怕。是我。老爷爷，你别害怕，我们首长找你去。
1: 什么首长？
0: 小毛一听啊，跟他说这他不懂。老爷爷，首长就是你认为那个当官的，找你有点事儿跟你打听，走吧。
1: 哎呀，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做活，你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那俩战士好像没乐了，听说这个人不有点发傻吗？你看你吓得这样，赶紧给他讲政策。老大爷，不要害怕，跟着我们去吧。首长打听你点事儿，不打你不骂你，你怕什么的？讲了半天呢，老公腰这才思想通了，把眼泪擦了擦，战战兢兢跟着到了前院。一见着江政委，政委拉了把椅子，老大爷坐下吧。老公腰往屋一看呢，都是带枪的
1: 啊，这就是当官的，岁数不大呀，顶多也就是二十五六岁，怎么这么客气？
0: 他长了这么大年纪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也感觉到非常奇怪。一开始他不敢做， 小毛让了半天。

0: 大概拿屁股靠这椅子角沾上那么一点儿。江峰让人给他倒了杯水，亲切地问他：“大爷，高寿了？”“你说什么？”小毛说：“政委，他听不懂。我们首长问你多大岁数了？”“
1: 我也记不清了，大概六七十岁吧。”
0: 人们也不敢笑。
2: 哦，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哎呀，这句话不要紧，触动了老公腰最伤心的地方。
0: 哪来的人呢？姑娘被进了窑，媳妇儿被逼走了，现在剩下自己光身一个人。这些年来压在心底下，就怕有人问他这个事儿。你要不问呢，他自己糊弄自己，哎，就当世界上没发生过这样事儿。但是有人一问，他受不了。老公要当时哭了，鼻涕眼泪淌下不少来，哭了半天，止住悲声：“
1: 没人了，就我自己呀。”“
2: 哦，我跟你打听点事情，你要知道的话就告诉我们。”“
1: 什么事啊？”“
2: 现在药葫芦跟李三姑奶七寸蛇没了，据我们估计，他离不开李家须子。你在这多年了，大概你清楚，能不能帮助我们把他们找出来？怎么样？”老公要当时吓得眼睛瞪多大，说不出话来了。这一句话正点在他心病上。老公要知道不知道？你看那么大李家须子连摇六都不知道，他可知道。有一条地道，从李三姑奶卧室有个假壁墙，在假壁墙通下去，直接通到窑沟。这个地道是经过10年的功夫，老公要亲手修的。他准知道，如果七寸蛇和药葫芦没了，那就是从这条暗道跑的，跑到哪儿他也清楚，但是他不敢说呀。他心里琢磨着，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呢？我就得指着人家老李家吃饭呢。这个事要说出去，塌天大祸呀！尤其那药葫芦，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吗？想到这儿，他把脑袋扑棱扑棱。这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但是在这一犹豫，屋里所有的人都看出毛病来了。小毛急的：“老爷爷，你说嘛，不要怕，你是不怕老李家的人找你算账？现在他们垮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你怕什么？有解放军给你做主，你说嘛。”“
1: 我真不知道。”
2: 哎呀，其他的战士也急坏了，有的偷偷地到了政委的旁边：“政委，这个人死路好，干脆吓唬吓唬他，拿绳子一吊，他准保什么都说。”江峰的脸往下一沉：“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党有没有政策？他基本属于落后群众，对于落后群众，我们自能爱心的动员说服，怎么能采取那样的办法呢？
1: 那事在紧急，他不说怎么办？”“
2: 不要着急。”政委就爱心地给他讲了，讲来讲去，一直把老公要讲哭了，又说到他女儿季瑶的事儿，又说到老李家把他害得家败人亡的事儿。老公要哭的这个伤心呢。“
1: 我长官，你就别问我了，你们能找着就找着，找不着就算了。”
2: 要他哭这个伤心呢？不管哭的什么样吧，他就是不说，把人们急得直跺脚。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营营摇摇响起了炮声，嘣，哪响炮？人们刚一愣，大队上的侦察员进来，报告，军官区有急电。江鹏赶紧站起来，顾不得老公腰了，把急电接过来一看，是军区张司令员给来的。上面大致的意思说，李耀龙的414团夜已从商城开往李家须子，我们现在双方已经开始交手了，战斗十分激烈，望你部完成任务之后迅速转移，仍然采取游击战的办法牵制李耀龙，彻底歼灭。江峰看完了，知道形势又有变化，赶紧把侦察员打发走了，再没有心思再追药葫芦和七寸蛇了，任务要紧呢、安慰了安慰老公腰，让他下去，马上召开了干部会，主任韩林大家都参加了。江峰布置了任务，让韩林把俘虏教育之后把他们全释放了，也包括那个姚六。二一样，凡是李家须子的人，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合理的安排。哎呀，人不一样啊，有那么一二十名也不敢走也没地方去，愿意留下，大部分的人愿意离开这个阎王殿，还有几名妇女哭着喊着非要参军不可，认为茶姐就是他们的榜样，说什么也不走。后来江政委考虑也可以，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专门拨出一个班来护送他们到军分区，安置好之后这个班再撤回来。另外呢，动员附近的老百姓拿棉花、粮食、大洋，用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赶紧把物资分了。每一个战士也分了不少东西，那就是棉衣啊、棉被啊、粮食、药品呢、每个人打了个背包，足有40-50斤。江峰同志自己也领了一个，把这些事情全安排完了，又带了很多的食盐。这个盐，你看到了北方不算个什么，到了山区，比金子都珍贵。穷人们吃不上盐，得各种疾病的特别多。江政委在这几个月以来深有体会呀。一切全安排好了，游击队安全的转移了。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7: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6: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7: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6: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5: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

0: 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奇遇润边台，
5: 生而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大家好，我叫赵婷婷，是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大学生。2019年，在家乡返乡政策的支持下，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九台区上河湾镇，开始立足农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创造新的辉煌。回到家乡后，我和我的父亲成立世军种植家庭农场，以水稻种植、加工、销售为主体，开始流转村里土地，购置大田农机，同时引进数字化监测系统和无人机飞房等先进技术，使农场形成整理田地、育秧插秧、植保防护、收割运输、包装加工、销售一条龙模式。目前农场也已流转土地110公顷，2023年实施社会化服务300多公顷，带动我村绿色水稻种植户100余户，带动就业人员30余人，培养农机手4人，2020年评为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实现增收致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作为农民的女儿，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中国人的饭碗真正端在自己的手上。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在四大提升中将农业列为重点，赋能乡村振兴，更加坚定了我扎根乡村做产业的决心。未来我将不忘初心，坚定理想，脚踏实地，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书写青春华章。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12: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4: 一起去读书吧。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0: 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
5: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

0: 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得交多少？
5: 六百九，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健康，
7: 还
8: 有家庭
7: 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1: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林公子的为什么有的人明明很厉害但就是混得不好。十字路口是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在这里短暂几分钟就如同管中窥豹般能看到一个人的缩影。前几天下班回家的路上等红灯的时候，旁边一位载着小孩的年轻妈妈电动车坏了，正值下班高峰期，街上车水马龙，路人行色匆匆，年轻妈妈可能赶着回去，一直念叨太倒霉了，根本来不及，并且脸很臭地开始责备小孩不该出来玩，骂声越来越大，骂儿子不听话，连幼儿园老师都不喜欢什么的。一直没吱声的儿子突然哇的就哭了起来，这时路人提醒他可以打电话给电动车售后来修车，附近也有个维修店。年轻妈妈这才把车推到一边，只是嘴里依然嘟囔着真是倒霉透顶，早就说以后再去玩。看他远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感慨，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没遇到事儿时大家都满面春风，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有人能把小小的灰色瞬间渲染成乌漆麻黑，而另一些人哪怕境遇再糟糕，悬崖峭壁也能开出花。所谓逆商高的这类人多半混得不错。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这几年在职场，我听到太多人咬牙切齿地说，老板有意刁难，塑料同事不好相处，做生意到处是陷阱，合作伙伴翻脸就坑人。以前我认为一个人爬得多高取决于他的能力，可是后来我发现，有的人明明很优秀，却仿佛被罩上一个透明网，使尽全身的解数也无法挣脱，因为他们刚性有余，韧性不足。我一老同事说，他以前带过一个毕业于211名牌大学的员工，能力出众，业绩突出，可那员工就是干不到管理岗。在会议当中，别人对他的方案提出质疑，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怼了，是你懂还是我懂，要不你来写。客户打电话来催报告，他急得差点没和人家吵起来。日常为了一点意见分歧，经常脏话连篇，久而久之，同事们看到他就头疼，恨不得绕着走。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能力没问题，但实在扛不住事儿。协作中别说起不到领导的作用，反而遇到逆境就垂头丧气。谁上班没点压力，没点烦心事儿呢？大家都焦头烂额了，还得兜着他的负面情绪。兢兢业业工作多年，最终得到一句过于敏感脆弱的评价，可惜吗？并不。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过个词语，叫做钝感力。它跟迟钝不一样，是指对于困境时候的一种耐力，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神经粗一点，脸皮厚一点，生存力就会强一点。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事实上，相比缺乏才华，更常见的瓶颈是自己的玻璃心。之前看松下幸之助及公司的故事，有两件极具反差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件是关于一名叫神田三郎的求职者。神田三郎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成绩非常的优异，面试时在几百人中排名第二，但是由于计算机出现问题，没有展示在 TOP 10名单之内。松下得知之后，立即让人给神田三郎发录取通知书，他竟然已经跳楼自杀了。大家都非常惋惜，认为错过了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松下幸之助摇摇头说，幸亏我们公司没有录取他，这样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一个没有勇气面对失败的人，又如何去做销售？第二件是松下幸之助自己的求职故事。自幼家境贫寒的他，矮小瘦弱，衣着肮脏，去电器公司求职的时候，主管压根儿瞧不上他，随口就说，现在不招人，你一个月以后再看看吧。这话本来是推脱之词，没想到一个月之后松下又来了，主管又找了个理由打发他回去。过几天他又来，如此反复多次，主管索性说，你太脏了，进不来我们公司。松下马上借钱买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再来，主管又说，电器方面你懂得太少。他两个月之后再次出现在了主管面前，说，我已经学会了不少有关电器方面的知识，您看我哪方面还有差距，我一项项的去弥补。松下幸之助终于打动了主管，得到了这份工作。越是逆境，越看得出一个人的上限在哪里。人嘛，起起落落，活到老如同小球一般，只是逆商高的人就像个橡皮球，掉下去会再弹起来，而逆商低的人就是个玻璃球，一跌落就碎了。什么叫逆商高？我一个 HR 朋友就有一条定义，说能客观地看待困境，及时采取有效行动，并且很少让情绪蔓延。换句话说，就是不会一味地沉湎于挫折当中。相反，逆商偏低的人呢，总是显得格外丧气。工作上的不顺，他到家迁怒于家人；同事提薪升迁，他觉得人家只是个马屁精；做事遇到阻碍，他抱怨身边都是猪队友。再不然就搬出宿命论，没办法，我注定要失败，把一个小水洼视为末日天坑。总归一句话，小事搞大，大事搞砸。我认识一个妹妹，内心皮实的让我五体投地。她老板把文件摔在桌面上，说写的是什么垃圾，她都能冷静地刨根问底儿，问清楚到底垃圾在哪里，然后给出修改方案和预计完成时间。这叫啥精神呢？这是甩给她一地鸡毛，她都能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的精神。坦白的讲，老天爷给每个人的艰难险阻都差不多，唐僧师徒取经还得经历99-81难呢。你所取得的成就，其实与你在低谷的时候反弹力是息息相关的。马云爸爸在阿里最危机的时刻，含泪把工号100以内的老员工裁掉了一半。马化腾曾差点把 QQ 以100万卖掉，还好对方嫌贵没买。这方面王宝强让人特别的佩服，他亲自上台领取金扫帚最烂导演奖，成为金扫帚奖举办以来到场领奖的第一位一线明星。对于所有电影人来说，获得金扫帚的奖项无疑是一种耻辱。可是王宝强不仅来了，而且登台，不仅登台，还发表了一番真诚而又不失水准的获奖感言。主持人有意帮他打榜宣传作品的时候，被他拒绝了，说今天就是来接受批评，不会为自己宣传。
在他发言期间，现场响起了三次雷鸣般的掌声，无数人对他路转粉。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比尔·盖茨曾经说，巨大的成功靠的不是力量，而是韧性。真正优秀的人都拥有强大的逆商作为他们坚实的后盾，他们永远能从最坏里找到生机，在不堪当中坚守希望。这样的人不是赢在风平浪静时的意气风发，而是赢在无论多么艰难都能快速爬起，抖抖身上的土继续前行，时时有选择，路路有回转。你会看到最艰难的逆境最容易拉开差距，那些早已把玻璃心打磨成钻石心的人才能披荆斩棘的笑到最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4: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3: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和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和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 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6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2: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3: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2: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4: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2: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5: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

0: 理念推动的投资者，优质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制度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2: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2: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1: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2: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3: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3: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2: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4: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2: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5: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2: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

0: 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1: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0: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2: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1: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它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它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3: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

0: 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0: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2: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0: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3: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0: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2: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0: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3: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啊，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0: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1: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

0: 都是用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1: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3: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4: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3: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4: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3: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5: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3: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6: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司。

0: 种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十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2: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3: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事件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市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八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3: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 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

0: 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2: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就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3: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家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它可能觉得持续饲养它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者对它来说不划算了，它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2: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3: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看会产生一些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到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又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了，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2: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

0: 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啊，或者是它发生啊，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他来讲，他出于侥幸心理，他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局长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1: 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啊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啊，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啊，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0: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还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某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或者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他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流浪动物的一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我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1: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哈。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0: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会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是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啊，就我们常见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 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

0: 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啊，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1: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0: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说像其实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合法进行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是知道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仪器有这种源头的仪器，也有这种是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去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在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2: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明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0: 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正经姐姐。夏天的花园里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嗡嗡忙碌采蜜的小蜜蜂和美丽的花蝴蝶。小蜜蜂在辛勤采蜜，美丽的花蝴蝶却在跳舞，它们扇动着漂亮的翅膀，跳着迷人的舞蹈。有着五颜六色翅膀的蝴蝶十分美丽，那么蝴蝶的翅膀为什么会长得这么漂亮呢？下面请小朋友进入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聊一聊蝴蝶五颜六色的翅膀。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欢迎小朋友们走进今天的科学小聊吧，一起来学习科普小知识。在今天的科学小聊吧里呢，我们要一起解开一个小谜团，那就是蝴蝶的翅膀为什么会长出那么漂亮的花纹呢？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蝴蝶的翅膀啊，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简单彩膜，在蝴蝶的翅膀上布满了数不清的细小鳞片，这些鳞片大小颜色各不相同，层层叠叠排列在一起，就拼凑出了绚丽多彩的花纹。可小朋友，你知道吗？蝴蝶翅膀上的这些花纹可不单纯为了美观好看，这里面还藏着重要的生存作用。都有哪些重要的生存作用呢？首先，第一就是这些蝴蝶翅膀上的花纹呀，能帮助蝴蝶伪装隐身。很多蝴蝶翅膀上的花纹长得和树叶树皮一模一样，趴在植物上就能完美地隐藏自己，躲开小鸟、螳螂等天敌的抓捕。其次，蝴蝶翅膀上的花纹能恐吓敌人。不少蝴蝶翅膀上有像眼睛一样的斑纹，遇到危险的时候突然张开翅膀，会让天敌以为碰到了凶猛的小动物，吓得不敢靠近，蝴蝶就能顺利地逃生了。第三，蝴蝶翅膀上的花纹是蝴蝶的专属身份证。小朋友，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看到的每一种蝴蝶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蝴蝶靠独特的花纹来辨认自己的同伴，顺利找到伙伴，繁衍后代。最后就是蝴蝶的花纹呀，还能调节体温。蝴蝶是变温动物，深色花纹

吸收阳光取暖，浅色的花纹反射阳光散热，帮助蝴蝶保持合适的身体温度，才能自由地飞舞。亲爱的小朋友，原来蝴蝶翅膀上的花纹藏着这么多科学知识，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呀？这就是大自然里生物的进化智慧。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的科学小聊吧里，我们解开了一个小谜团，蝴蝶的翅膀为什么会长出那么漂亮的花纹？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贺伟。在成长的绿茵场上摔倒了怎么办？答案很简单，看看小草，他们被压弯后总会笑着站起来，拍拍土继续跑。那枚名叫勇敢的成长勋章正等着你领取。
0: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
3: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在成长的路上，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想得到一枚叫勇敢的勋章呢？接下来我请小朋友听儿童成长故事加油小莫。小莫是个可爱的小男孩，他同时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男孩子。他呀，做什么都想赢。小莫和妈妈玩扑克的时候，他总能赢过妈妈。小莫和爸爸玩小汽车的时候，他也总能赢过爸爸。可是呢，小莫他从来没有在体育比赛中赢过，因为他跑得实在是太慢了。在跑步比赛中，他发现跑在他前面的小朋友跑得好快呀，他自己呢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小莫和朋友们在公园里踢足球的时候，他根本抓不到足球，因为他跑得太慢，只好坐在草地上看着小伙伴们发呆。总之，小莫总是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得很糟糕，所以他再也不想参加任何体育活动了。一天在家里，小莫坐在沙发上看他最喜欢的动画片《太空猫》，爸爸妈妈拿着小莫的球鞋和足球请小莫和他们一起出门踢足球，小莫却说：“我不想去。”在公园里，伙伴们喊小莫的名字：“小莫，来一起踢球吧。”小莫摇摇头说：“
4: 不，你们踢吧。”
3: 在幼儿园，老师对小莫说：“快去和同学们玩球吧，小莫。”“
4: 不，我踢不好。”
3: 小莫还是不敢去。这天，幼儿园的老师对小莫的爸爸妈妈说：“我们要举行一场很有意思的田径比赛，如果小莫也参加就好了，可是我觉得他不会答应的。”爸爸妈妈无奈地笑了笑。在回家的路上，爸爸妈妈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小莫，如果你去参加田径比赛，我们就给你一个奖励。”“
4: 可是爸爸，我跑得太慢了，肯定赢不了。”“
3: 去试一试吧，小莫。”爸爸妈妈一起劝他说。“
4: 不嘛，我赢不了的。”
3: 小莫拒绝了爸爸妈妈。后来，小莫又想了想问道：“
4: 那可以带我去看《太空猫》的电影作为奖励吗？”“
5: 好吧，如果你去参加田径比赛，我就带你去。
3: 爸爸答应说，小莫的心里真的很想去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太空猫》，于是他终于答应了爸爸妈妈的要求，去参加田径比赛。每天，小莫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进行体育比赛，为比赛做准备。就这样，小莫和爸爸妈妈一起在院子里跑步，小莫又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公园里跑步。很快，田径比赛的日子到了。那天，小莫觉得很紧张，他在心里想，如果别人嘲笑我，可怎么办呀？如果我跑得最慢，那该怎么办呢？不过呀，别担心，当小莫起跑以后，他只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他听见一阵风儿呼呼地吹过他的脑后，所有的人都在呼喊，他听见妈妈在喊，加油小莫。他听见伙伴们在大声地喊，加油小莫，加油小莫。忽然，他看到旁边的一个男孩不小心绊了一跤，跌倒了。就在小莫跑过去扶起那个男孩子的时候，冠军已经冲过了终点。哦不，小莫又输了。爸爸妈妈赶紧来到小莫的身边，他们担心小莫会不高兴。小莫看着妈妈说，
4: 我还是输了。
3: 是的，不过你帮助了别人，做得很对，你真棒小莫。爸爸拍拍小莫的肩膀说，妈妈笑着说，没关系，也许下回可以再比一次。那天晚上，爸爸妈妈带着小莫去了电影院，他们全家一起看了《太空猫》的电影，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电影开场前，妈妈小声地对小莫说，今天你做得很棒。小莫很喜欢这部电影，看完以后啊，他比以前更喜欢太空猫了。更让人高兴的是，现在小莫他很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了。你听，他的伙伴们都在喊着，加油小莫，加油。

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
10: 恶作剧他踹了一下小蜥蜴比尔一脚。接下来发生什么故事了呢？你往下听。
11: 他先是听到外面一片叫喊声，
12: 比尔飞出来了，
11: 然后是兔子的声音，
12: 哎，篱笆那边的人快接住他。
11: 之后又是一片长长的沉默，紧接着又是一阵乱嚷嚷，
12: 拖住他的头，快，白兰地，别呛着他。怎么了，老兄？刚才是怎么回事？快告诉我们。
11: 最后传来了一个微弱的尖细的声音。爱丽丝心想。

0: 那个应该就是比尔了。比尔说，
1: 哎，我也不清楚啊，不用了，谢谢，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我太紧张了，没法现在说清楚，我知道的就是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是盒子里的玩偶人一样弹过来，于是我就像火箭一样飞出来了。
2: 没错，老伙计，你真的是像火箭一样。
0: 另外一个声音说，
2: 我们必须把房子烧掉。
0: 这是兔子的声音，爱丽丝尽力喊道，
3: 停，你们敢这样，我就放蒂娜来咬你们。
0: 接着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爱丽丝想，
1: 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想干什么，
3: 如果他们有见识的话，就应该把屋顶拆掉。
0: 过了一两分钟，他们又开始四处走动了。爱丽丝听到兔子说，
2: 先推来一车就够了。
1: 一车什么呀？
0: 爱丽丝想，但很快她就知道了，小鹅卵石像暴雨似的从窗口扔进来了，有几颗还砸中了他的脸。
3: 我可不能由着他们这样，
0: 他对自己说，然后大声喊道，
3: 你们最好别这么干了。
0: 这一声喊叫后又是一片寂静。爱丽丝惊奇地注意到，那些小鹅卵石掉到地板上就变成了小点心。他脑子里立刻闪到了一个聪明的念头，
1: 哎，如果我吃上那么一块，也许会让我变小。我想现在我已经不可能变得更大了，那么就肯定会变小的。
0: 于是爱丽丝吞下了一块点心，高兴地发现自己正在迅速地缩小。在她刚刚缩到能够穿过门的时候，就赶紧跑出了屋子。他见到了一群小动物和小鸟都守在外面，最中间的是那只可怜的小蜥蜴比尔，两只豚鼠搀扶着他，喂他喝瓶子里的东西。当爱丽丝出现的瞬间，他们全都冲上来，他拼命地跑，最后终于跑掉了。不一会儿，爱丽丝发现她自己已经安全地到了一个茂密的树林里。爱丽丝在树林中漫步时对自己说，
1: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恢复到正常的身高，第二件事就是去看看那个小花园，我想这应该是最好的计划了。
0: 不错，这听起来的确是一个绝妙的计划，而且安排得简单而明确，可唯一的困难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办成。正当爱丽丝在树林中着急地到处张望时，头顶上传来了尖细的狗叫声。她赶紧抬头朝上看，一只巨大的哈巴狗正瞪着又大又圆的眼睛朝下看着她，还轻轻地伸出一只爪子要抓她。
1: 啊，可怜的小东西，
0: 爱丽丝一边用哄小孩的声调说，一边在努力地向他吹口哨，而实际上他心里怕得要死，担心他可能饿了，那么不管他怎么哄，这只大狗还是很可能把它吃掉的。这个时候爱丽丝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她本能地捡起一根小树枝伸向那只小狗，那只小狗立刻跳了起来，高兴地汪汪叫着，向树枝冲过去，假装要咬。爱丽丝急忙躲进一排树丛后面，免得被小狗撞倒了。她刚刚躲着到另一边，小狗就向树枝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它冲得太急了，不但没有抓着树枝，反而翻了个筋斗。爱丽丝觉得她很像在跟一匹马玩游戏，随时都有被它踩在脚下的危险，因此她又围着树丛转了起来，

0: 哈巴狗又向树枝发起了一连串的冲锋，每一次都冲过了头，然后再后退好远，而且还愤怒地大声狂叫。最后他在很远的地方蹲坐了下来，喘着气，舌头耷拉在外面，两只大眼睛也半睁半闭。他累了，这是爱丽丝逃跑的好机会，她一转身就跑了，一直跑到喘不过气来，哈巴狗的叫声也很远了，才停了下来。
1: 唉，终于安全了，这是一只多么可爱的小狗啊。
0: 爱丽丝靠在一棵树上休息，还用一片叶子扇着风。
1: 要是我像平常那么大小，我真想教他玩许多游戏。哎，天哪，我都快忘了，我还得赶紧想法再长大呢。让我想想，怎么才能做到呢？我应该吃点或者是喝点什么东西。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到底该吃点喝点什么呢？
0: 确实，最大的问题是该吃点喝点什么呢？爱丽丝看着周围的花草，没有发现任何像是能吃喝的东西。唯一发现的就是它旁边长着一个大蘑菇，这个蘑菇差不多和它一样高。她打量了蘑菇的下面、边沿还有背面，突然想到应该看看上面有什么东西。他踮起脚尖，沿蘑菇的边朝上看，立即看到一只蓝色的大毛毛虫正环抱着胳膊坐在那儿，安静地吸着一个很长的水烟管，根本没有注意到爱丽丝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事情。小朋友，爱丽丝和大毛毛虫之间又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呢？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上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儿了。我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里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漆，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
2: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0: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杨香武护宝进京，那么浙江提督府派的兵丁还有镖行的众位英雄，你们慢走一步，这两个人提前就先到卫兵面见兵部尚书彭彭啊，吏部侍郎说错了，面见吏部侍郎彭彭，那么要跟彭彭商量这个事情。彭彭一看黄三太把杨香武给带来了，命人通知赶紧让九门提督陶之莲到这儿来。他一瞧杨香武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我就见过他，印象不是特别深，难道如此的相貌其貌不扬啊，竟有那么大的能耐进宫盗宝吗？这个宝贝得等来了之后我验过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玉杯回来了。那么先瞅这盗宝犯，三太、香武，你们两个人跟我说说事情的起因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伙同什么人进宫盗宝？因为

0: 宫里边的侍卫当时说不是一个人，虽然说就俩人，那侍卫也不能说是俩人，你要说俩人呢显得宫里边的这些个大妹高手呢太废物太无能了，肯定不是你一个人，你说都有谁？在我这儿没关系，甭害怕，实话实说，三太爷说像我，你就都跟大人说，疼的人呢是向着咱们的，一定要替咱们担待担待，周全周全。香武也明白，鹏鹏让他们两个人起来坐着说，梁香武说大人，我三哥呀他不敢说，确实倒杯是我所为，这个事情的起因吧，是因为我杨香武心狭量窄负气所为，我三哥在海子红围镖打猛虎救了将，得了那么大的恩赐，回了家乡嘛自然要炫耀一番，是我看着眼红，我当时气不过，为了跟黄三哥斗气儿，这么着我才进北京大内盗宝。黄三太听的话有点扎心，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不是这样，这是杨香武给他留的面子，也就说您那黄马褂来的呀不光彩，要不然凭三太跟香武的交情不会办出这样的事儿。您是一辈子英雄侠义，您行出这样的事儿来，瞪着眼说瞎话，说白了就是不要脸。那么杨香武是要脸的人，杨香武基于这种气氛才行出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不能那么说，一个哥俩确实有交情，再有杨香武也知道这个祸呀惹大了，在那个封建社会只要一沾皇上，
1: 跟这个皇家有关联的案子，那要是坐实了几辈子你都打不过来，尤其在明清两地，还甭说你有确实的罪行，无中生有的文字狱是历朝历代最厉害的，这是写首诗说这么句话让御史言官查出来这里都有弊病啊，这里头有问题，皇上一琢磨一咂摸这滋味是那么回事，他是骂我呢，杀杀一个不算，满门株连九族，等过了多少代了，后辈的皇上一研究这句话没毛病啊，平反吧，哎，他一句话就给平反了，几世孙就许有做官的在家待着好好的，都已经发配了，一查他们这上辈是被冤的，哎，给他调回来给个官当，这都不新鲜，现在就得把黄三太捉虎放虎，导演打虎救驾这场闹剧就不能提了，另外他在回家以后这些所作所为都不必说，就说是因为我心眼小嫉妒心太盛，这么着我才搭的宝。鹏鹏一听，这什么人呢，这是你跟他斗气偷皇上，就这一条打皇上那就过不去，这一说就宰了，先记着吧，您接着往下说。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什么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您甭含糊其辞，姓什么叫什么，叫铁飞龙，最早也是我们镖行的人，那么我们两个人可就到了皇宫了，他在外接应，我进宫盗宝，盗宝之时我也

陪王伴驾呀。当时这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你得给我说说你这个仔细的过程，我听听对不对。不过略施小计，我使了一个荧光流火法。什么叫荧光流火法？就是在墙上我画了一个聚宝盆。哦，那聚宝盆是你画的啊？你要不信，一会儿天黑我给您画一个。拿什么画的呢？哎，就是这东西。说着话呀，把他这个磷石可就给拿出来了。现在人都知道，磷粉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鬼火，不新鲜。疼的人一瞧，不过是小儿的把戏，竟然蒙哄当今万岁、满朝的文武这些个大内的高手。那么你又是怎样进养亲斋偷盗成功的呢？调虎离山，皇上老爷子带着您这帮人不是看这聚宝盆去了吗？那么我由后窗户就进去了，把这个国宝拿到手，还由后窗户出来。没想到啊，大内的高手追上来，这些御前的侍卫本领都不弱，迫于无奈我们这才交手啊。那么你伤人没有？也没敢伤人，我不过就是用这个飞云筒，哎，这个能打火球，烧了他一下子而已。然后铁飞龙在外接应，就把我给救出去了。你拿着这杯上哪儿了？我原想回浙江找黄三哥去。那你去了没有？去了。可半道这杯又让别人偷走了。哦，远啊。杯又让别人偷走了，这怎么当的事情？黄三哥一听，嗨，这江湖上有个叫王不厌的，也是神偷，他又把我兄弟给偷了。打这两个人把这个芜湖丢杯的事情，以至于又回到芜湖王家店，又到渤水湖隐闲山二次倒杯，所有的这些经过啪啪啪这么一说，彭的人听的是又惊又险。哎呀，江湖上的奇人异事可太多了，盐车困粮迹，田野埋麒麟，英雄长于四野，豪杰生在八方。没想到我在皇城之内当一个吏部的侍郎，不知道天地之宽，不知道世界之大呀。这些个新闻错非打二人嘴里边说出来，我这辈子做梦都梦不着啊。那么现在如何呢？现在我们在提督府请完大令回来，交令完旨，请国宝还朝。国宝已经走得直立地面了，那么我们先行一步来见老大人民，也没有别的意思。这里边其中要把隐闲山跟王不厌给摘出去。彭彭一听这个难了，彭彭刹那之间有一个初步的打算，怎么办？就得托几个人的门子。第一，皇上跟前是最红的，一个是梁九公，一个是神力王，这两人素常对自己都很有照顾，自己当官也走的是这两个人的门子。那么这趟事情要打算保全三太跟杨香武，还得在这俩人身上用功。另外，通过海子鸿为镖打猛虎，通过杨香武投刺倒杯之后，他发现了兵部尚书王希王的人，还有镇海侯施琅跟自己现在是一路的。但是这回这马事跟王希王的人跟施琅都不好提。怎么？这两个人是平叛南齐省，打
台湾的主帅，王锡王的人是带兵打仗的大元帅。别看是文官侠武，但是平定南七省之后打台湾主要就是王锡一手策划的。那么镇海侯施琅呢，他是台湾盼过来的，他跟郑成功是把兄弟，在台湾官拜3000岁建官大一级，他是玉帝，到最后竟叛了台湾了。那么他叛台湾之后到了大清朝这边做的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当初他在台湾派到大陆的派到大清朝的这些个内应全都供出来了，包括漳州武建章跟周应龙他们的父辈，间接等于都是王的施琅手里头。那么现在牵扯到一周应龙，要没有这周应龙，这事儿我能跟王锡跟施琅俩人商量，有这周应龙这事儿还不能让他们知道，不用你说我也得把周应龙摘干净。施琅要一听有亡命故臣，那非下绝情不成，这是施琅一辈子最担心最害怕的事儿，就是他随时防范着有亡命故臣前来刺杀他。那台湾当初钟鸣天下的后裔和郑成功的后裔恨施琅恨麻了，多次派人由台湾到北京来刺杀施琅，施琅只有一出差的任务，只要一离开北京准遇刺多少回。所以彭彭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现在你们跟周应龙尹贤山已经是一家人了，这个事情还不能让施侯爷知道。所以想到这儿啊，沉吟不语，他这琢磨，他这脸上的表情这么一严肃一凝重啊，黄三太跟杨香武感觉出来了，那彭的人是什么人物啊，连这个主都犯了难了，看起来这个事情棘手得很。哎呀老大人呐，纵然就是我杨香武跟黄三哥一己之身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了，既然我敢行此胆大妄为之举，我就不怕死了。跟老大人您说，就是把香武我万剐凌迟就地正法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还望老大人从中斡旋，您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得保隐贤山数万之众，黄三哥满门家小的才是啊。说着话杨香武欠身离座，二次翻身跪倒，磕头不亚如鸡奔碎米的香坊，全仰仗大人。是吏部侍郎彭彭彭的人伸手相搀，哎呀老义士，我与三太之交非旁人可比啊，与我有救命之恩呐。那么这些个话也不用你多说，这样吧，等逃的人到了之后咱们再从长计议。话刚说到这儿，有门子进来报事，说九门提督陶的人到，答应请字。三太跟香武转屏风，在屏风后头藏着，这儿陶的人可就。

0: 们兵部帮着办，
1: 能管得着吗？
0: 哎，愣那么下旨意，彭彭这一案要办不来，你保举了半天黄三太，栽跟的可就是你。现在黄三太请国宝还了朝了，那这回彭彭加官进爵是一定的，恭喜老大人，贺喜老大人，卑职于老大人，道喜，高兴得过早了。朝的人其中还有许多蹊跷，那么这个道宝人可也不是外人啊，与大人有什么瓜葛吗？不单于我呀，与朝中好多位高权重的老人家都有些瓜葛呀，就是大人您恐怕也摘不了干系啊。陶之莲一听，我两袖清风能私通匪类吗？老大人这是哪里话说呀，那道宝的匪人与卑职我焉能有些个瓜呀。哎，都是老熟人，这么着，我把他叫出来。哦，叫出来，在这儿呢啊，他们自己投案了。嚯，这倒不错，投案都投到家来了。陶之莲一听，这里边就有买放的情节。您琢磨琢磨，盗宝的让这个护宝的给逮着了，让黄三带着官人啊，四路飞虎将金头一马快，逮着之后您得送衙门呀，下天牢啊，等着万岁爷的谕旨，这怎么审怎么断怎么处置。父亲进北京了，进北京上你彭彭彭的人家来了，您是侍郎之职，说现在的话吧啊，咱们这是抄的这么一个横向的比喻吧，副部级跑你们家干嘛来了？哪位啊？稍安勿躁，来，三太香武见过陶大人。转屏风，三太带着杨香武一出来，两个人上前施礼，九门提督陶之莲这么一瞧，哎呦，还真认识。那想当初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在北京啊，圣三爷手底这帮徒弟陶之莲是地方官，哪个不认得呀？更何况三太打虎扬名天下，就是杨香武也是老相识啊，这不是杨老义是杨香武吗？老大人您还记得我？记得呀，您是道宝人呐，啊，道不好瞎道，甭谦虚了您。哎呦，要讲究偷盗窃取，我应该想得出来，放眼天下敢进宫盗宝的，也就是你赛毛遂、杨香武啊！我说彭大人呐，您好大的胆子呀，在家里边窝藏盗宝侵犯，错非是我陶之莲。倘若这个消息走漏出去，焉有你我二人的前程？是向上回头。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九门提督陶之莲陶的人来到了彭彭彭的人的家宅，这是官邸呀，没想到在家里边碰上一个拿盗宝贼的黄三太，这是御马快，而且又碰上了盗玉杯盗国宝的侵犯杨香武。陶之莲宦海多年，霎时间可就明白了，这里边有徇私买放之情，甭问，这两个人要走彭大人的门子，您的。

0: 子也太大了，陶大人，皆因为你我同殿称臣，咱们有交情啊，故而才把您请来商议此事。哎，大人意下呢，还要保全三太香炉，这不好办。见着皇上怎么说呀？他是负气而行，就这一条就得杀呀。你跟皇三太斗气儿，你偷皇上干嘛呀？不能这么说。那么怎么说呢？就说，哎，就说三太做官之后，杨香武心生羡慕之心，也愿意为皇家效力。那么进宫呢，不过是找一机缘而已。酒后失德，一时兴起，盗宝未逞能，未显他的本领，在皇上跟前挂个号，日后博弈前程。这是他的动机。杨香武一听，那我不跟黄三太是一路人了吗？哎，我说鹏鹏伸手一拦，鹏鹏知道这人的脾气。那么你这么说，等于是往他脸上画道，往他脑袋扣屎盆子，把这人格就说没了。可是你不这么说，在皇上跟前不好交代，就这么说也交代不下去。这是实在没词儿的词儿，说普通话矫情。为了在皇上跟前露一手能耐，你得找保荐人呢。甭管是文是武，哪位大臣说现在有一民间艺人叫杨香武啊，他有奇异的本领，想在皇上您跟前展示展示，您量才而用，您觉得他能干什么，您让他干点什么。皇上有功夫了，哪天高兴得赶皇上喝多了的时候。想起来了啊，那天谁跟我提有杨香武是江湖艺人，有什么奇异之处啊，把他传进来我瞅瞅。哎，您露上这么一手两手的，您要听三侠五义展昭不就是吗？那得有包的人带着，在皇上跟前露这么一手，皇上顺嘴这么一说，呵，这家伙啊，这个动作，这个迅速，这个轻巧，上房比猫还灵。哎，封一玉猫。皇上说的，你自己给自己出主意，偷皇上一件东西，然后再给皇上送回来，中间还没看住，让人又偷你一下子。你告诉你别这当官，这能给你官做吗？这话呀，就是强词夺理。杨香武不乐意，彭彭知道，别言语了，这是为您想，想活命嘛，先得顾命。三太一听也只得如此啊。哎呀，陶大人，难为您一片身心，也只可这么说了。嗯，彭大人，光这么说还不成，皇上跟前儿给咱们下绊的人多了，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啊，你我伴君如同伴虎啊，这个事情闹好喽，变害为利，咱们还能够加官进爵，要办不好让人抓住把柄，你我的前程有碍啊。要依卑职我的意思嘛，但讲无妨，还得在这个主身上多下功夫。彭彭可就明白，他自己跟自己想的是一样的，他说的这人跟我自己想这个都是两九宫，不能说出来，就这么一比划。嗯，不错，这样吧，陶大人，你带领一支人马出北京，先去接国宝。另外，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得去一趟兵部，还得去一趟施侯爷家，共同商量此事。是是是，等国宝到了北京之后，咱们再面见神力王，再找这个主，你看怎么样啊？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国宝还朝这事不能先让皇上知道。

让皇上一直闹得满城风雨，就不好运作了。这个东西暗含着让陶之莲派人在半道上跟浙江的提督就得把这东西交接了。这儿彭鹏让人看住了黄三太杨香武，在家里边看着，自己可就奔了王锡王的人家了。王锡王的人一听彭鹏汇报这情况，也是大吃一惊啊，心里话说黄三太手段之高出人意料，没想到不足百日请国宝还朝，而且元凶正犯给拿着了。要按着道理说，国宝还了朝，元凶正犯正了法，那么所有的人加官进爵，满官这边说不出来道不出来。但是现在要想保全盗宝之人，这可难了，更何况其中还牵扯到一个王不厌。感情彭鹏说的时候就不说隐贤山的事了，就说有一神偷王不厌中间偷他的杨香武了，杨香武又给偷回来了，失杯啊得杯，几次往返。王锡王的人一听，哎呀彭的人呐，要想保全香武，咱们几个人得喝得出去这顶戴啊，那朝堂之上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是啊，所以才仰仗中堂您呐。这个王伯彦我看就不提也罢了，也只能是不提了。更何况他们江湖上的规矩，已然打了赌了，这王伯彦根本也没到案。好吧，那么就说是杨香武酒后失德盗宝逞财，为博弈前程，现在把杯由宫中倒出来，直接就交付三太之手。那么三太跟香武两个人沿路之上护杯，又经过一番个波折，费尽千辛万苦，这才护杯到京，就这么照皇上回走。皇上要不信呢，在这个主上身上多下功夫吧。好吧，也只能如此了。合着是王锡、彭鹏、陶之莲他们仨先串好功夫，彭鹏可累着了。彭鹏回到家又交给黄三太杨香武怎么样子回这个事情。那么倘若真要见皇上，你们俩应该怎么说话？单找了一个人又给二人言礼。什么叫言礼？就是学见皇上的礼节。您别看黄三太英明是御马快，可没品级。黄三太也没衙门也没印，就有一黄马褂子。所以见皇上呢，你要按照下级的见上级的礼节那么去办，自己又够奔镇海侯施琅家，见着施琅呢也是连蒙带哄。施琅一听，哎呦，这杨香武能耐可大了去了。杨香武我认识，当初久打台湾呢，打台湾的时候这是一员勇将，打过营里头有自豪的人物啊。我降清以后打过好几回交道啊。好吧，那这个事情一旦在朝堂之上皇上要不乐意的话，咱们大伙共同使力保全香武也就是了。施琅也答应不提隐贤山的事，施琅就没事。这儿都串好供了，陶之莲把国宝可以接到北京。随着国宝来的人可都不少，陶之莲一搭眼一瞧，有认识有不认识的，都是赳赳武夫，别看年龄都不小了，这在江湖上都是叱咤风云之辈。那么把国宝直接拉到了提督府，到了提督府行公文，陶之莲亲自签字画印，把这个国宝收下之后，这才敢一层一层往上报，他得回令。

0: 写兵部这儿往上报，还得找宗人府、内务府、大理寺正卿、刑部大堂三法司会齐了，这才敢跟皇上回呢。那可就不是彭彭跟陶之莲这级别的了，都是王熙这一级别的尚书了，也就是说现在的话说全是正部级的干部了。大家伙都收了王熙的人情，王熙都告诉大伙一定要多加保全，所以各衙门这才轻松过关。同时彭彭早就派人预备厚礼打到审理王府。审理王别看是满人，但是呢审理王这个人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尚武，他最喜欢的就是英雄好汉，皆因为他本人呢是满清第一好汉，力大无穷。审理王这能耐呢不是练来的，是天生的。梁王履历过人，无凭可考，无据可查。那一年有蒙古国派来了角斗士，名叫大蒙牛、二蒙牛，会摔蒙古跤。那么到了大清朝呢，可就是暗含着有点挑衅，要会会啊大清朝的摔跤手。话里话外那意思，要摔得过我们呢，我们可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要摔不过我们呀，我们可就不来了，就有反心。那么康熙老佛爷亲政不久，哪能容得这个呀，就在膳铺营里边挑出来头等铺户、二等铺户，跟那大蒙牛、二蒙牛摔。审理王是陪王伴驾，当时就在身边。哎呦，上几个让人二蒙牛给摔趴下，上几个让人大蒙牛给摔趴下了，连着过去七八位，摔不过人家。审理王看着着急呀，可也没旨意，他也没讨旨，给那王帽一摘呀，朝珠普挂，连朝服一礼，他也没换的摔跤服，就是搭理，穿着小褂，把这辫子往脖子一扔，他下去了。这二蒙牛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呀，但是二蒙牛不敢动手啊，怎么他打主宾席过来呀、啊、他从主席台上蹦进去的。二蒙牛愣了，他虽然说也不会汉话也不会满语，他说的蒙古话啊，那意思你是什么人呢，可审理王会蒙古语。这个满洲国呀进关以后，这个皇族啊都得学蒙古语，哎，所以审理王呢从小受的那种皇室的教育，他懂点蒙古话，简单的他会啊。你比如说吃饭吧，叫巴里伊地，就是巴里伊地，那还吃什么呢？还啊，都巴里伊地就甭吃了啊。这个审理王一听，他问他，哎，你是干嘛的？审理王刚要说啊，当今万岁，康熙圣主驾下称臣。我是他的奴才，我叫审理王二叔。刚要说，一琢磨不对，我要一报我是审理王千岁，他就不敢跟我摔了啊！我呀，我是扑虎营三等的扑虎。这二蒙牛一听，头等的扑虎、二等的扑虎，我都给摔趴下了，你这三等的更不行了，还真没往心里去。俩人这么一搭手，他哪知道神力王天生的神力，过去一拽没拽动，神力王把他攥住了，往起一举，他往下这么一灌，大头冲下就给种在地上了，脑袋都杵在腔子里头，那还活什么呀？大蒙牛大叫一声，过来就搂。神力王使一倒踢紫金冠，一回脚，咣，整踢在裆里头，摔死二蒙牛，踢死大蒙牛，眨眼之间俩勇士完了。 这蒙古国的使臣一看，这位谁呀？找康熙讲理来了。康熙说：“这没办法，这我亲兄弟呀。”哎呀，说二素可称神力呀、啊。这老一神力王，皇上给起的外号，满朝文武见着王爷老千岁啊，都不说二素亲王，一见面全是神力王爷，神力王爷，全叫神力王爷。所以神力王爷最喜欢好样的，谁的武术高他佩服谁。你看他天生的神力呀、啊，他可是跟达官营的人最好，达官营的人时常的在神力王府走动，还经常在武艺上要切磋切磋。所以他一看王熙和彭彭联名的上厚礼保举黄三太杨香武，打他心眼里他乐意。他一琢磨，外有我神力王，内还需梁九公啊，行了，您甭管了，在老爷子面前我跟九公两个人就办了，您甭管了，我进宫去见梁总管。打这儿说，为了黄三代杨香武这一案，除了皇上康熙爷，自梁九公神力王以下100多官员各级全都串通好了，就为保三太杨香武。梁九公也点头答应了，国宝也确实内务府呈进大内了，这才亲自面见康熙老佛爷，说现有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得请国宝九龙杯还朝。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记，上回有内总管48处都总管秉笔大太监梁九公收受了神力王王熙彭彭各位大人的贿赂，他也知道黄三太办这案不容易，要保全这个盗宝之人，面见康熙圣主，说奴才梁九公启奏我主万岁，现在九龙杯已经还朝了。康熙老佛爷对这问题什么态度呢？早忘了。您看咱费这么大劲说了好几个月了，把这三道九龙杯说得神乎其神，人命关天，对于康熙佛爷来说这事儿太小了。丢杯那两天有点堵得慌，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他处理呢，哪能天天因为一酒杯 让小偷给偷了没结没完，睁开也没别的事儿，见着梁九公这帮伺候的太监，万岁爷，您可该起床了。我起床？我破风筝，起不来。我遭面肥，没法起。成心气我，我又起床了，我又。我的杯呢？九龙杯怎么还没回来呢？这黄三代要脑袋不要啊？皇上您别生气，您要不喝碗茶得了。我四壶喝，累壶喝。我山西帮子一喝喝爱喝喝，我要喝茶了，我要成心气我，我这九龙杯呢？您死不死啊您？这是说话是正命啊，这不呛火吗？那还能是皇上吗？康熙老佛爷有道的明君，刚丢杯那两天有点不痛快，时间一长他早忘了。再说他宫里边的值钱的东西比九龙杯再好的东西有的是，要不是梁九公提呀，这马氏他从来不问。其实梁九公一提倒把老佛爷问愣了。康熙圣主一听，什么国宝九龙杯啊，就是成亲王贪进献的那只玉杯，您在养心斋大宴群臣不翼而飞，您下旨意让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救驾的打虎英雄黄三太责令去寻呐。这梁九公会说话，他得把这救驾的打虎英雄带上，先让皇上得有个好感。皇上一听，哦，黄三代打虎救驾那个，我还赏他一件黄马褂呢。对，盗宝的逮着了，是国宝呢，回来了。好啊，这事儿是谁办来的？是兵部王熙还有彭彭他们负责。王熙彭彭他们干嘛呀？这事儿归九门提督管呢。州有州官，府有府衙，哪里有冤哪里去告，什么部门管什么事儿。这好，王熙跟彭彭这都是国家栋梁，兵行宫吏护理六部衙门，说现在就是国务院的意思，但那会儿职能没有现在分得这么细，可这都是管老百姓的大事儿的。我丢一玉杯干嘛责令兵部啊？这谁出的主意？万岁，招啊，这是谁出的主意啊？这不是误国误民吗？对呀、啊，好像是成亲王出的主意，奴子我当时也记不清楚了，别来这套，你脑子最好。是不是成亲王啊？这是索额图啊，还有成亲王他们老几位出的主意。哦，这胡来吗？这不是皇上一听，这陶之莲是管这事儿的，北京城丢东西肯定找陶之莲呢。好，养心斋，干嘛养心斋呀、啊？这就升朝了，不非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驾座八宝金銮，不急。康熙爷这人办公比较随意，养心斋，那也得都来呀、啊。文谋武将，大家伙按品级养心斋候驾，国宝也预备好了。三太香武呢带进宫来，可就不能上这儿来了，就得找一地儿单独看起来。多的传的时候多的才能让见的。皇上更换朝服，龙书案之后秉政归坐，文武两班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丹池之上黄门太监高声喧嚷，说万岁有旨。

两班，有本的早奏，无本是卷帘朝散呐。有彭彭彭的人随旨答言说臣彭彭有本。彭彭彭爱卿有何本章奏来啊？恭喜我主，贺喜我主啊！朕当我何喜之有啊？万岁，国家至宝温良博玉盏，透题九龙杯，已然还朝。四路飞虎亭，金头玉马快，黄三太把杯给您找着了，现已呈交内务府，望我主龙目玉赏。哦，九公，杯回来了，是，拿来我瞧。这由小太监把锦匣递给皇上，皇上接过来这么一瞧，这盒真漂亮，把这盒打开，把这玉杯顺盒里边拿出来了。嗯，不错，我还认得他。哎，有什么妙用来的？皇上的玩意儿多，您别看不到一百天忘了。我记得这里头有个新鲜说呀，是一倒上酒一砸酒花，它是按九名十八三九二十七条龙，里边有彩龙飞舞，欲夺杯而出。是啊，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咱们得瞧瞧，一定要瞧瞧。好啊，既是三太把这个杯已经找回来了，众位爱卿怎么样奖赏于他呀？这皇上是顺嘴说话，他一看杯找回来他喜欢了，那黄三太挺不容易给找回来的，找回来怎么赏赏的呀？梁九公一瞧这不错，省事了，顺杆爬吧。哎，全凭万岁您龙翼天才，奴才等焉敢擅专呢？您看着赏吧。朕当我皇上正想赏什么呢？来的这些个满官一听，九龙杯找着了，嘿，一点信儿都没听见。这帮汉官够厉害的呀！那么值钱的九龙杯找到北京城，今天献给皇上，咱们一点消息都没探听到。不单这样，丑华这会儿一高兴没事了，黄三太得赏，黄三太一赏，这些个办案的人全得加官进爵呀，这都是功臣了，那我们不就处于下风了吗？当时就有成亲王拿眼一瞧，御前的侍卫大臣索额图格季等，那意思你们得说话呀。索额图一瞧，哎，万岁，奴才有本。我的主子，您先别忙着赏啊。啊，怎么了？您怎么了？这黄三太他把杯给找着了，干嘛让彭彭上养心斋这复制来呀？应当把这人找来，您问问怎么样找到九龙杯。另外这九龙杯不翼而飞，必是有人偷盗，盗杯之人不可不问呢。盗杯之人是否人赃俱获，拿着没拿着，是一个人是一帮人，怎样的处置，还要万岁您得审上一审，问上一问呢、啊。皇上一听，哎，对呀、啊，我这一喜欢，怎么把这茬忘了？这杯找着了，谁偷的？我还没问呢。哎，九公，他说的对呀、啊。梁九公心里话这别扭，他刚才一糊涂一赏完就完了，我再跟他说别的事儿，国家大事多了。这梁九公啊，每天专门研究国家大事，他比康熙爷研究国家大事研究的还深呢。为什么？好比说康熙爷今天吃饭，拿起这饭碗来了，啊，一看今天这菜，鸡蛋炒西红柿，这不错，九公这下。

0: 饭，我来点鸡蛋炒西红柿得了。张九公一看，赶紧让小太监给剥，剥了半盘子鸡蛋西红柿，端着碗，头一口下去，呵，竖出啊，这么大一鸡蛋皮儿来。皇上老爷子吃牙碜了，给皇上炒菜，鸡蛋炒西红柿，炒出鸡蛋皮儿来了。御膳房里厨师傅能活得了吗？皇上拿指甲把这鸡蛋皮儿竖出来一踢，往这一搁，还没容皇上说话呢，梁九公不能提这码事。主子，奴才猛然间想起一事来，吉林省的提督上了一道奏章，可是十万火急加急的，刚才我一时没翻出来，我这会儿刚把它找出来，您先瞧一眼怎么样？康熙爷忧国忧民呐，加急的，拿来我瞅瞅。把吉林这拿来一瞧，哎呦，感情吉林今年呐落了。哎，今年有事儿，老百姓吃苦了。皇上一瞧，九公，这怎么办？皇上您得想办法赈灾呀。是啊，哎，好好好，召开御前的会议。您吃饭，哎，哪还有功夫吃饭？先别吃了，把那豆包带俩就得了。咱大康熙也啃着凉豆包办公，可是鸡蛋这码事呢，忘了。明儿在吃晚饭的时候没这菜了，连着十天半个月瞅不见鸡蛋西红柿。你要是摆在这儿，皇上一瞅又想起这事儿来了，他不上这菜了。哎，晚饭呢给皇上炒了清炒丝瓜，是不是？皇上吃挺香，梁九公提前嘱咐厨子啊，把那丝瓜瓤子什么都给弄干净了，别让皇上再吃出牙碜来。那时候皇上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啊，我就给您举这例子，皇上吃什么咱也没条件呀。您就大概其知道梁九公这个人很用心，所以他专门研究皇上，专门研究国家大事，专门研究怎么能哄康熙老佛爷高兴。那天下事都在他身上，都在他心里边装着呢。梁九公这会儿一瞧，我不提本来稀里糊涂就赏过去了，你瞧你非得提这码事。皇上问他，我把这码事忘了，这偷杯的是谁呀？这个偷杯的您还得问彭的人。哎，我说彭彭，你净说三太把这杯给我找着了，这杯谁偷的呀？怎么拿出去的？在哪儿找着？怎样查获？你这个所奏不实啊，你蒙哄朕当我不成？好，欺君之罪了，这叫。彭彭一听来了，哎呀万岁啊，实在是还有些个隐情，臣我还没来得及奏呢。他是这么着，他是思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啊，这个黄三太他到这个碑，这个盗碑之人嘛，他是有的。这个人他也不是诚心盗碑，他盗碑呢，他就是为了这个，当然了，是得有前因后果，什么问题他也不能是单方面的，都得是双方面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事有两来。他是因为呢，这个就是所以，似乎呢，他是大概，可能呢是仿佛，似乎类乎列乎，他这个归了包堆，包了归齐。这个万岁爷彭彭你呀，混蛋！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 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加，
5: 每年得加多少？
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新房烧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养心斋群臣献宝，本来皇上一瞧这九龙杯挺高兴，把倒杯这码事也没想起来，但是满汉文武两班向来不睦，那么这些个满官可就提出来了，皇上您不能光听这个户碑的事儿，您得问问盗碑的事儿，谁是盗宝之人呢？皇上问下来了，问的彭彭是语无伦次。皇上一瞧，哎呀，我这江山社稷啊，怎么用这样的人呢？这彭彭说话最明白，怎么今儿这小法国话呀？说彭彭，彭爱卿，你不要有什么隐瞒，你照实了奏，这个碑都找回来了，难道说我还能降罪你们吗？皇上先给你宽心玩，你甭害怕，这里头没有什么可吞吞吐吐的。彭彭一听，得了，照实说吧。哎，万岁，直接因这盗宝之人乃是国家的功臣。满官这边一听更不干了，好嘛，全成功臣了，早杯黄三太是功臣，盗杯的也是功臣，那谁有罪？我们没有罪呗，我们就是保驾不利呀、啊。哎呦，彭大人，您这话我们听得不明白，当着主子的面咱可别瞎说，倒杯倒有理了，他怎么是功臣？倒杯是没理啊。皇上您别让他们插话行不行？他们说话的时候您看我言语了吗？你这对人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你们品级都比我高，官阶都比我大，您容您把话说完了，是不是有理不再升高，慢慢说，咱别学长舌妇打架，是不是？您我能把话说完了不能？那岂有此理。让彭彭抢白几句，这几位脸上闹着没趣，你说。皇上一听这倒不错，这事儿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这几位先干起来了。彭彭甭废话，照直了回，是皇上，他这个倒杯之人确实与国家有功，想当初打台湾的时候，打滚营里头出生入死一勇士啊，此人名唤杨香武，乃是打滚营的打滚。哦，杨香武，皇上似乎也有点印象。那么他没事偷我的九龙杯干嘛？您看，我就要跟您说这个嘛。接下来三太在海子红围镖打猛虎，皇上您赏他一件黄马褂。三太呢，深感隆恩浩大，他可就请了龙衣回原籍，供在祖先堂内。当然了，三太要炫耀炫耀啊，那也是应该的。是啊，这才下请柬，请来三老四少许多的宾朋，要贺一贺这件黄马褂，他要办个龙衣会。皇上一听乐了，怎么，到底是老百姓，我给一脏马褂子还办个龙衣会？ 当然皇上给的东西他是得重视。哎呀，我还头回听说民间也有这样的举动啊，龙衣会。嗯，好，听着新鲜，皇上觉得高兴。又怎么样呢？他来了不少人，当着众大家呀，这么一磕头一拜这龙衣，其中就有这杨香武。杨香武看得特别的羡慕。杨香武当时他是这么想的，皇三太也是练武的，他也是练武的，三太既能为国效力与主担忧，他怎么就不行呢？他就打算呢、通过这个皇三太呀、见见皇上您。三太就应该把他给领来，哎，要不说这毛病就在这儿呢。这三太啊，当时也没敢。三太心里话说了，那见皇上是轻易见的吗？哎，就是含糊的应付杨香武。哎，这杨香武有点不乐意，他琢磨跟三太是好朋友，这么点忙等不帮啊，他可就啊长了志气了。哦，他有什么样的志气呢？他可就进北京了。到北京了，他住的店房里，他就想见皇上您，把他的绝技展现展现。皇二老爷子您一高兴呢，赏他个一官半职的，回去他好找皇三太说古去。哦，这是要与朕我啊效力的意思。是啊，那他没事偷我干嘛呀？他在店房里喝闷酒，越喝越烦，越喝越烦，他可就溜达出来了，让梁夫人这么一拍呀，他这酒劲儿可就上来了。皇上，这个杨香武是酒后无德，他就有失仪之举呀、他撒酒疯了，哎，仗着他本领出众，能高来高去，这才越强进紫禁城，来到大内皇宫啊。哦，喝多喽还能进我的紫禁城，他能耐大呀。皇上听到这儿还咂摸出点滋味来了，这杨香武能耐是不小。我想起来了，丢这杯的时候，御前侍卫说还有一场血战呢。哦，这还是喝了酒了。又怎么样呢？他还使用江湖上的小把戏，荧光流火之法，为了引起万岁您的注意。没想到万岁爷来到了养心斋外边东墙根底下，他这荧光流火法呀不灵了，他这么一含着也没敢出来见皇上您，他跑到屋里来了。他懂得什么大体，知道什么东西贵重，什么东西轻贱，他瞧桌子上放着这九龙杯，他顺手牵羊就搁他兜里头了。他那意思要引起万岁爷您的注意。可是倒完杯他也后悔，他也知道啊犯了国法了，他赶紧出宫啊，又找皇三太商量怎么着把国宝还朝，见万岁请罪的事情去了。实在也是处于一片爱君之心，忠君之情啊。皇上一听，偷我嘛还是向着我的，拿我一杯就为引起我的注意。听明白了，鹏鹏臣，那么现在这杯等于不是皇三太他查回来的，是这杨香武交回来的。大伙儿一听，这皇上厉害了，他能看清楚事情的本质。你既这么说，那跟皇三太可就没什么功劳了，这是杨香武倒杯献杯，跟他查案没关系，对不对呀？怎么倒完杯又献杯，耽误这么长的时间呢？哎呀，万岁呀、万岁洞察秋毫，就是英明圣主，不是那么简单呐、这其中又有许多个曲折，你说我听听。他这个国宝一出宫啊，招来许多匪人的窥测，纷纷有意贪图国家至宝，想三太香武身为江湖侠义，焉能让他们轻易得手啊？在江湖上颇有几番血战，千辛万苦，这才护碑 背道经，实是有功之人呐。冯鹏还真能说，啪啪啪颠倒黑白这么一说，皇上这听着似信似不信。他的主意篓子就是梁九公，皇上回头抢梁九公，皇上这意思，他说这靠谱吗？是真的吗？梁九公在旁边咂摸这档子事情，给皇上表演。哎呀，一瞅皇上干的，哎，主子，九公，奴才在，你觉得彭大人说的这个有功之臣，这马氏是真的吗？皇上小声嘀咕。梁九公一看，我收了人钱了，人情也都行到了，再说朝里的这些个官儿我都用得上。主子，真的也罢，假的也罢，眼睁这国宝先回来了。再说了，他个平头老百姓，他能怎么着了我？您不妨把这杨香武跟黄三太叫上来，龙目玉览，到时候是真是假，就凭我主万岁一看便知。梁九公连拍马屁带办事儿，真的假的我也不能瞎说，我一说到时候万一这戏法没变好说漏了，我非说是真的我有责任，可我说是假的我对不起人家，我让皇上您瞧，而且捎带手拍马屁，您这么聪明您还审不出来吗？这些个满官一瞧又要坏，奴才等由奔起奏，呼啦一下跪好几个。皇上一看不必拘礼，平身说话，大伙儿都站起来了。我说

主吧，奴才等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呀、啊，这个杨香武胆大妄为呀、啊，他有欺君之罪呀、啊，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什么动机，他竟敢进宫盗取国宝，就有惊驾之罪。这么些日子请国宝还朝，这其中这片言语必然有诈呀。皇上，这要不治罪于他，那江湖之上奇人异事多了，甭管谁愿意上宫里偷点什么东西就偷点什么，在外边显摆一圈，过两天又给您送回来了，都这么办，这不乱了吗？再说您知道哪位来喽？他不是偷东西来的，他是刺王杀驾来了，就是于奴才等职责所在，也不得不究此事啊。不成，皇上这么稀松马松的过去可不成，您这好随便一说这事就没有了，那不成，让原办正差黄三太抓盗宝贼来此见万岁您，当着大家伙您预审，我们在旁边听着帮审陪审团的，就是他这里头说的不对的地方，我们提醒皇上您，当时就查出他的马脚。梁九公也说让来，大伙儿也都说让来，皇上一琢磨那就来吧，黄三太的能耐我也见着了，这杨香武喝多了上我宫里一溜达就拿东西走，跟没事人一样，我得看看杨香武有点印象长什么模样来的。好，传三太杨香武就在宫里边看着呢，有传旨官往下一传，三太香武随旨面君，演好了礼了，你别看不绑不捆，那也得乖乖跟着走，说这不是侵犯，哪能不绑不捆呢？见皇上不能绑不能捆，哎，你要是犯官挂个忠孝带，这俩老百姓连忠孝带都没有，就这么跟着走，说这不是侵犯吗？有把握在大皇宫大内里头，真说拿链子拖着给捆好了见皇上，没有那规矩。两个人一前一后低头跟着进来，殿外的就跪下了，匍匐在地，三跪九叩行大礼，说臣黄三太草民杨香武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一瞧，呵，黄三太英雄气概啊，你别看岁数不小了，老头真精神。嗯，三太，是你请国宝还朝啊？啊，是臣我请国宝还朝。身旁跪着何人呢？盗宝之人杨香武。杨香武抬起头来，镇腰一关，草民有万死之罪，不敢抬头，朕当我赦你无罪，谢万岁。杨香武这么一抬头，文武群臣带皇上低头这么一瞧，怎么这模样啊？那杨香武那个儿在跪着，其貌不扬，跟个小孩似的，一抬头看得出来岁数不小了，看不出有什么奇异之处啊。这个人入大内如入无人之境，盗走我的九龙杯，这不形同儿戏吗？杨香武啊，杨香武，你真有那么大能耐吗？皇上想到这儿说出来了，他这会儿想的已经不是满汉之间的斗争，他也没想啊怎么降罪啊，怎么制裁或者是赏，他就想这人他这模样有什么出奇的本领呢，他这想的嘴里边说出来了。梁九公一瞧是时候，就冲着神力王这么一递眼神，神力王半天不言语了，一瞧梁九公这眼神递过来，接着皇上这下语，神力王可就搭了茬了，是啊，我的皇哥哥，你说他长成这模样，他怎么能倒杯呀？哎呀，奴才我头一个就不信，这是瞎话吧？对呀、啊，我的玉帝，

0: 琢磨他到不了杯呀、啊、哎这么着得了，花老爷子我出个主意，咱让他到一回咱瞧瞧啊。皇上一听，哎，我说神力王，我的皇弟弟，怎么叫再倒一回？您瞧瞧，他有罪也罢，没罪也罢，就把杯摆在皇上您跟前，让他偷，让他倒。他要能当着皇上您的面再把这偷走，这叫奉旨倒杯，前勾了后抹了，他没罪。他要倒不来，先打他一个欺君之罪，是万剐凌迟，满门抄斩。让我看，让杨香武是再倒九龙杯。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神力王一时激起千僧了。他跟皇上说：“万岁，您看这杨香武长这模样，他像倒杯的吗？”这神力王动脑子了。神力王既要保全三太香武，他就得想一个办法，也是投其所好的意思。那么他要明着说，这些个满官也不答应；他要暗含着说，人家也能听出来。这么着，凭你杨香武的造化跟你的能耐，神力王这人赞成的就是有本领的人。我出完这主意，一旦皇上要采纳了，看你的真实本领。你要真能把这杯再倒出来，那会儿我叫神力王，我是千岁，我力保你，他们谁也说不出来什么。那会儿可以力排众议，当着皇上面打着赌，人家孩子既然是赌胜了，就是不能杀，不仅不杀，还得说还得赏。哎，我能够拿着不是当理说。倘若你要倒不来，你是无能之辈，我也犯不上保你，得罪那些个人。所以神力王煞费苦心想出这么一条计策来，咱让他再倒一回杯。我不信，不但我不信，皇上您也不信，大家伙都不信。这么的，就把杯放在您跟前儿，搁这儿瞅着，让杨香武倒，当着大家伙倒，倒走了，好样的，投了那些罪全没有，倒不来呀，数罪归一，进展不赦，杀。主子您看怎么样？我的皇哥哥，这个办法好不好？
6: 好。
0: 皇上一听，嘿，多闷得慌，您这在宫里头。对呀，那杯我出去转个弯的功夫怎么就会没了呢？这俩多月给找回来了，倒杯的又是如此的形象，这模样他有那么大能耐吗？我这玉帝神力王说的对呀。众卿万岁，就依神力王所奏，着令杨香武。黄三太一哆嗦。

0: 这叫传旨。草民在，你再倒一回，朕当我的九龙杯。三日之后还在养心斋，朕当我大宴群臣。护驾者神力王良久功德，着御前侍卫索额图格济等精心安排，尔等不必多奏妄奏。此事朕当我已然拿定了主意了。杨香武倘若能够再到九龙碑，前罪皆赦，并且朕当我要重重的封赏。倘若不能够当着朕当我盗走九龙碑，杨香武、草民在，可别怨万岁我一狠心毒，我要加罪于你啊。草民明白，好，带他出宫去吧。山呼万岁，大家伙全都得退出去，这事儿划上定。三天之后还是养心斋，皇上也告诉你们了，说你们俩出主意让他带到，你们俩陪着我坐这主桌这儿喝，剩下让索额图格济精心安排。怎么精心安排？我看着把这养心斋都给我围严实了。皇上也坏，再轻易的让他盗走，我太没面子了。我降罪不降罪的都没关系，皇上听得出来这里的既有保他的，那就不能杀。我一杀把群臣都得罪了，我要不降罪于他，这帮人也不干，那我在当中间找条路走。他出这主意正好，你盗走了我也好办，有台阶下，你盗不走我也有台阶下，最起码我不得罪我的臣子。他得权衡满汉的这个势力。可是领完旨意，大家伙来到宫外头，这几位汉官可有点着急。为什么？这事儿太难了。杨香武确实有能耐，前次盗碑在皇上毫不知情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能够盗取九龙碑，这回三天之后当着面盗，皇上用他喝酒就摆这儿，大伙儿看着。神力王满清第一勇士，陪王伴驾，梁九公为人最仔细，三文六只眼睛不错眼珠瞅着这杯，剩下屋子里头这些个人，更何况让人家格济还有索额图精心安排啊，大内高手全部调动，就为这一天。说你在这一天之前偷不成吗？那不成，那不成心给皇上添堵吗？哦，我让你三天晚上偷，你非在两天早晨给我偷走了，就不是你偷的都是你的事儿，那非杀不行啊。那么你提前盗走了不成，这回就不是你盗的，都得说你盗的。所以这三天之内啊，还得看着这杯，就算皇上家不派人看着，你杨香武自己都得派人看着，再让王伯彦这样人偷走怎么办呢？这可难了，在眼皮子底下把杯拿走，这不是胡说一样吗？甭问杨香武也没这把握。王熙跟彭彭施琅等人对对眼神，先出宫再说吧。当时谁也没原因，可是都上王熙他们家凑钱去了，不约而至，王熙让陶之莲把黄三泰跟杨香武带到自己的府中。我说三太香武，想当初我的九头狮子烈火印丢了，就是你们哥俩给我送回来的，咱们是老故交了，今天在养心斋当着你们面，我们大家伙儿所说所言你们也都听见了，那么皇上的恩典可是不小，三天之后养心斋倒杯， 相武，这话按说我不能问，你觉得有把握？为什么不能问？问了等于白问。您带口杨香武，一抬脑袋一抱拳，老大人，有把握也得到，没把握也得到。别看皇宫大内，您作为臣子的拿皇上当回事儿，我杨香武可不这么想。
1: 哦，
0: 你怎么想？杨香武三个字至关的重要啊。我叫杨香武啊，啊，那又怎么样呢？倒不来杯，丢一条命是小，我的一世英名付之东流啊。哎，跟老大人您说，江湖上为名所累呀，皆因为我是侠客门徒，涉身江湖数十余载，我没栽过跟头。头道九龙杯，二道九龙杯我都倒出来了，这三道九龙杯就是再难我也得把它给倒成功了。其勇可嘉，我问你有把握没有，你有什么办法没有？没有。你好好想想，甭想。跟您说，有这么句话叫贼起飞智，我不瞅见那杯我想不出主意来。哎，各位大人有什么办法？各位大人都乐了。王大人，您要说怎么保全香武，这咱们能商量个办法。怎么倒杯，这不是咱们的专长啊。他当初谁也不是这专业毕业呀，他都没辙，咱们有什么辙呀？香武，倒得出来也罢，倒不出来也罢，一不许你妄自行为，不可心生歹意。王琦说的至关重要，你着急做出过激的行为，你可把这些人都坑了。二，不许私自逃走。三，不许使用下贱之手段。这个香炉我都明白，好吧，如何倒杯你自己去想，在三天头上务必你要见彭的人有一个交代，我等好替你做一个接应啊。这话已经说明白了，我们陪王伴驾，到时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可提前说。王大人熟读兵书，深知战策，知道这个事情要平白的就是到那伸手拿，老了你也拿不走，他得想个招。那是到时候我们都是陪王伴驾的，虽然我们做不了皇上跟前儿，我们是假装打架呀，是我王熙喝多了撒个酒疯啊，让狮侯爷跳个舞啊，扰乱大家的视线，干扰视听，你好变异形式啊。哎，这么大的上书部级干部都想出这主意来了，杨香武也乐了，也不外乎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声东击西，我们这些江湖伎俩也瞒不过老大人您去，好吧。那么你和三太速速准备。
1: 是，
0: 还有一事。三太站起来了，还望老大人替我二人周旋。还有什么？此事要想成功，凭几位老大人做内应不足啊。
1: 哦，
0: 还要谁做内应啊？就是今日陪王伴驾的那位老伴伴。
1: 哦，
0: 你说的是梁九公吗？
1: 不错，
0: 我看万岁老佛爷对这位敢说是言听计从。
1: 不错，
0: 陪王伴驾多年，那是皇上跟前第一亲信之人。
1: 招啊，
0: 此人若能从中做个内应，哪么律师手段可就顶了大用了。 王锡王的人一想有道理，但是梁九公对康熙佛爷忠心耿耿。

0: 想让梁九公做出来，坚守自盗、欺君罔上的行为，但是绝对不能够。别看我们关系这么好，又给他送东西，又给他说这人情，套近乎，保全你们一条性命，与他没有多大责任。人家梁九公人也没说瞎话，是不是？至于你杨香武无足轻重，把你杀了与人家没有好处，把你放了与人家也不掉点什么，那么人家只是烧的时候，这叫放着河水不洗船，这事儿拖拖人家行。真说让他跟着一块偷皇上，他可不敢，他就是敢他也不干呢。你那意思让这位大内总管做什么呀？那还不知道，反正有他帮忙是最好啊。好吧，这些事儿都我们去办，你们两个人回去吧，不能走前门，开后门把俩人放出去。各位大人上轿子，各回各的府地。单说三太杨香武回馆驿客栈，馆驿客栈的人等急了，知道今天见皇上去，生死未卜。现在一看黄杨二位回来了，大家一块石头落了地，长吐一口气。怎么样，三哥小五，见皇上咱们这案消了吧？杨香武一叹气，消一案又添一案，那档子事儿还没了完呢，又多一档子事儿。什么事儿？皇上让我三道杯啊，皇上吃饱了撑的，皇上叫错饭吗？这不是他让你偷的啊？是他让偷就不叫偷了，叫现绝技呀、啊！哎呀，他让我当着他面三天之后在养心斋把这九龙杯偷出来，偷出来就算什么事儿没有，偷不出来全宰。黄三哥是这么当的事儿吗？哎，是这么当的事儿。那咱托的这些人情呢，现在全没用了。人家已经使到最大的力量，把咱们都已经给保下来了，就看这杯能不能倒来了。大伙儿一听，那么五哥您有把握吗？没有啊。王大人也问了，我没招啊。咱们三天头让大伙一块去呀，抢啊！你们是哥吗？你别看咱都不含糊，大内高手如云，真跟咱玩的命一打，咱们惊的架可了不得。另外一说，那不成抢了吗？那也不是偷来的，我脸上也不好瞧啊。杨香武说着话，回头一瞧，坐在犄角的欧阳德。我说兄弟，别不言语啊，这会儿咱们得想个好主意。欧阳德一听啊，站起来了，一端这大烟袋，武叔杨香武啊，怎么的？就凭你五二人，打算三道九龙杯是赚不到的。哦，那么得多少人呢？叫五看，有两个人还要来的。哦，哪两个人呢？神偷王伯彦，他能来吗？能来不能来，离开他可不成啊。据这次隐贤山武欧阳德来看，王伯彦偷盗之计不在你我之下，得这么一个好帮手，如虎添翼呀。大伙儿一听欧阳德说的对，要有神偷王伯彦来了，跟欧阳德还有杨香武仨神偷搁一块儿，此事没准能成功。那么除了王伯彦呢？对呀，我的杨香武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怎么会把他忘记？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

0: 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皇上传旨让杨香武三到九龙杯，别看是奉王命，大伙儿更翻头了，到不了。回到馆驿客栈，群雄凑在一起，大家伙儿群策群力，各抒己见，要想一个万全偷盗之策，是一筹莫展。当时就有杨香武、欧阳德两位绝代的神偷商量这个偷刀计划。欧阳德说要有神偷王不厌相助，此事尚可成功，还需要一个人，这位来了绝对这个难题是迎刃而解，这位不来就凭咱们几个还是没有希望。杨香武一听欧阳德没服过人呢，怎么把这位服的一贴老膏药，心服口服，谁呀？乌鸦臭豆腐，臭豆腐，你们脑筋坏掉了，怎么会把他都给忘了？谁呀？大师兄啊。啊，大伙儿一听全傻了，欧阳德放屁一样如同没说。这大师兄谁呀？千里追风仙童话龙，大贼魔欧阳千左，二贼魔欧阳千右，哥俩手把交出一徒弟来，可就是童话龙。童话龙岁数跟欧阳德相仿佛，比王不厌、杨香武都小，可他是师哥，皆因为他学艺学得早。再有大清朝四大名偷，这三位排名在后，童话龙排名在先。但是童话龙来得了吗？大伙儿心知肚明，来不了。为什么？这位啊，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多少年不出事了，起过重视，在座的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回事。他一提出来请童话龙，杨香武头一个做压花的。我说欧阳德呀，欧阳德，你这不等于没说一样吗？那要能把大师兄给搬出来当然是好，那还甭说，当着皇上面，当着谁的面，这杯他也能弄过来，那已经出神入了化了。可这位出不来呀，咱们多少人多少事儿去请他去，哎，还甭说是江湖上的事儿，就是咱们哥们娶媳妇儿啊，家里头有个聘闺女的事儿，娶儿媳妇的事儿，有个过生日小孩子满月奶当的事儿，你说他来了，赶紧童话龙跟大家断绝一切来往，不通情调。这人呢心最狠了，他绝不来。乌鸦臭豆腐啊，来不来不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什么？王不厌就是好请的。王不厌这么多年，别看身在江湖，也算跟江湖上不怎么联系，独行侠，独行大道。这次隐闲山呢，这才结交的周应龙，他跟周应龙也不是好朋友。献杯就为了谁呢？你别看跟杨香武这回交朋友处的感情不错，人不一定帮忙。就算帮忙到这儿来，可也得快去快来，一共就三天功夫，哪儿找这王不厌去？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把握准把王不厌给请来。最后黄三太说了，贾二弟你辛苦一趟怎么样？贾亮一听，哎，怎么派到我这儿来了？三哥凭什么我去？你的脚力最快，你这批驴儿一天跑半拉中国没问题啊，你来一趟怎么样？务必得把这王不厌给请来。三哥我求你了。贾亮这个人呐，脾气不好，可是呢还真吃这套。怎么你跟他来横的，他比你还横，他这脾气啊狗。可是黄三代所作所为贾亮最看不上，这个黄三代一央给贾亮心可软了。老弟兄几十年了，听到这儿，我说黄三哥不是我不去，皆因为我这人呐不太会说个话，王不厌呢我又不老瞧得起他的，你让我请他去到那儿，他要是顺毛驴一点头就跟我走了，哎，我拿黑驴驮着他，甭管多远绝误不了三哥跟五哥的事儿。可这但凡要是跟我一执拗，我心里一烦，我就去揍他一顿。这什么东西呀、啊，这回倒霉就倒霉他身上了。那可不成，无论如何你给他请来。嗯，行，看着办吧。你上哪儿请他去？我呀，我先上趟隐闲山吧，咱们走了他没走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咱们到那儿问问吧，看看王不厌还在没在那儿，没在那儿准有个下落。反正我的黑驴快，到时候我准把他驮来就是了。他要真不听话，我就给他一滚，往驴后座上那么一夹，我就给他带回来，那可就全在你了。您教我吧。红化龙这儿谁去呀、啊？杨小武一看，谁去呀、啊？都得去，差一位也不行啊。这样吧，捡腿快的咱们先走，我蛮子三哥您还有老哥哥胡景春，您受趟累吧，没准您岁数大面子重能把他给搬动了，咱们四位腿最快先走，剩下老哥几个大伙儿先后赶，照奔山东临清州童化龙他们家，到那儿见机行事，无论如何得请我这师哥出出山吧。好吧，我说贾亮，哎，怎么着各位，你去搬王不厌，要搬请王不厌顺利的话，你也够奔山东临清州，到那儿咱们碰头开会，要是搬请王不厌不顺利的话，咱们以2天为限，今天算一天，明天算一天，务必都回北京，咱们可不能耽误倒杯之事。行了，您教我吧。黑驴贾亮槽头之上牵出来自己这批驴，拉到城外的乘化雕鞍，直接奔南边又下去了，跑得太快了。他去搬请王不厌，搁下暂且不提，单说群雄分波分批的陆续，可就够奔山东临清州。那杨香武心急如焚呐，跑得最头了，真快啊。欧阳德是紧跟其后，胡景春跟黄三太两个人并肩而行，可也慢不了多少，书要简短，够奔山东临清，半天的功夫就跑到了。那时候那么快，那是这几位都什么脚力啊？山东临清州童家庄去找童化龙，来到

0: 红化龙他们家门口，杨香武一瞧，可跑到了，不知在家没在家呀？甭叫门，一叫门，同家的下人都知道。此一来，江湖人不在，没在家，不见，就这话，不跟江湖人来往。我呀，我也顾不了那许多了，连门都不叫，跟欧阳德两个人纵身行，可就上门楼了。在门楼上，往院子里一瞧，童家的下人来来往往，正忙着呢。两个人也不理这医院的人，顺门楼往下一蹦，撒腿往里就跑。童家人一瞧，这可了不得了，白天闹贼，翻墙跳进来，连话都不说，往里就蹦。哎，这童家人都会两下子，手里也甭管拿着什么，照着两个人身上就打。杨香武也搭得急劲儿，可就冲到二的院子里头去。欧阳德有横链也不怕打，欧阳德也不好意思还手。为什么？欧阳德知道，他跟杨香武都知道童化龙为什么不愿在江湖里待着，这都是当初我爸爸跟我大爷造的孽呀。我让人童家人打两下，打两下，仗着有功夫，左挨一条数，右挨一扁担，可也没言语，闷头往里也跑。胡景春跟黄三太不能翻墙啊，在外边啪啪啪一打门，下人们在看门的功夫，里边打起来了。再说怎么打起来了？杨香武跑到二道院子一瞧啊，呵，童化龙正在院子里坐着，干嘛呢？看书呢，弄个躺椅，旁边有个小茶几，沏上一壶茶，哎，自己找了本闲书，在这躺椅上啊，半躺半卧，这茶呀，热的还没喝呢，这正看书呢。杨香武跑下来了，童化龙不知道啊，童化龙以为是家里人呢，连眼皮都没抬，慌什么呀？不会好好走道，毛兔子似的，跑什么呀？杨香武走到他跟前了。嘿，童化龙吓一跳，哟，嘿，这不是香武吗？怎么的，师哥还认得我呀？啊啊啊，紧跟着欧阳德也跑进来了。乌鸦大师兄可了不得了，哎呀，跑坏了跑坏了跑坏了，你们家人不对啊，怎么样的这样的揍我呀？揍你不多呀，你们通知谁了你们就进来了？杨香武，欧阳德，青天博日，朗朗乾坤，闯入民宅呀，飞天地道啊，你们俩这是。要不是向日还有些个交往的话，定不与你二人善罢甘休。你们二位请便吧，我要休息。杨香武一看就这态度，你非让我来请他来，这见面冷不冷，热不热，渴不渴，饿不饿，全没有，愣往外撵。我们大老远的跑来，你倒问问我们为什么来。不问，跟我没关系，你爱干嘛干嘛来。哎，杨香武，欧阳德，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们俩人也清楚，咱们呀过去的事都甭提，看见没有？说的话拿手一指，连前带后三进院子，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你们偷我就拿，你们不解气放火点我的屋子，都烧了我都不心疼。你们不走啊，我走，把这本书往起一拿，伸手抄这小茶壶，这家归你们还不行吗？惹不起我躲得起，端着这小茶壶转身就走。欧阳德急了，乌鸦姓童的，你这一身本领哪个教你的？是我大爷教给你的，是我爸爸教给你的，你不要忘恩负义。武来将， 杨香武一看，你看没有，你让我来的，到这儿来他不理咱们你还急了，这更不去了，拿眼直瞪他。童话龙假装没听见，爱说什么说什么，哎，不管不着。杨香武真急了，黑伙你别骂了，我师哥我们找你有事儿啊。哎，没好事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事儿是你们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我没事儿。外边又让这两位了，下人们往里跑，一瞧这二位跟这奔奔直蹦。员外，胡景春、黄三太求见，见吗？黄，哎呦，童话龙一听要冲黄三太也不见，弄一土簸去，找一笤帚，连这俩一块一搓堆儿，到过档那儿往外一遮，对他们就得这态度。胡景春，哎呀，对我们爷们儿太好了，对我童话龙有恩呐，但是我岂过是不理江湖人呐？不见。童话龙一咬牙一摆手，跟姓胡的说，前院让厨房给他预备饭预备茶，干厨子这老爷子可是回回预备回回吧，不见不见不见不见。管胡景春一顿饭，这就塔大人情，没提黄三太什么事。黄三代跟胡景春走到二道门这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你说进去不进去？哥哥，哎，您的人情不小啊，面子不薄啊，啊，怎么的？还管您一顿回回饭，连我仨字儿都没提，不见呢？你说咱干嘛来了？胡景春80来岁了，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呀、啊、哎呀，这玩意儿也难怪呀、啊、画龙这孩子他做的也不算不对，想当初之事也确实难了点啊，要我说他不见咱们，咱们还得见他呀。三太冒叫一声吧，冒叫一声，哎，华龙贤弟，你不见一兄，一兄见你，老回回我可就不恭了，我可进来了。说着话，胡景春带头迈步可就进了二大院了。就这一句话，童话龙眼泪差点下来，一听声音，哎呦，怕见谁来谁就来，杨香武、欧阳德、黄三太，我老的脸子能给轰出去啊，大喇叭回回胡景春我轰不出去啊，那是最好的朋友啊。想到这儿转身抬头观看胡景春，波发苍苍，年近80，不远千里来到山东临清州见我童话龙，一定是有事啊。想到这儿眼泪在眼眶子里边转悠，哥哥，是兄弟我的不对，您我要怪罪兄弟我呀。说着话屈步向前，撩袍就要给胡景春行礼，胡景春伸手相拦，兄弟兄弟，回回不受礼，回回不受礼，咱们坐下讲话，坐下讲话，现在有他天的大祸来到你我弟兄眼前啊。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 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

0: 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乡、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乡，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3: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2: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4: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4: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

0: 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历时代潮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3: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2: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1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2: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4: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
3: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 1.1 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2: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

0: 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须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由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娜说，
1: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0: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2: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0: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5: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4: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5: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晓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3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16.9%，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8号，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6月8号，中共长春市九台区委3届11次全体会议召开，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区委书记陈亮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房阔做决议草案说明。全会强调，中共长春市九台区第4次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将紧锣密鼓开展，各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要按照区委常委会和区委全委会要求，扎实履行分工职责，为保证会议如期顺利召开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吉林省核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21年落户九台区龙家街道红光村，深耕黑土地保护，推广先进农技，坚持生物有机种植，5年零化肥，农药减量50%以上，优选两种专家指导，增产10%至20%，无人机、现代化农机等科技赋能，获有机认证、绿色认证及九台贡米授权等荣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为发展质量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注入强劲动能。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1: 你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王爷，你看看
11: 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
12: 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3: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9: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1: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1: 这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 码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5: 不忘初心为本，
1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6: 弯路是什么呀？
1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6: 那读书还能干嘛？
1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8: 读书破万卷，
19: 人学之道，
18: 下必有神。
19: 不学，
2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1: 你喜欢读书吗？
2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4: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5: 来，坐我后面。
2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5: 嗨，你们好。
2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9: 哎，这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1: 电费翻倍的交，
32: 每年的年终号
33: 用完就
34: 明明家里没有人，
3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36: 欠账
35: 消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3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

0: 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 上一期说到，嘉靖帝平反了发生在乾隆年间的两起文字狱，想以此来广开言路，革新朝政。虽然嘉靖帝雄心勃勃，图谋大清朝走上中兴之路，但从乾隆末年开始，清代社会已经弊端丛生，积重难返。因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农民起义，也一直是困扰着乾隆和嘉庆两任皇帝的最大社会隐患。公元1803年，历时9年、波及5个省的白莲教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这对于嘉庆帝来说，无疑是解除了心头大患。然而就在嘉庆帝以为天下太平了的时候，他却在自己的家门口遭遇了刺杀事件。那么这桩惊心动魄的刺杀案是怎样从天而降的？刺客是什么人？他又为什么冒死来刺杀皇帝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精彩解密嘉庆遇刺案的来龙去脉，系列节目郁大华评说嘉庆王朝第7集神武门遇刺。
2: 嘉庆7年年底的一天，嘉庆皇帝接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历时9年波及5省的白莲教大起义被镇压下去，天下太平了。忙完善后事宜，嘉庆帝到圆明园住了一段放松一下，白天由大臣陪同吟诗作对，晚上由嫔妃陪同听戏作乐。嘉庆8年闰2月20日，嘉庆帝决定结束这场休假，返回紫禁城继续他那紧张的皇帝工作。经过多半天的颠簸，中午时分，嘉庆帝的车队驶进了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神武门实际上是一个城门，进了神武门往南几十米又是一道高墙，要想过这道高墙必须经过顺贞门。进了顺贞门之后，不就是御花园吗？嘉庆帝在顺贞门前下车，准备换轿前往养心殿。因为进宫之后一道门槛接着一道门槛，马车不能前行，所以必须下车换轿。嘉庆皇帝下车啊，内务府官员纷纷前来请安，现场较为混乱。这个时候从神武门西厢房后面突然冲出了一名大汉，手持短刀呐喊着向皇帝的御轿冲来。这名大汉距离嘉庆皇帝有5-60米的距离，估计10秒钟就能够跑到皇帝的跟前。更为严重的是，嘉庆皇帝身边上100名侍卫个个呆若木鸡，成了麻木不仁的看客。现场反应最快的是定亲王冕，他挺身上前拦阻持刀者，结果一刀被刺中了衣袖。现场反应第二快的是嘉庆皇帝，不愧是皇帝，他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就给这个事件定了性，不好，有刺客。不仅思维敏捷，而且腿脚灵活，一闪身进了顺贞门。与此同时，嘉庆皇帝的姐夫年近50的蒙古贵族拉旺多尔济冲上前去，用一个标准的蒙古式摔跤动作抱住了刺刀者，他要发力把他摔倒，但还没有等他发力啊，先身中三刀，倒在血泊之中。当持刀者刺倒了拉旺多尔济，正用目光搜寻嘉庆帝的时候， 一名乾清门侍卫飞起一脚，不愧是大内高手，虽然反应慢了好几拍，但这一脚就把持刀者踢出十米开外，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了。这个时候又有三名侍卫回过神来，一拥而上，死死按住已经动弹不得的刺客。嘉庆皇帝已经顾不上坐轿，一路小跑回到养心殿，关起门来大口喘息。随即根据接到的消息，做出了他回到紫禁城之后的两个决定。第一，让太医院赶紧抢救姐夫；第二，命令把扶着紫禁城守卫的护军统领大臣革职。紧接着嘉庆又接到报告，说刺客已被拿获。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命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九卿、科道等严拘。严拘就是严格审问，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审个水落石出，天下太平了。皇帝却在家门口遇刺，天下真的太平了吗？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阵嚎哭的声音啊传进门来。嘉庆帝往窗外一看，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只见养心殿的院子里跪满了嚎哭请罪的侍卫、官员、王公大臣。两眼通红的嘉庆帝从牙缝里迸发出一个字：滚。
1: 皇帝在皇宫内遇刺，在明清两朝的宫廷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这已经足以让嘉庆帝颜面扫地。更让他无地自容的是，事发时自己身边围着数百名大内高手御前侍卫，可是竟然只有寥寥几个人挺身救驾，这也是嘉庆帝暴跳如雷的主要原因。皇帝怒发冲冠，朝廷上下也由此而变得谨小慎微，大臣们急于破案，好给皇帝一个交代。那么这个刺客究竟是谁，他又是怎么混进紫禁城的呢？
2: 当天晚上在刑部大堂，大学士、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连夜升堂开审刺客。升堂前大家先开了个小会儿，研究一下怎么审。大家一致认定不能对凶犯动刑。大清朝司法审讯本来是可以刑讯的，怎么突然变成了文明执法了？原来啊，大家都担心用刑的时候万一失手弄死了大逆要犯，那可就长一百张嘴都解释不清了，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动刑。可是不动刑怎么能够保证犯人如实供述呢？大家一商量，决定采用熬审的办法。主审官员三班倒，车轮战术，不让犯人睡觉，你如果不说实话，看咱们谁能熬过谁。替刺客到堂，首先命令刺客供述自然情况。刺客说他姓名陈德，今年47岁，北京人，但打小就随父母去了山东，父亲是官僚家的家奴，跟着东家在山东的各地做官，到过青州啊、临沂、济南、章丘等地。陈德也在山东娶妻生子，一直混到31岁。父母亲死了，陈德在山东也混不下去了，就带着妻儿回到北京投奔堂姐。经人介绍，这十多年来陈德一直在官员的家里边打工，职业是厨师，他的妻子也帮东家干点零活，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陈禄，今年15岁，次子叫陈对，今年13岁， 为什么要说这两个孩子的年纪呢？因为陈德做的这个事儿啊，祸灭九族，孩子也将被牵连。但是根据大清律的规定，未成年的孩子将被减等处理。多大算成年呢？清朝规定16岁算成年，所以年龄非常重要。清政府官员立即核对，查找人证，同时逮捕陈德那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结果证实陈德供述属实。那么审讯接着进行，下一个问题问陈德作案过程。陈德说，20日这天早晨，他怀里藏着小刀，领着长子陈露到东安门内的酒铺喝酒，酒壮英雄胆嘛，喝了2碗木瓜酒，外带1碗黄酒。喝完酒之后，爷儿俩就进了东华门，顺着西夹道绕到神武门，混在人群中观察护卫的情况和方位。观察好了之后，就躲到神武门西厢房的后面，等待嘉庆皇帝的到来。过不多时，嘉庆乘车进入神武门，快到顺贞门的时候，陈德猛地冲出来行刺。审讯官员命令提陈露到场对证，结果供述跟他爸爸是一样的，而且陈露说看见他爸爸被侍卫摁倒在地上的时候，陈露吓得大哭，然后一边哭一边就出了神武门，回到家中。现场的清朝官员心中暗想，这刺客东门进北门出，紫禁城简直就成了市场了。于是呢，就追问陈德如何骗过了东华门守军的盘查。陈德回答说，我过去在内务府官员家里边打过工，那个时候经常进入紫禁城，知道如何应付守军的盘查，也知道紫禁城的大致格局。守军没看出破绽，又懒得动手收身，于是我就进来了。按说是应该收身的，如果收身的话，那陈德这把刀就能收出来。但是东华门守军没有收身。
1: 历史上帝王遇刺的事并不少见，但陈德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下层奴仆，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怀揣利刃出入后宫，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而更让人费解的是，这个布衣百姓为什么要舍命行刺，非要置嘉庆帝于死地呢？他是受人指使，还是另有隐情？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麻辣教授鲍鹏山在继上一回鲍鹏山新说水浒林冲系列中对林冲传统形象出人意料的颠覆之后，再度写新作武松系列重登百家讲坛，一样的言语辛辣，不一样的心意百出。全新鲍鹏山新说水浒武松系列下周三至周五播出，敬请关注。清朝的皇家陵园有东西之分，而嘉庆帝的陵寝为何建在清西陵，与祖父雍正帝长眠在一起？这座外表看似壮观而华美的皇家陵寝，其内在的质量究竟如何？继慈禧、康熙、道光陵寝揭秘后，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赵英健再度登上百家讲坛，讲述嘉庆鲜为人知的陵寝之谜。下周一至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3: 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4: 我从不轻易低头，但为了全家人的健康，
3: 奥克斯一健康空调拥有健康控制系统，智能温控，缓释送风，空气净化，健康空调奥克斯。

0: 再问下一个问题，作案动机，这是本案的关键。陈德向主审官员讲述了一个大清国臣民从乾隆晚年以来的悲惨命运。他说，前年春天，他妻子去世，他一个人要养活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再加上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岳母，生活十分艰难。一个月前，因为生活艰辛，心情不佳，喝醉了酒，又哭又闹，结果让东家给炒鱿鱼了，饭碗砸了，今后如何去谋生呢？先不去管他，眼前的难题是无立锥之地，没地方住。原来陈德在北京生活了四六七年，他一直没有房子，都是到谁家做工就带着全家住在雇主的家里边，现在让人给轰出来了，没地方住。陈德领着儿子背着岳母去找堂姐，希望借住在堂姐的家里，但是到了堂姐家才知道堂姐刚刚去世，一家人都穿着重孝，而且堂姐家也不富裕，房子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方便在人家住。于是陈德又背着岳母领着儿子去找朋友，朋友收留了他，把他安排在东华门外小甜水井胡同住下。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嘛，所以最近这十多天来啊，陈德天天跑劳务市场想找个活干，但是他找不到活，仅有的衣服又都送进了当铺，心情十分烦闷，只有借酒消愁。陈德一直在想办法，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死。这清朝官员说，你想死容易吗？办法有的是，为什么要行刺皇上，做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陈德说为什么要行刺皇上呢？他说有两个理由。他说第一，这样死轰轰烈烈，能混个名扬天下，那否则那死得不明不白，那不白活一场吗？那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陈德说，他说估计在冲向皇帝的过程中就将被视为乱刀剁死，痛快啊！但是他说他没想到这些侍卫啊，光看不动手，连刀都没拔出来，死个痛快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比较遗憾。审讯到此，成审官员心情都很沉重。从陈德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冒死行刺皇上，主要是乾隆中叶以来民生艰难、矛盾尖锐的结果。一个走投无路的下层平民百姓啊，铤而走险，拼命一搏，似乎也能言之成理。另外，刑部官员根据多年的经验断定，陈德的供词基本可信，于是决定向嘉庆皇帝复命。
1: 陈德的供词似乎也符合情理，他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仆，饱尝人间辛酸，受尽了权贵的欺凌，看到贵族的奢侈生活和皇室的穷奢极欲，体察到人间的不平，就激发起了反抗情绪，于是决定刺杀皇帝，寻求死路。对于这样的审讯结果，嘉庆帝是否会认同？而对刺客的审讯会就此画上一个句号吗？
0: 当主审官员前去汇报的时候，正巧大学士王杰在场。原来啊，王杰已经快八十岁了，实在是干不动了。

经过他一再申请，前几天嘉庆帝同意他退休还乡，他现在是来辞行的。王杰看到审讯官员进来汇报，他就要回避，因为现在已经吃官了，是老百姓了，所以他要回避。嘉庆帝不让啊，嘉庆帝希望王杰也听一听，然后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命令主审官员汇报。主审官员汇报完毕，嘉庆皇帝没动声色，把头转向王杰，征询王杰的看法。王杰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就国家大政发表意见了，所以稍加思考，沉痛地说。他怎么说呢？他说：“陈德为暴出之见，安敢妄蓄逆谋？此必有元奸大队，组会以行，明张差之事，阴间犹存。”这句话记载在《孝廷札录》这部书里边。王杰的意思是说，陈德一个卑贱的厨子，他怎么就能够想到做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儿？一定有大奸大恶的人在背后唆使他。听完王杰这番话，嘉庆帝心情沉重，他阴沉着脸冷冷地说：“陈德所供出乎情理之外，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有没有主使，有没有同党。难道真像他供述的那样是他一个人所为吗？”那么程审官员面有难色，说这两天来旁敲侧击，软磨硬泡，就套出这么多情节来，要想深入挖掘就得动刑，但是我们又怕陈德熬不过酷刑死在堂上，所以大家谁也不敢做主动刑。皇上如果不认可陈德的供词，那您就批准我们动刑。嘉庆说：“说谁不让你们动刑了？你们自己不敢负责任啊！说给我打，打死了算我的。”同时，嘉庆皇帝指示让各部尚书参与审讯。主审官员回去之后立即布置，陈德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还有原来的雇主全被逮捕，同时分别啊隔离审讯，对陈德的审讯也立即升级。阴森森的大堂上气氛森严，各种刑具摆满了一地，主审官员厉声喝道：“陈德啊，你受何人指使？有哪些党羽？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陈德一口咬定，说：“因无路寻你地方，一家老少无可依靠，实在情急，要求死路。”总之啊，没有同党，没有同谋，也没有受人指使。主审官员冷笑一声，让陈德跪铁链，两个衙役上前扯着陈德的耳朵把他拎起来，然后在膝下铺上铁链让他跪上去，最后用脚踩着陈德的小腿处，加大力度增加陈德的痛苦。半个时辰过去了，陈德满头大汗，但一声不吭。接着又是上夹刑、压杠等等，折腾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陈德断断续续地供出了一些情节。他说：“嘉庆二年这一年啊，做了个梦，哪天做的记不得了。梦中一人领路，把他领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些房屋。梦里说这里是东宫，东宫不就是太子住的地方吗？”陈德又说：“说嘉庆三年这一年啊，又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桥下躺着，被人拉到桥上，上了桥之后啊，突然发现桥上有一座知府

0: 大家普遍都这样认为。第一，陈德这个人呢，他谋大逆，事先我们谁都不知道。第二，陈德这个人平时也没见他跟什么闲杂人员来往，这个人比较孤僻，朋友不多。第三，说陈德这个人平时啊，还比较本分，不仅没有犯罪前科，大体上还是个遵纪守法的人。审讯已经进行了4天4夜，就是这么个结果。最后，审讯官员聚到一块儿开了个会，研究一下子，在会上做了个结论。这个结论啊是这样做的，说陈德谋大逆。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人起义，并无主从，动机是以失业奴仆，则因千语梦幻，顿蒙逆念。首先，他认为这是一个孤立事件。一人起义，并无主从嘛。其次，他认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顿蒙逆念嘛。动机是失业了，又受梦境的启发，于是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么这样一来，这个事情就只能是偶然事件了，是这样一个结论。那么对这个结论，嘉庆皇帝能接受吗？
2: 对于这个惊天大案，让嘉庆皇帝更加关注的并非行刺者本人，万一陈德背后有人指使，如果不将幕后的主使者挖出来，将后患无穷，这是一般人都可以想到的常理。因此，嘉庆帝的不依不饶便在情理之中了。然而，此案到此已经无法再往下探究，那么最终嘉庆帝的态度又会是怎样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的儒雅之气令无数观众折服。2008年，他主讲的秦始皇创造了百家讲坛收视高峰。2009年，王立群教授为您继续讲述秦始皇死后大秦帝国的风云变幻。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秦始皇最后15集，敬请关注。在上期的节目中，钱文忠教授把三字经中的几个流派一一向我们做了介绍，我们在了解了他们的学说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经书读通了，三字经接下来该教我们学习历史。那么对于历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读呢？三字经中所讲述的中华民族文明史是从何开始的呢？周六周日，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解读三字经。
3: 新的发现，找到新的自己。圣德西新经典男装，
0: 面对这个结论，嘉庆皇帝是既咽不下这口气，又不能不接受，而且朱圭劝告皇上说，这个案子你如果再审下去的话，将出现两个结果。第一，可能把陈德审死在堂上，让他逃过了明正典刑，等拉到刑场那一天你提不出来人，那你多遗憾啊！你不仅无法向天下做一个明确的交代，而且也让陈德逃过了这一劫嘛。那么天下的人不明真相，难免议论纷纷。再一个可能性啊，第二，把陈德打疯了，他也可能开口乱咬，所以建议皇上尽量淡化这个事儿，把它当成一个孤立的案子来看待。嘉庆帝终于从愤激中平静下来，他决定接受这个结果。